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

0: 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国家记忆。

6月15日，日本投降，国共两党是战是和，中国正面对着两种命运的抉择。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突袭张家口，民主人士梁漱溟为何说和平已死？1947年3月，蒋介石占领延安，毛泽东如何用一个延安换一个中国？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欢腾。历时14年，伟大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宣告结束。然而，此时已经满目疮痍的中国，真的能迎来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吗？中国正面对着两种命运的抉择。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军深入中国腹地，以敌后战争为主的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接近日战区的有利战略地位。早在8月9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就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全国人民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面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反攻，蒋介石焦虑不安，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军主力大多位于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远离战场。
1: 日本投降之后，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了，因为日本在这个海外有300多万军队，其中在中国关内就100多万。投降之后，他向谁缴枪投降，那就是一个受降的问题了。这一点，蒋介石和美国总统杜鲁门当时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认为呢，不能让在华日军把这些武器交给中国共产党。
0: 为了争夺胜利果实，蒋介石一方面以中国战区统帅的名义，命令八路军等中共所属武装力量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受降；一方面命令其他国民党军日夜兼程，向日军占领区后方进军。1945年8月14日至8月23日，蒋介石接连3次向延安发出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商讨所谓战后和平事宜。
2: 这个时候，蒋介石突然发出邀请，啊，其实他是这个有很多考虑的。其中最重要一条呢，就是当时这个美国跟苏联啊，就对华政策问题上达成一致，啊，就是战后支持以蒋介石为主来实现这个中国的统一，啊，所以蒋介石觉得他手里有一张大牌，啊，这样呢，邀请毛泽东来呢，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0: 1945年8月23日深夜，中央书记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接连几日，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谈判邀请做了极为细致的分析。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

0: 和平，是需要依靠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这个暂时的和平时期，养精蓄锐，来迎接这个新形势。这时，苏联的电报也到了，斯大林说应该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去重庆谈判。大家最终认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争取和平是有可能的，但这其中也存在蒋介石设下鸿门宴的可能。但如果不去，蒋介石就会把内战责任推给共产党。
1: 毛主席到那个地方去，那像我们这水平都不赞成啊。当然人家赞成的有高水平的啊，现在张闻天赞成，周恩来赞成，王若飞赞成。
0: 中共中央最终讨论决定接受蒋介石邀请，由周恩来、王若飞陪同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为防万一，中共中央开会补选了陈云和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 毛泽东自己说，假如说把我扣在那儿了，那我就读书搞一些研究，那么委托呢刘少奇做中共中央的代理书记，主持呢中央的工作，也就是说去重庆呢是做了冒风险的准备的。
0: 1945年8月28日上午，延安晴空万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光明的国家前途慨然而行。这告别挥手被永远定格在历史画面上。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下午3时37分，毛泽东乘坐的飞机安然着陆，第一个走出飞机的就是毛泽东。中共领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一行动，有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是真诚地谋求和平的，是真正地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的。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行动是弥天大勇。当晚蒋介石设宴欢迎毛泽东一行，这是自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毛泽东与蒋介石时隔多年的第一次见面。然而表面主张和谈的蒋介石却在背地里密令各战区印发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纂的剿匪手本。1945年8月到10月，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内，蒋介石从西南、西北、华南紧急空运加海运，调动10万兵力前往华北、华东、华中。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完全占领长江以南，以重兵夺取苏皖北部及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压缩各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占领全东北。鉴于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态度，中共中央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毛泽东说，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在山西长治地区实施上党战役，一举歼灭阎锡山所部3万余人，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这一军事斗争的胜利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很大震动，加强了中共的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从8月29日到10月10日，国共双方历经43天的谈判之后，最终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及双十协定。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0: 1945年10月17日，安全返回延安的毛泽东在枣园召开延安干部会议，在会上他做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毛泽东说，订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三个月后，194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以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为名来到中国。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双方建立军事三人小组进行谈判。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历时21天，国共双方及各民主党派对和平建国、政府组织等5项问题达成协议。1946年3月4日，军事调处三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等人飞抵延安。当天下午，马歇尔到枣园拜访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中国共产党方面将遵守各项协议的规定。然而，中国共产党真诚希望全面停战、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却未能阻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步伐。1946年3月，国民党6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从根本上推翻了政协关于宪法草案中规定的各项民主原则的多项决议。
1: 政协决议呢，一共是5项，这个签的时候呢，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右翼都几乎是这个强烈反对，所以在这个协议签订以后不久就陆续采取各种措施来破坏这个协议。
0: 就在国民党修改政协协议的同时，战端在国共势力交错的地区逐次展开。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30万大军兵分4路，向中原解放区大举围攻，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共之间的实力对比极为悬殊，国民党军队

0: 兵力约430万人，拥有陆海空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仅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武器装备也极为落后。但是毛泽东早在《论持久战》中就揭示出一个真理，武器并非战争的决定因素，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1946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一个著名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最大城市张家口发动突然袭击，占领张家口。蒋介石志得意满，宣布将召开所谓国民大会。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得知这个消息后，说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话：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1: 解放战争时期其实常常一直就是处在这个边打边谈的啊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占领张家口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张家口是当时中共最重要的一个城市，对双方来讲都认为这是国共关系的彻底破裂的一个标志。
0: 一个月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的坚决反对，在南京悍然召开国民大会，通过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至此，人民久已期盼的和平真的死了。

0: 1947年3月11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开始对延安进行长达7天的轰炸。1947年3月14日深夜，在延安王家坪的窑洞里，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延安保卫战的新四旅部分旅团干部。此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做出重要决定，为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这让许多身经百战的干部战士想不通。毛泽东对他们说，蒋介石占领延安绝不是他的胜利，而是他失败的开始。我们要拿一个延安换一个中国。1947年3月19日，毛泽东撤离王家坪。在延安出生长大的孩子们也随大人离开家，他们或坐在担子里，或者跟着步行，与心爱的宝塔山渐行渐远。国民党军占领延安2天之后，胡宗南就以5个旅的兵力向安塞方向急进，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与安塞东北地区。实际上，早在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与彭德怀等人就已经在陕北的山峦与沟壑当中为追击的国民党军设下了埋伏。国共之间这场意志与战略的较量才刚刚开始。1947年3月25日，西北野战兵团在清华边一带设下了包围圈，经过不到1小时的战斗，西北野战兵团以伤亡265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第31旅近2900人。随后不久，解放军又连续取得杨马河、盘龙2次歼灭战的胜利。
1: 很快的，胜利消息到达了。到了以后，毛主席主要主任领导研究估计啊，那么敌人31旅被我们消灭，胡宗南主力要转过来，转过来向这个方向进攻。
0: 胡宗南的主力即将到来，中共中央究竟是否留在陕北，以怎样的形式留在陕北呢？3月26日，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与毛泽东齐聚任家山。会上，毛泽东说：“我们在延安住了12年，老百姓供养了我们，一遇险情我们就跑，对不起陕北人民。”他又说：“留在陕北，我们可以牵制胡宗南的大军。”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3天后，在清涧县枣林泽沟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组成中央前委，转战陕北。中央前委留下侦听、通信、宣传部门的骨干，包括中央警卫团4个连，总共只有700多人。为保密起见，这支队伍对外称为3支队。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中央前委就像一个来无踪去无影的流动司令部，一边牵制敌人，一边通过电波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5、6月份，东北野战军开始夏季攻势，歼敌8万余人，收复36座城镇。山东战场，蒋介石嫡系部队整编第74师被全歼于孟良崮地区。在王家湾，毛泽东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大量电报，频繁的电报引发了国民党军队的注意。 1947年6月，胡宗南部派遣7个旅的兵力长途奔袭，直奔王家湾而来。中央前委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实行转移，但是对于究竟该向哪个方向移动，毛泽东与任弼时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论。
2: 我爸爸要过黄河，他是想就是为了毛主席安全，过了黄河保险一点，毛主席呢就为了打仗方便去不走不过黄河，两人就争起来了。最后啊，我爸爸还是那个投降了，他说还听你的吧，听毛主席的。
0: 在物资供给极端艰苦和与敌周旋十分险恶的环境下，中央前委从容地指挥着全国各战场作战。中共中央这一决策和胆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在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小河村召开了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大胆而又审慎地提出了一个伟大设想，那就是从1946年7月算起，计划用5年时间解决同蒋介石斗争的问题。实际上，仅仅2年多一点，小河村的构想就变成了伟大的现实。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以品字形阵势在中原地区完成战略展开，以彭德怀率西北野战军和许世友、谭震林率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两翼牵制。这样，在南线，人民解放军逐步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内外线密切配合的战略进攻态势。在北线，中央军委决定以东北民主联军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的部队继续在内线歼敌，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与此同时，在新老解放区，一个波澜壮阔的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也广泛开展起来。解放的农民终于实现了耕者有其田。10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义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一个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即将喷薄而出。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到达五堵线川口，准备从这里告别陕北，东渡黄河。在登上渡船的一刹，毛泽东对叶子龙说：“子龙，还是照张相吧。”说着，他转过身，背朝着黄河西岸，照了一张相。面对黄河水，毛泽东迎风而立，久久不语。

0: 三年前，陕北的土地迎接了疲惫的红军。这支军队依靠着群众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毛泽东曾动情地说过，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要感谢延安人民呐。1948年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发起。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1949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进驻北平。
1: 党和人民军队在陕北的十三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说，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真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革命的圣地。
0: 如今的延安仿佛一座巨大的博物馆，群山之上是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的记忆。13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在这里成熟，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这里凝聚，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在这里锻造，中国共产党的步伐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桥披纸短，家国情长，见证华侨先辈漂洋过海的拼搏历程。信短路长，字里行间承载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家国情怀。万水千山寄乡情，一封家书抵万金，跨越山海的家书，敬请收看《国家记忆》。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部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江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由昔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5个县组成，史称五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400多万，分布在全世界5大洲122个国家和地区，路途都十分遥远。在广东江门开平市丘陵起伏宽广地区，分布着1833座兼具防御和居住功能的碉楼，它们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兼具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特点，仿佛珍珠一般点缀在南岳大地，被誉为华侨文化的典范之作，令人震撼的建筑艺术长廊。从2000年起，
4: 开平碉楼与村落开始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走进一座座久未打开的碉楼，人们竟然发现了一批又一批遗落的家书、汇款单据，数量十分可观。他们从哪儿寄来？记录了哪些故事？又与这一座座碉楼有着怎样的联系？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吸引着人们想要一探究竟。就这样，一个可以跟开平碉楼比肩的文化遗产在无意中被发现，而它的历史甚至比碉楼更为久远，内涵更加宽泛。它叫银信，也叫桥坯，曾长久地存在于沿海侨乡社会。2013年，广东和福建两地保存的16万多件侨坯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5: 所谓侨坯，就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寄回国内的侨绘的凭证和家书的这样一个统称。因为在以前呢，金融递送的渠道、邮政这些还不够发达，所以华侨在国外还是主要依赖民间的这样一个递送渠道，把钱寄回家乡，寄给家人。
4: 在广东潮汕话、梅州客家话和福建闽南话中，称信为坯，所以叫侨坯，而江门武义地区称作银信。追溯他们的历史，需要回到19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的大门，殖民者们长驱直入，他们与统治者、地方势力相勾结，诱拐、哄骗，甚至暴力要挟沿海地区贫苦农民签订不平等协议，作为契约劳工，踏上远赴美洲、大洋洲的漫漫长路。1848年至1860年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等地先后发现金矿，从中国招募大量劳工。1860年至1880年间，美国、加拿大等国修建太平洋铁路，开始大批雇佣华工充当苦力，这些华工多为江门武义籍。这一时期的契约华工常被人称作猪仔，因为在殖民者看来，他们的性命并不比牲畜更值钱。在长达数月的远洋航程中，这些劳工被囚禁在拥挤而憋闷的船舱中，即使熬过旅途艰险到达目的地，等待他们的仍是奴隶般的痛苦生活。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冷血狡诈的雇主会给他们带上沉重的镣铐，日复一日从事垦荒、种植、开矿等各种苦力工作。不仅如此，雇佣契约华工的农场、庄园或者矿山，为了控制华工自由、节约运营成本，会发行一种仅在内部系统通行的私钱，人称猪仔钱，用以抵扣工资。因此，能够兑现承诺寄钱回家赡养家人的猪仔劳工并不多。
6: 华工去到遥远的国度了，好多人早期了可能连书信啊都没得寄回家，但是后来出现书信和银信之后呢，就代表这个人还在，惦记着在遥远的中国的太太和的父母和他的儿女。所以呢，银信就是从这个卖猪仔就逐渐就慢慢出现。
4: 比猪仔劳工境况稍好的自由移民，可以时常把自己辛苦赚得的钱物以银信的形式递送回国。 相比闽粤其他地方多来自东南亚地区的侨批，江门银杏有自己的特点。这里的百姓主要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的国家谋生。1860年开始，香港开始出现外资和华资银行，因此江门五亿华侨在清末开始使用支票汇寄钱款到香港，然后再由民间银行和商号转递到内地家人手中。在外打拼的华人华侨把对家人的嘱咐装进封里，把钱款数额写在封上，然后托水客带回故乡。这是一位叫李庚彩的华侨从英国托人带回江门给家书李强明的一封银信，并寄回银150元。对于专门替华侨递送侨批的水客，在广府地区也有独特的称谓，因为他们经常挑着箩筐或背着布囊穿梭各地派送银信，犹如一匹巡城的马，故被称为巡城马。选拔巡城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忠诚老实，此外家中必须要有妻儿老小，以免孤家寡人携款私逃无从追讨。清末民初时，江门地区的巡城马多达上千人，他们凭着一双铁脚板，不论风吹雨打、严寒酷暑，一年四季奔走各地。脚板起泡、食无定时是常事，所以铁脚、马眼、神仙肚是当年巡城马们的真实写照。巡城马送信没有收条业务担保，全凭个人信用，用金通常是侨汇的10%。随着华侨越来越多，侨汇数量急剧增加，单凭个人递送已经不能满足需求，与海内外联系较多的商号、银号逐渐成为递送银信的主力。爸爸去金山，快快要寄银，全家靠住你，有银就寄回。这首流传于江门地区的民谣，反映了当年侨眷望眼欲穿、盼望海外侨汇到家维持生活的迫切场景。自从19世纪中叶大量华侨出洋谋生以来，侨汇是众多侨眷家庭最重要的生活来源之一。
7: 我们可能所说的银信可能都是钱还有家书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封的银信里面，他就写了这个托人就是带回了一个木盆，还有红簪一盒，还有糖一起的寄过来。但是在信里面可以看出，其实不单单只是家书，还有很多其他的杂物啊或者杂货在里面。
4: 华侨在信中每每对家人长辈的问候，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虽有小嫌亦要化出意见，免起细强之争。女儿出嫁的叮嘱，要年岁大细10年8年之间，要她有屋住有田地，也会嘱咐钱物如何分配，用于何处。家人要勤俭节约，叮咛孩子要好好读书等等，顾念亲族之情溢于言表。
5: 清末的时候，大概是1905年，一个叫黄世宽的美国华侨，在他的伯父60岁生日的时候，专门寄了钱回来给他的伯父祝寿。那么祝寿的信，信笺他是用大红色的。另外有一个叫南仲的这样一个华侨，给他的母亲写了一份信，其中就是说他和他的弟弟，就是两个人合起来给他的母亲买了一个那个棉袄，皮棉袄。他给他母亲说，就是说不要以为这是个很贵重的物品，你要常常穿在身上抵御寒冷，如果说你穿旧了，我跟我的弟弟啊，会给你再买新的一件。
4: 这些信件中，华侨对于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却甚少谈及，即使偶有只言片语，却都是家乡亲人仅凭想象难以理解的苦楚。1882年，开平赤坎镇中古村，一个名叫司徒美堂的14岁少年，和许多同乡一起登上了驶往美国的轮船。以古稀之年的司徒月桂是司徒美堂的孙女，老人家现在讲起爷爷的往事，依然十分激动。
8: 他走的时候是穿着那个就咱们过去那种衣服，而且长辫子脖子上围着，这个船呢在太平洋上走了将近半年，然后等他们下了船的时候就已经是蓬头垢面，身上的衣服也都脏得要命啊，辫子也都滚在了身上，上岸就不让他们上。要他们去打理，但是他们怎么打理呀？然后他们只能就慢慢的凑点钱，这么上的岸。但是在那码头上，他们吃尽了苦头。

0: 当时美国社会正充斥着排华逆流，斯图美堂初来乍到，没少受欺负，生活的艰辛让他深切意识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根本无力庇护国民，在外打拼的华人只能抱团取暖。于是在1885年，年仅17岁的斯图美堂加入了社团组织红门志工堂。红门源自于300年前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天地会，它秉承精忠侠义的精神，还有爱国护民的宗旨，正是当时斯图美堂所向往的人间正道。为了谋生，斯图美堂经同乡介绍，在旧金山中央大道一个叫会仙楼的中国餐馆当厨工，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只有12美元。
1: 有一天呢，他就在后厨正忙的时候，有流氓来吃霸王餐了，就吵起来了。他听见了吵了以后，他就出来，他是劝架来了。没想到那个流氓那都动手了。那他在家乡是学过武功的呀，这一抬手的功夫，这人就咣撞在那桌子角上了，就死了。结果警察就来了，就把他抓走了。
0: 眼看斯图美堂的人生将就此戛然而止，这个消息却激起了美国华人的满腔义愤，于是由红门出面斡旋，想尽办法，终于在10个月后将斯图美堂解救出狱。
1: 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在当时的纽约，他就成了华侨中的英雄，因为确实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大家打抱不平。
0: 1894年，斯图美堂在波士顿成立红门分支安良工商会，俗称安良堂。1904年4月的一天，已成为社团领袖的斯图美堂突然接到信息，一位企图入境美国的中国人，因为使用伪造的夏威夷出生证明，被旧金山移民局抓捕，并且受到拘禁。万般无奈下，这个中国人只能收买拘留所旁边的小报童，把自己被关押的消息传递出去，向美国的华侨群体求助。这个人就是孙中山。接到这个消息的斯图美堂当即决定伸出援手，发动关系网上下疏通，联合其他侨领聘请律师起诉美国当局，终于解救孙中山脱困，并且成功进入美国。
1: 那个时候我爷爷每天早上要出去卖肉，因为他也得挣钱嘛，他得出去卖肉，然后每天晚上回来再给孙中山做饭啊，再带回他的剩的肉啊菜啊，这样自己吃，这样就可以减很大一笔开支嘛。所以孙中山先生呢就在我们家住了将近半年，通过这段时间他就了解了很多孙中山的这种革命的理念，他也通过他的这种知道的，他去向这些华侨，向红门志工堂的这些弟兄们去宣传，让大家来支持孙中山。
0: 在和孙中山的相处日子里，斯图美堂为他的革命思想而折服。后来为进一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他力促志工堂联合同盟会成立红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当时国内的武装起义筹集经费。短短3个月内共筹得美金14.4万，成立一年后共筹得40余万美元，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经费来源。一封封银信，一件件侨批，跨越万水千山回到故土，传递着亲情、爱情和乡情，讲述着华侨先贤敢于冒险、远赴异国他乡拼搏奋斗的感人故事，记录着华人华侨历尽艰辛、艰苦创业、回馈桑梓故土的历史 记忆。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放飞的人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

0: 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财务规划师高丹。你好。
2: 你好柯岩。
1: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
2: 之前的节目呢，我们知道了在不幸罹患疾病的时候啊，重疾险和医疗险能够提供给我们相关周全的健康保障。那么我们生活中的日常风险难道仅仅只有疾病吗？我们常听到的寿险又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程先生是一名事业有成的生意人，去年呢，他和妻子一起去保险公司为自己投保了一份100万元的人寿保险，并且缴纳了保险费，受益人是自己的父母。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并且签发了正式的保单，保险单上呢约定承担保险责任的时间为次日的零时起。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投保之后的一个月，程先生在一次车祸中意外身亡。料理完后事之后呢，程先生的父母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经过审核之后支付了程先生父母100万元的理赔金。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间的一大悲剧，然而不幸中的万幸是程先生提前给父母留下了一笔财富。像案例中程先生的情况呢，其实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首先想请高丹为我们分析一下，像这种突发生过的情况就是属于除健康之外的风险之一吗？那么我们该怎么把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做区分呢？
2: 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其实我们整个在整个生命中的这么长的周期里，我们面临的风险是分很多种类的。那首先像我们之前会说到疾病类的风险，那其实疾病类风险呢是我们很常见的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其他类的，比如说自然衰老类的风险。那这个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的身体器官的功能逐渐的衰退，新陈代谢减缓，那之后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减弱，免疫力下降，那疾病会更容易去侵袭我们。那第二类呢就是疾病。那疾病呢也是导致人常见的这种身故的常见原因之一，比如说感染性的疾病啊，慢性疾病啊，恶性疾病啊，然后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流感、肺炎，那可以破坏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然后导致器官的衰竭和死亡，然后甚至一些小病然后慢病，那都可以去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还有风险呢就是外伤和意外类的风险。那这些风险呢也是导致我们平时会常见的遇到风险的一个常见的原因，比如说交通事故、跌倒、烧伤、溺水等等。那这些事故呢，它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导致身体受到严重的损伤，引起身体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再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心理因素，心理因素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那过度的心理压力，然后包括情绪激动，然后长期的劳累，也可能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变化，比如说血压升高，然后心跳加速，也可能会导致身体的器官受损以及死亡。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一些风险。
1: 我想先问一个大家都会好奇的问题哈，那就是类似程先生这样的情况，如果他有重疾险或者是医疗险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赔付？
2: 其实作为医疗险来说啊，其实医疗险就是覆盖掉我们生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像程先生这样呢，其实他都来不及去医院，那其实也就没有产生医疗费用，那所以医疗险呢他也是没有办法赔付的。那其实再有说重疾险，那重疾险呢也会分为消费型的重疾险和储蓄型的重疾险。那一般来说消费型的重疾险啊，它普遍来说它不含身故责任，那也就没有办法赔付。那如果是储蓄型的重疾险呢，我们也要看它是不是含有身故责任，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限制条件。那如果都符合的情况下呢，那这样有储蓄型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是可以进行赔付的。
1: 那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重点有关注到的是疾病产生的后果，以及不同险种在保障疾病风险当中所起到的作用，包括意外离世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除了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生活当中常见的风险还有哪些？
2: 其实疾病风险和意外离世也都是我们常见的，可能不愿意看到的大风险啊。
1: 对。
2: 但是生活中呢，其实还会出现。

0: 一些很多的风险，我们需要要全面的了解到这些风险的分类。那第一个呢，就是交通事故了，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啊，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行驶，就开车或者是乘坐交通工具，那都有可能会遇到交通事故，会造成我们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那再有呢，就是自然灾害了，比如说地震啊、洪水啊、台风啊这样的不可抗力，那其实也会对我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失。再有一类呢，就是突发的疾病。那突发的疾病可是平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没有任何的暗示，可能平时我们身体都好好的，但是可能由于某些的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刺激，会导致我们的突发疾病，会造成我们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再有呢，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可能会吃的一些食品啊，也会导致哎我们会由于身体的不适或者一些食物中毒，由于天气原因导致激发的这种健康问题。但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风险。那其他的包括平时比如说我们去一个环境比较污染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身体的原因也出现不适，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风险。
1: 明白。那如果说要给这些风险确定一个等级的话，您认为这些风险当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
0: 其实啊，就是我们要整体对风险进行分类的话，那其实我们生活中呢会分为三类风险，而不是风险的类型啊。三类风险，第一类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第二类呢叫做支出性的风险，第三类叫做所有性的风险。那其实上述我所说的那些风险，无论是疾病类的风险，还是身故类的风险，或者是交通事故的风险，无论是哪一项风险，其实它都会覆盖掉这三方面的风险。那什么叫损失的风险呢？也就是说由于一些突发性的意外的情况，会导致我们的财富，包括我们的整体的家庭的这种身体健康，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损失。那这个是叫做损失性的风险。那再有呢，就是支出性的风险。支出性的风险指的是我们正常的支出开支，比如说我们的生活费，然后包括自己的教育以及养老等等。那再有就是所有性的风险。所有风险指的是比如说我们对这笔财富的投资亏损啊，然后包括债务税务啊，或产生的引发的这种所有权发生变更。那所以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啊，无论是哪一方面的风险，它都有可能会产生相应的这种风险的损失。所以说风险中损失最大的风险是哪一个，其实没有严格的划分。风险它的特点就是它的损产生的程度是不可预估的。
1: 明白。我们知道疾病风险和意外风险呢，其实只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遇到的诸多风险之一，并不是全部，尤其是极端的身故风险也会导致巨大的损失。那这种情况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是可以覆盖由于身故导致的损失呢？
0: 那好的，说到这可以，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如果让你为你自己的生命定价，你觉得你自己值多少钱？
1: 我觉得我是无价的。
0: 没错，非常对，就生命无价。但是显然呢，我们能付出的这种金钱是有限的，所以其实保险公司呢，它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方式，对我们的生命进行风险划分。那比如说死亡的风险，那其实是我们首先面对的，每个人都会面对的这个风险。那只要是我们活在这个城市中啊，肯定凡人总有一死，对不对？那具体怎么样的身故，那其实是个未知数，是病死啊，还是老死啊，还是出于意外而死亡呢？所以针对不同的这种身故的风险，那保险公司呢，它也会采取了不同的定价，然后制定了不同的这种产品，比如说就是意外险、寿险，包括重疾险，然后包括其他类的所有的这种定期寿和终身寿，它们分别覆盖的不同的领域，但彼此呢又有交叉和重叠的部分，也就是全面覆盖掉我们生活中所可能产生的所有的极端的这种风险。
1: 很多朋友其实都会觉得一提到风险肯定就是疾病风险哈，毕竟生病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无论大病小病，人吃五谷杂粮难免还是会生病。可是身故风险呢，虽然损失很大，但毕竟概率相对会小一些，所以我们就回归到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们真的很有必要配置寿险吗？
0: 所以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我们的人生中可能会面临很多这种风险，交通意外，然后包括疾病，包括身故，包括等等其他的一个风险。但是哪个风险你觉得100%肯定会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呢？
1: 都是不确定的。
0: 都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一个风险是100%会发生的，那就是身故。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生命终止的那一天，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因为突发的这种情况而离世。那所以啊， 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其实都需要配置寿险。那我们关键不能控制的因素就是这个身故发生的时间节点是在什么周期，是在我们整个的重大责任期，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退休之后，还是在可能更长远的一段时期。那在每段时期它发生的身故，那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也就是说，我们配置寿险要根据在不同时期一旦发生这种身故的风险，它产生的后果去做的这种综合性的保障的配置。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清楚了寿险的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目前身故之后所可能产生的损失具体都有哪些，同时有哪些方式可以覆盖到身故之后的损失呢？
0: 因为身故会带来其实相对来说的风险啊，对人来说其实死亡是确定的，但是发生的时间是不确定的。比如说如果离世太早，那其实会造成的是家庭的一个财务的重大的打击。那如果是这个不幸发生这种身故风险的是家庭的经济支柱的话，还有可能面对一家老小没有办法偿还的房贷，然后包括无法承担的教育费用，以及等等的相应的这种生活费用。那甚至还有可能传承身后的这种事情没有来得及安排，无法达到这种传承的这种目的，有可能引起遗产纠纷。那所以第一方面就是关于离世太早的这个问题。那这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呢，就是说在我们还有能力做规划的之前，提前去做好这种未雨绸缪的打算。还有一个呢，是离世的非常突然。那突然不是指的意外身故啊，而是指的我们所有的这种后续的事项没有安排好，那就离开了。那所有的很多有的朋友会认为啊，这种财富传承是有钱人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完全不尽然。就在现在的社会里啊，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有着我们的财产往下传承的这种需求。那由于这种身故的时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呢，那其实终身寿险它本身就是具有这种财富传承中这样具有非常它具有功效的这么一个解决工具。那同时呢，它也会凭借这种结构简单、成本较低、传承定向这种特点，那在发达地区已经成为最普遍的这种传承工具之一了。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高丹。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三期，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了解寿险。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本期节目的案例当中，程先生的情况虽然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但其实是客观存在的，也让我们了解到风险呢，其实并不仅仅是有疾病，极端的风险也会有发生的概率，这也是风险的特征哈。那好在程先生很有风险意识，提前为自己准备了寿险，也考虑到了自己一旦发生意外之后父母的养老问题。
0: 没错，其实程先生的案例呢也是突发显示出了寿险的功能和意义。那寿险呢本质呢，它其实也能够促进国家社会基本保险制度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推动器，也是人们在无依无靠体弱多病的时候呢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具体来说呢，它的功能和作用呢在以下五个方面啊。一个就是收入的保障，能保证我们在离世的时候，那其实遭遇不幸的时候，它可以换得数倍甚至几十倍的这种保费的这种补偿金。那第二个呢，就是财产的保障，能够保障我们的财产的安全性。还有一点呢，就是保证我们家庭前途的保障。这个怎么理解呢？也就是说保障实现了我们子女能够享受教育的这种计划，不至于孩子的未来的教育计划被打乱。第四点呢，就是家庭的责任的保障覆盖呢会更加全面和完善。再有第五个，就是生命价值的保障，能够保障在生病伤残的时候有相应的医疗费或者生活费能够进行支出。
1: 我记得有的重疾险里好像是包含了身故风险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只买重疾险就可以了，就不是已经把这个身故风险涵盖进去了吗？
0: 啊，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有的朋友会说，哎，我买的重疾险里面还有身故责任，那其实就相当于寿险啊，我干嘛再买一份寿险，不就重复了吗？那其实啊，我们明确一点啊，就是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它只能是含有叫身故责任，但是它并不叫做寿险。寿险呢，一定是一个独立的险种，那其实它会有相应的区别啊。首先，它的保障的属性是不一样的。那重疾险它的本质呢，还是要解决生大病之后我们的治疗费用减少，然后从而呢去我们的治疗费用的支出，从而减少我们家庭生活开销相应来说这种负担。而寿险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解决身故的问题，无论是疾病还是意外导致的身故，都能够得到事先约定的这种赔偿金。那第二点呢，就是赔偿的条件不一样啊。那寿险是针对被保险人死亡或者全残才能获得的赔偿，而重疾险呢，就是当被保险人罹患合同中约定的重大疾病 病，并且达到合同中约定的赔付标准时，才能进行按约进行赔偿。还有一种很简单的一个，就是直白的一种说法啊。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只买这种含有身故责任的重疾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是先得重疾之后再身故呢？那如果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得到重疾的赔偿金了。
1: 明白。那之前的节目我们其实讨论过，带分红的重疾险可以作为家庭理财当中的一环哈、啊。也相信很多朋友会问，寿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的？是不是也可以带有理财的功能？
0: 嗯，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寿

0: 碱啊，反倒来说是在所有的这种咸中里，它是带有分红最多的这种产品。
1: 哦，
0: 所以即使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种分红性的这种增额终身寿，对不对啊？那其实啊，这个人寿保险分红福地买过的这种分红朋友都知道啊，那分红险其实与普通保险最大的区别就是除了可以提供保障之外呢，还能够不定期得到保险公司的分红。那所以其实很多客户就会把这种人寿保险的分红啊，作为我们的理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但其实这一方面啊，首先我们要知道，保险呢，它本身也是一种金融工具，它也是作为我们家庭的这种财富保障的一个很有力的工具。它有个很定性的特点，就是它是保本的，完全保本的，这个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啊。
1: 是。
0: 但是我们要分清啊，那保险里的它的分红类的，它分为固定部分和不确定部分。那固定部分呢，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给我们写在合同里的，能够保障我们收益的部分。那这部分的分红呢，肯定是100%可以给到我们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叫做不确定部分。那不确定的分红部分呢，是明确规定它是不能够作为保证的。无论是在之前的建议书演示这种利益有多高，包括这个数字有多好看，我们要明确知道啊，那这部分如果是一分钱都达不到的情况下，那也是合规的。所以这部分呢，是我们明确要辨识度的，要进行辨识的。那再有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带有分红性质的寿险，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增额终身寿，那其实也是可以我们作为一种财富累积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它是能够足够的发挥复利的功效，用时间带来我们财富的累积的增长。
1: 所以整体来说，家庭财务风险呢，是一个综合的考量范畴，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都是包含在内，是不是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险的规划方案了？
0: 其实啊，就是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也就是我们家庭金字塔的一个底层逻辑了。只要保，就是刚像我之前也会说过啊，就是只要保证我们的赚钱的人，那这个一定是最开始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思路的一个方向。那首先保证我们的人，也就保证我们的人的突发的疾病，保证我们的突发的离世，那这个整体来说含在里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及时去考虑到下一步了。但是呢，相对来说作为比较全面的规划来说，还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发展，对吗？那未来的发展包括子女的教育呀，然后包括个人未来的养老的问题，我们要考虑到还有一个隐形的未来几十年，未来一个老去的自己，那其实要综合考虑到这些，才能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全面的一个规划。
1: 我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重疾险、医疗险和寿险这三个险种都需要同时配置吗？因为粗略算一下的话啊，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保费的支出，如果家庭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来面对呢？
0: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朋友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啊，就是我感觉哇，这个险种也要买，那个险种也要买，我们家庭的预算支出要多大呀？那其实啊，还是这个逻辑，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也有说过啊，就是我们家庭在作为整体的家庭配置考虑的方式呢，一定是首先要做一个家庭财完全分析报告，要分析出我们家庭的风险缺口和大的风险点的分布在哪些方面。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计算出我们家庭的可支配的这种收入，可以用来做保障的部分，无论是一万还是两万还是三万，哎，哪怕是五千，其实都可以。那把这部分资金的预算呢，告诉给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这种代理人，那这样的根据这种情况呢，去在我们家庭的风险分析报告之上去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在某一些方面，首先如果预算不够的情况下，先弥补掉风险较大的部分，那其他部分适当覆盖，等以后有足够的预算再逐步的增加和调整，那这个才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考虑的方向，而不是说我现在前景，哎，我现在手头没有预算，那我
1: 先不买了，
0: 对，或者是先买个医疗险，
1: 那
0: 其实这样的也是不合理的，等于把我们其他的风险暴露在外面。
1: 明白。那或者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把这一块的费用稍微做一下均衡的调整，就考虑到我们现有的可以拿出来去配置保险的费用，买一些保额相对较低的一些，比如说重疾医疗或者是寿险呢？
0: 非常对，就是这个思路和方向。因为无论是重疾医疗和寿险啊，先来说它都是有不同的产品的。比如说重疾险啊，重疾险就会分为消费型重疾和储蓄型重疾。那寿险也是一样啊，它分为定期的寿险和终身的寿险。那所以它每个的保费和这种保额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具体呢，还是要根据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和家庭的实际的需求来做一个最完美的一个配置的一个方案。
1: 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寿险的作用以及如何用寿险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高丹，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其实关于这个寿险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详细的再多做几期详细的去聊啊。它首先寿险除了保障我们身故的风险之外呢，在

0: 我们的家庭的财富管理和传承中也起着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作用。那简单归纳下来呢，其实就以下的四点。那第一点就是资金的积累和财富的保护。那第二点呢，就是资产遗产的规划和景象的传承。再有就是保障我们配偶和家庭的成员。再有第四点呢，就是它整个财富传承的税务优势。那其实这几点呢，都是我们寿险附加的额外的功能，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利用寿险的这些特性来综合保护我们家庭的财富。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3: 欢迎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4: 你好。
3: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4: 之前的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疾病风险和身故风险可能会给家庭带来的损失，以及保险在保障我们家庭财富中的作用。如果说到寿险，大家可能经常见到增额终身寿，这个又是什么呢？是寿险的种类之一吗？它和传统寿险有什么区别？对于我们家庭的财产安全又有什么作用呢？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给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寿险，去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
3: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何先生呢，今年38岁，他的爱人33岁，儿子5岁，自己是私营企业主，爱人是全职太太，无房贷车贷，目前整体收益不错。同时呢，企业资金周转借贷的情况也比较常见。那何先生考虑到孩子成年之后有可能需要出国留学深造或者是创业，想给孩子提前储备一笔创业金，给到孩子足够的资金的支持，总预算是50万。因为当下企业运转非常的不错，但是为了预防未来企业投资风险经营不善危及家庭财务健康，希望通过保险来实现资债隔离，核心需求就是安全并且收益稳定。那经过一番了解之后呢，何先生配置了增额终身寿险，选择爱人做投保人，儿子做被保人，每年交10万，总共交5年，第7年也就是孩子12岁的时候回本，回本的第1年会直接把前7年的本金和收益一并体现在账户的余额当中，从孩子13岁开始，账户的现金价值就会开始逐年的递增。比如举个例子来说，18岁的时候账户价值可以达到大概75万，到22岁可以达到86万， 6万，26岁可以达到99万，30岁可以达到114万等等。在孩子需要创业或者是需要大笔资金的任意年龄段，都可以随时把钱一次性取出来，同时带有身故理赔责任。万一中间何先生发生意外离世，那么受益人可以领到一笔不菲的身故保证金。那通过刚才的介绍呢，相信大家也感觉到了，这虽然是一款寿险。

0: 险，但是似乎体现出了满满的金融属性，所以很多人一定想问，这不就是一款理财吗？确定这个真的是一款保险产品吗？
1: 当然是啊，保险其实跟银行存款、股票基金一样，都是金融工具，所以呢，它有金融属性，有理财功能，很正常。但既然是由保险公司来发行，就一定是名副其实的保险产品。而且大家想一想，它的名字叫什么？叫增额终身寿险。
0: 嗯，
1: 顾名思义，具备了寿险的保障功能，所以啊，它是一款各大保险公司主力推荐的保险产品。
0: 嗯，我想呢，很多人哈、都会有自己和家庭保险配置的一些相关的考量。类似何先生这种情况，是不是只把这款增额终身寿险产品当成理财就可以了呢？
1: 啊、如果把增额终身寿险只当作理财，就有点委屈它了。
0: 啊，
1: 准确的说，它是一款同时具备了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和理财的资产增值功能的产品。那么风险保障功能里，它的保障期限是为终身，保障范围包括身故、全残。而资产增值功能呢，它有着年金的收益性和资金灵活性。但目前市场上呢，强化了它的资产增值的功能，弱化了它的保障功能，所以很多人以为它是一款保险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
0: 嗯，明白。那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探讨的案例大多都是围绕着风险展开，无论是疾病风险还是身故风险。反观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案例开头的方向似乎也有些不同。那么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配置增额终身寿险也是应对风险的方式之一吧。
1: 嗯，是的，其实在人的一生当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那么刚刚也说过，疾病风险、身故风险，它其实主要是人身的风险，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有财富的风险呢？这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和防范呢？增额终身寿险就可以作为应对的工具之一。我们在购买保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但未来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做好风险管理，把不确定变为确定，这就是保险的特殊功能。如同保险的保字是在第一位，而增额终身寿险是保险产品之一，所以它一定有应对风险、保全财富的有效工具。
0: 嗯，大家应该都知道哈，人身的风险是风险，钱财的风险它也是风险，那这两者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考虑应对方式呢？
1: 看来主持人也是做过一些功课的。
0: 嗯，
1: 是的，人身才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智慧、健康都是我们创造美好未来、积累大量财富的最重要前提。那么财富的管理往往是由人来完成的，那所以人身和财富的风险就应该合二为一来考虑，这样才有助于风险的整体考量。
0: 嗯，我们知道哈，身故风险和疾病风险是可以用寿险和健康险来覆盖的。那么增额终身寿险和我们之前讲到的覆盖身故责任的传统寿险之间，它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其实区别还挺多的。第一呢，就是基本保额不同。传统寿险的保额呢，它是固定不变的，而增额终身寿险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比例逐年复利递增的。第二呢，它们的灵活度不同。传统寿险呢，灵活度比较低，它要通过全额退保或者身故理赔才能变成现金，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来实现现金的回流。第三呢，现金价值不同，传统寿险的现金价值有可能到终身才能与保费持平，而增额终身寿险的现价会比较高，有时候缴费第一年就能达到所缴保费的80%到90%，而且每年会快速的增长，这样我们的保单贷款也就更有价值。大家应该知道，保单贷款是我们获取现金的一种方式，那么贷款的额度是保单现金价值的80%，所以现金价值越高，也就意味着保单贷款的额度越高。
0: 嗯，
1: 第四呢，它们的功能偏重点不同，终身寿险偏重于身故和全残的身价保障，而增终身寿险呢，其实两者都兼顾了，它呢更偏重于资产的增值，所以两款产品都叫寿险，但实际上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0: 嗯，那其实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基本了解了，寿险的意义就是保障意外身故带来的风险，同时保障个人和家庭在资金上有一个相对范围的保障。那么问题来了哈，我们配置了传统寿险，还有必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
1: 啊，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已经讲了传统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的差异性。啊，那么很多人都会去配置传统寿险，那配置完了以后，那么现在还需要配置增额终身寿险吗？客观的讲，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叠加配置的。那配置的 原因呢，主要看它的配置目的是否跟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相匹配。那对于如果对于资产增值、财富传承和资金的灵活性有一定要求的朋友，就非常适合。当然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保费预算会有点高，所以我们要考虑我们自己的保费。
0: 嗯，那说到这儿哈，我们清楚了增额终身寿险的一个基本的作用，也看到了这一类寿险产品身上的闪光点。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增额终身寿险还有哪些额外的作用，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1: 好的，其实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呢是非常强大的。第一呢，它的价值确定，稳定增值。我刚刚有说过，它的基本保额是按照约定的利率呢年复利增长的，这个利率可是写在合同里的，安全有保证，而且长期的价值跟银行存款比，有时候比银行存款利率要高。第二呢，它的资金取用灵活，保单现金价值比较高，所以就可以通过部分减保或保单贷款的方式来获取现金，以应对临时资金的需求，也可以在人生规划中作为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池。我们大家在生活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儿，那这时候如果放在保单的钱可以灵活取用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那第三呢，身故和全残的保额会增长。我们刚说过，这个传统寿险其实有身故的保障，但是增额终身寿前期的保障呢，它比传统的终身寿杠杆要小，但它的保额是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增大，有点像会长大的终身寿险。不但呢能应对通货膨胀下货币贬值，大家都知道之前的几万和现在的几万价值是不同的，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它有价值的增长。那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身价也在提升，所以如果保额会增加的话，其实是更符合身价上升的一个良性趋势。第四呢是财富传承，在构架设计里，我们可以把投保人设为父母，被保人呢设为孩子，受益人可以设为孙子孙女，这样三代人就能共享保单。投保人呢对保单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减保啊、贷款啊、获取现金，而被保人呢就要享受身价的保障，孙子孙女呢享受财富的增值。当然了，投保人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也可以根据投保人的需求设计更多样的保单的构架，以达到风险隔离及传承的目的。所以呢，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打破了投资不可能三角的定律，把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的三者合而为一。那对于我们的个人和家庭来讲，它既是家庭资产稳健配置的一种工具，也可以是为未来不确定用途建立一个保值增值的资金池，而且在传承当中它比遗嘱和公证更加的高效。
0: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1: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0: 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四期，揭开增额终身寿险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啊，我们大概给大家讲了讲案例当中何先生的配置方案，除了人身的风险之外，财务的风险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在理财问题上，如何让我们的财产保证本金并且持续增值，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能看出来哈，何先生的方案呢，不仅考虑到了收益增值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到了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
1: 嗯，我之前说过，增额终身寿险是不确定用途的确定资金安排，所以它能够兼顾其他的规划，就是它的优势之一。而何先生的方案就是考虑了孩子人生阶段的全面规划。那如果能够兼顾孩子成长金的需要，这就是增额终身寿险能带来的附加值。那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确定用途的话，在增额终身寿险的规划里面也是可以兼顾到的。
0: 嗯，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何先生购置的增额终身寿哈，也是覆盖了身故责任的。那么它和传统寿险之间的这种身故责任有什么区别呢？
1: 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买传统寿险的话，它的保额其实固定的，基本上就是在保单里面它的保额就是那样的。那增额终身寿险呢，它的保额是逐年增长的，我们说过它是按照约定的利率会复利增长，所以呢它俩之间保额是不同的。还有呢，在前期的时候，增额终身寿险的杠杆要比终身寿险要小，但是随着时间的增长然后慢慢长大，它不但能够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贬值，同时呢还会相应的随着身价的上升 而良性增长，这样的话更符合我们一个身价上升的趋势。
0: 嗯，那通过我们的探讨哈，我想呢大家应该也能多多少少的了解到增额终身寿有很强的理财的功能。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也探讨过，传统寿险就是带分红的，那是不是指的就是这样的增额终身寿险呢？还是说它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我想大家肯定都会有类似的疑问啊。
1: 嗯，好的，带分红的寿险和增额终身寿险其实是不一样的，它们其实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那第一呢是概念不同啊，传统寿险的分红指的是保险公司每个年度的收益按一定比例以红利的方式分配给客户，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基本保额逐年复利增长，现价随着也增长，保单所有人以此获得收益。第二呢，确定性不同，在合同里呢一定会写明分红是不保证的，所以我们的分红是不确定的，它呢是跟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关。那么我们又都知道公司的经营情况有好有坏，那么这个分红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而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额增长利率是写在合同里的，确定而且稳定。第三呢，领取方式不同，分红可以按期领取，也可以放在保单里获得复利的增值，而增额终身寿险是减额获取，那么金额多少呢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取。但是呢现在的增额终身寿险它会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索取的限额是每年20%的保额或保费。
0: 嗯，那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呢应该也了解到了哈，保险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从医疗重疾等等健康险到保障身故的寿险，各个险种层出不穷。之前我们也探讨了如何防范化解人身方面的风险，这期开始又涉及到了资产方面的风险，所以您认为我们重点需要关注和考虑的是哪些方面呢？
1: 啊，我们对资产方面风险的防范呢，主要是为了让我们的财富保值增值，所以我觉得重点关注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呢是安全性，收益再高，如果本金不保证的话，那么再高的收益也是本末倒置，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考虑是资金的安全性。第二呢是时间性，既然用到金融工具，那么金融工具的使用就一定要跟我们的人生规划相对应。如果你的资金是有近期和远期规划的，例如我的资金3到6个月就要用，那肯定不能用保险工具，因为保险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规划。那但如果像教育、养老等，就可以考虑用保险这类中长期的工具来配置。那么第三呢是收益性，如果资产不增值，在通货膨胀的市场环境里，其实也是一种贬值，也算是资产的损耗，所以还是需要考虑收益的。但收益往往跟风险是成正比的，所以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承受能力来选择金融工具。当然，目前保险应该是市场上保本前提下比较优良的资产配置方式了。
0: 嗯，其实哈，对于使用保险工具来进行理财，很多朋友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多资产，不需要配置，等有钱了再说，似乎也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您认为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可以给他打多少分？
1: 我个人觉得没有打分的意义啊，因为对于资产配置吧，这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咱们配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增加财富的抗风险能力，就像我们锻炼身体、吃维生素这些补剂一样，是为了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的，这样才能更好的应对不确定性，减少生病的概率。所以我觉得呢，每个人都需要做好防护措施。那么保险工具呢，就是一种防御性工具，但很多人呢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也不着急行动，所以有没有必要，往往是在风险来临时才有更加深刻的体会。啊，这时候说等有钱再说，或者没有很强的必要性，那么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对风险的认知这块是需要先去了解一下。
0: 嗯，那其实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增额终身寿险，也一直在讨论增额终身寿险和传统寿险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个偏向理财属性的险种来去做选择的话，可能更多的我们会倾向于选择增额终身寿险。那能不能接下来请您具体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建议，比如说我们真的准备了一部分的资金来配置增额终身寿险的话，到底怎么操作，怎么缴费，怎么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增额终身寿险会更加的合适呢？
1: 是建议啊，我觉得建议是这样，我觉得第一呢，我们先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在聊天过程当中也说了一个大概， 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很聪明，已经了解了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功能。但先强调一下，虽然增额终身寿险是每年灵活减保领取，但鉴于保险的中长期配置呢，最好不要在短期减保。一是保障额度也会随之下降，保障功能会减弱，其次呢会影响长期的增值，所以呢用闲置的资金购买会更加合理。当然刚刚主持人说到，如果我已经有闲置的资金想去配置增额终身寿险，该如何缴费啊？然后呢应该配置多少额度啊？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是我们如何缴费，缴费期多长，根据自己的资金安排啊。如果说我们手里的资金比较大额，那我们可能一次性趸交都是可以的。但如果我们可以拿出来的资金啊不是那么大额，但是我想锁定更高的额度，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期缴啊。这个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建议，只不过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资金安排来落地会更加合理。
0: 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刚刚咱们说到，无论是哪种缴费方式也好，如果资金充足可以趸缴也好，我们前提还是需要去挑选一款最最合适我们的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的产品。所以同样是增额终身寿险，它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区别一般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啊，好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
0: 嗯，
1: 啊，现在市场上的增额终身寿险呢都非常多啊，但是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第一我们要看一下增额终身寿险它的保额。我们刚刚有说过，基本保额是按照复利来逐年增长的，那么这个复利它其实是写在合同里的，那么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下它的基本保额是多少，因为这是它增长的一个基数。
0: 嗯
1: 啊，第二呢我们要关注写在合同里的这个利率是多少啊，因为这个利率也决定了我们后期保额增长的速度啊。第三呢，我们刚说过，因为增额终身寿险它是有灵活支取的一个功能的，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灵活支取有没有一些限制的条款，比如刚刚有说到保费的20%啊，还是保额的20%。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的时候，它保费往往是很高，但保额其实稍微小一点。
0: 嗯，
1: 那如果要是按照保费的20%来支取的话，这个额度会更高一些。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当然希望限制越小越好，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三点如果我们去仔细关注一下，那么选择增额终身寿险心里就有谱了。
0: 嗯，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增额终身寿险的保障作用以及如何考虑和应对我们家庭的风险，合理利用其中的一环来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的安全，还想问一下陈华，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1: 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哈。
0: 好。
1: 第一呢，就是我说过了，它是一个保险产品，所以呢它的保字先行，一定要跟我们的功能性相配比。
0: 嗯，
1: 所以我们在配置增额终身寿险，首先要想一想我们配置它的目的和功能是什么，这是我们选择这款产品的首要目这个前提。
0: 嗯，
1: 那第二呢，我们在选择增额终身寿险产品的时候，我刚刚说了要看一下它的保额，看一下它的利率，看一下它的限制条款，那么这也是我们在配置当中需要去关注的点。
0: 嗯，
1: 那么第三呢，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的承受能力，因为这跟保费和保额是相关的。那么保费的缴纳期限和保费的缴纳额度，那是要根据我们资金的安排来同步的安排，这呢可能就是给到大家的建议。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4: 场
3: 好
4: 戏。
5: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6: 是的，
5: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
6: 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7: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6: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6: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解开。
1: 是仅仅六天。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3: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国家记忆。

0: 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的林芝，风光旖旎，景色秀美。在这里驻扎着一支被誉为白云山传人的戍边部队。
1: 我们赢的前四字，
0: 每天除了响亮的口号，营区里还会响起一首只属于他们的

0: 1951年初，面对联合国军的密集重炮和凝固汽油弹，在几乎没有任何掩体的阵地上，吕品和战友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如铜墙铁壁一般，死死阻挡着敌军的北进。3月23日至4月3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6篇关于第50军和第38军在汉江南岸的战斗纪实。其中，作家魏巍这样描述当时的壮烈场景：这儿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反复的争夺，这儿的战士嘴唇焦干了，耳朵震聋了，眼睛熬红了。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在经历着日日夜夜式的考验。魏巍笔下日日夜夜式的考验，就是爆发于1951年1月底的抗美援朝第4次战役。1951年1月初，第3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一线作战部队极度疲劳，补给困难，难以继续作战。在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程普的珍贵手稿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述：美军不可能轻易退出朝鲜，他还有力量阻我前进和进行反击，且我军经过3次作战，也有不少伤亡。又时届冬季，我军还未换上冬装，后方供应线拉长，敌机不断轰炸，供应非常困难。因此，我军必须进行休整补充，才能有利于再战，有利于长期战争。1月8日。也就是第3次战役结束当天，志愿军党委对各军下达休整指示，并暂定休整期为2个月。就在接连取得3次战役胜利的志愿军和人民军转入休整的同时，美国当局也陷入了对是否撤出朝鲜问题的争论。
1: The United Nations forces were in retreat and were not sure they could even hold on in Korea. General Ridgway, who became commander of the 8th Army in Korea in late 1950, he very quickly changed the situation there. Morale was down among the South Korean forces and the American forces.
0: 作为刚上任不久的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千里迢迢赶到朝鲜战场，可不是为了率部撤退。在他看来，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再后退，但部队主力却并未受到严重损失，仍有一战之力。与此同时，经验丰富的李奇微还发现了志愿军的弱点。
2: 李奇微也可以说是志愿军一个很狡猾的对手。他后来李奇微总结出志愿军2个弱点，一个是礼拜攻势，靠肩膀背点东西打一个礼拜之后就前进不了了，就停下来等待补给了。再一个呢，月夜攻势，有月亮的晚间才便于发起进攻，太黑了也不行。
0: 为扭转颓势，恢复士气，同时侦察中朝两军兵力部署情况，第3次战役刚结束一周，李奇微就发动了代号为“狼狗行动”的试探性进攻。在志愿军的坚决防守下，“狼狗行动”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但李奇微认为，志愿军和人民军越过38线后，运输线延长，补给更加困难，已不可能进行有效的作战。同时，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一线兵

0: 力不足，不会在近期发起进攻。经过对美第八集团军的整顿后，李奇微于1月25日集中25万大军，发动代号为“霹雳行动”的全线反扑。朝鲜战场上最严峻的第四次战役就这样打响了。在这次反扑行动中，李奇微将美军和南朝鲜军混合编组，美英军主力置于西线，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南朝鲜军则置于东线实施辅助突击。此时坚守在汉江南岸的是志愿军第50军和第38军第112师，指挥这些部队的是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作为全军公认能打硬仗的虎将，韩先楚下达了坚守阵地的命令。
1: 那时候，这个韩先楚就派我，到这个50军去传达任务。韩司令要求一定要坚守。军长当时表态了：“你跟韩司令说，我们一枪要打到底，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得守住阵地。”
0: 在第50军军长曾泽生部下的防御体系中，第149师第447团的阵地正好卡在通往汉城的公路上。作为北进汉城的必经之地，白云山成为了美军进攻的重点地区。为攻占白云山，美军甚至出动了重型轰炸机，一颗炸弹炸出的弹坑足有5-6米深。但即便阵地被美军炸成火海，第447团的指战员们也毫不退缩。久攻不下，无计可施的美军竟然想起了心理战。一天，一架美军轰炸机从第447团阵地上掠过，它没有像往常那样投下炸弹，而是从空中撒下了称第50军为炮灰，并诱使他们投降的传单。美军的伎俩彻底激怒了第447团官兵，在随后的作战中，全团指战员们愈战愈勇，誓与阵地共存亡。
2: 在那个地方啊，有好多同志粉身碎骨了。50军这位学武的老将军，含着眼泪给前面打电话：一定要把所有伤员都转运走，一定要把牺牲的历史安排好。就是一个耳朵，也值得把一条腿也得捡回来。
3: 我能在一起。
0: 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着一面凝结着志愿军官兵鲜血的战旗。这面战旗就是在白云山血战中，志愿军第50军司令部政治部颁发给第447团的白云山团旗。在《人民日报》上也刊登了著名作家刘白羽和作曲家郑绿城为这支光荣的集体创作的《歌唱白云山》。

在整个汉江南岸的防御中，第四四七团只是第五十军顽强防御的一个缩影。由于作战英勇，志愿军总部在1951年1月31日通令表扬了第五十军全体指战员。第五十军是辽沈战役中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然而，面对兵力、装备、军战优势的美军，这支由起义改编而来的部队却

0: 出了让所有人叹服的战绩。
1: 当时呢，大家对第五十军取得的战果，感到特别吃惊。为什么一支部队起义以后，变成了能够在战场上与世界最强部队交手的英勇善战的部队呢？因为这支部队有了信仰，他们知道背后就是祖国人民，就是为新中国而战。
0: 与第五十军并肩作战的是第二次战役中打出威名的万岁军，顶着连续作战的极度疲劳，缺兵少粮的第三十八军却如钢钉一般死死定在了汉江南岸。当第五十军主力完成防御任务先行北撤后，第三十八军却依然孤军坚守在汉江南岸。彭德怀为何要做此安排呢？早在第四次战役开打前，彭德怀就制定了西防东打的作战方针。在这张第四次战役的示意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三十八军位于东西两条战线的接合处，因此作为东线的侧翼，哪怕伤亡重大，第三十八军也要死守阵地，确保东线志愿军主力的集结与侧翼安全。京安里东山是北进汉城的战略要地，率部坚守在主峰阵地的是第三十八军第幺幺四师一名叫做曹玉海的老兵。19岁就参加八路军的曹玉海作战勇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过7次战功。1949年作战中身负重伤的曹玉海转业地方。2002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主动找到老部队，要求重返部队保家卫国。放弃安稳的工作，面对老领导的劝说和未婚妻的挽留，曹玉海毅然跟着老部队走向了硝烟弥漫的朝鲜前线。
2: 他对象舍不得他走，然后他说呢，保家卫国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我不能守着你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都打完仗了咱们再团聚。
0: 然而他的未婚妻却再也没有等到他的归来。

0: 1951年2月，在兵力、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作战经验丰富的陶玉海依然指挥战士们接连打退了美军6次进攻。阵地存亡之际，曹玉海大吼一声，与战士们一起冲向了敌群。在你死我活的肉搏战中，曹玉海血染疆场，英勇牺牲。年仅28岁的曹玉海被志愿军总部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称号。汉江南岸西线志愿军用巨大的牺牲顽强阻敌23天，歼灭敌军10000余人，有力钳制了联合国军的主要进攻，为东线反击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一开始我们是被动的，但是呢，由于我们指挥得当，加上志愿军作战勇敢，慢慢的又掌握了主动权。
0: 为了对付志愿军防御阵地，李奇微采用了火海战术。所谓火海战术，就是美军利用火力优势，从地面和空中对志愿军阵地进行火力突击。在持续不断的火力覆盖下，阵地上的志愿军战士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伤亡代价。如今在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中，住着一位见证了这一残酷战术的老人。这位胸前挂满勋章的老人叫做涂伯义。初见涂老，或许很多人都会被吓到。严重毁容的面部使涂老在抗美援朝第4次战役中被美军投下的凝固汽油弹烧伤所致。
2: 模糊的发现地上投了个什么东西下来，当时我在想，哎呀，是不是个重磅炸弹呢？但是没有听到爆炸声，瞬间我在那喷着眼，这个时候我才清楚的，哎呀，敌人是投下的凝固汽油弹，我才感觉到我身上烧得火辣辣的痛。当时我也感觉到，哎呀，我的手指烧卷去了，我也感到我的脸上的皮肤掉下来的。
0: 1951年3月，全身大面积烧伤，面部被毁，双手致残的涂伯义被转送回国继续医治。对一个年仅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说，毁容伤残无疑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上不了战场，涂伯义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此后几十年里，他克服肉体上的伤痛，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那场战争的真相。在涂伯义所在的第42军展开防御作战的同时，志愿军东线部队迅速完成了战役集结。经过反复斟酌，中朝联合司令部首长决定首先歼灭横城之敌，并由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依据情况进行部署实施。2月11日，反击作战开始后，中朝两军进展顺利。仅仅一天的时间，南朝鲜军第8师3个团已大部被歼。在美国出版的《朝鲜战争年鉴》中，对横城一战有着如下记述：志愿军和人民军对南朝鲜军第3和第8师发起进攻，面对压倒性的中朝军队，南朝鲜军迅速撤退，致使美第15野战炮兵营失去掩护。至2月13日凌晨，经过2夜1天的激战，中朝军队共歼敌1.2万余人，

0: 线联合国军被迫后撤26公里。就在横城反击战胜利结束当天，志愿军以6个团对底平里美军发起进攻。由于战前对美军兵力攻势估计不足，经过两夜苦战，虽然志愿军曾一度攻入底平里街巷，重伤美军团长，但却始终未能消灭敌军。鉴于战场形势的变化，志愿军进攻部队主动撤出了战斗。纵观整个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歼敌2.2万余人的志愿军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李奇微寄予厚望的霹雳行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虽然胜利结束，但志愿军所处的战场形势却越发严峻。一线兵团连续作战，大量减员。如何解决前线部队在休整和补充上的困难，已经成为了中央军委急需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在这份俄罗斯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向斯大林透露出他关于志愿军轮番作战的想法：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准备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现已决定编成3番部队轮流作战。按照中央军委轮番作战的部署，志愿军第2番入朝部队由杨德志司令员、李志民政治委员率第19兵团和陈赓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第3兵团分别于2月中旬和3月中旬入朝参战。为了给第2番部队入朝争取时间，彭德怀和朴一宇决定以空间换时间，在南起汉江北岸至横城、北到38线的地区部署3道防线，节节阻击。至此，志愿军和人民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
1: 为什么叫运动防御呢？不是坚守防御，坚守防御守不了，就是我们那种装备，那坚守防御，我们的部队可能很快就被人打光。最后依山傍水，利用有利的地形，坚决阻你一下子，能反击再反击一下子，无利地形我就往后撤一点。
0: 3月7日，李奇微发动撕裂者行动，目标是夺取汉城和向38线推进。志愿军各部队一面开展顽强阻击，一面逐步向北转移。运动防御作战的关键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计较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这封4A级电报中，我们可以看到，3月11日，彭德怀密电周恩来，决放弃汉城，采取运动防御，保持有生力量。
2: 彭德怀就是先放弃汉城，撤到38线以北，缩短供应线，等待国内战略预备队到达再反击。因此呢，这个撤出汉城还是井井有条的。李奇微讲呢，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成功。
0: 3月13日晚，中朝军队主动撤出汉城。3月15日，联合国军进占汉城。面对打完就撤的中朝军队，李奇微想到了空降作战。3月23日上午，美军第187空降团3400余人空降汶山。5天后，美第25师和第187空降团在7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向第26军防线发起猛攻。战斗中，美军一支坦克部队行至七峰山脚下，

0: 准备增援前线。此时，一位志愿军班长正带领全班战士潜伏在路旁，他就是雷宝森。
1: 下午两点左右，就听见西边传来了呼隆呼隆的声音，就派人去侦查。一身上看见黑眼的，都知道来的这是敌人坦克。
0: 雷宝森十分清楚，七峰山附近的主阵地上，战友们正在与敌人殊死战斗。倘若坦克开到前线，主阵地很可能被美军攻占。可是，仅靠一个班的战士，能阻止由十一辆坦克组成的坦克连吗？雷宝森将战士们分成两个战斗小组，分别攻击一头一尾的两辆坦克。当坦克靠近时，战斗小组从侧后迂回，最后在坦克视野盲区用反坦克手榴弹击毁坦克。志愿军的突然攻击让美军坦克乱作一团，堵在中间的坦克动弹不得，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就这样，雷宝森带领一个班的战士用反坦克手榴弹接连击毁九辆美军坦克，成为抗美援朝作战中步兵对抗坦克的模范战例。战后，该班被命名为反坦克英雄班，班长雷宝森荣获一级英雄称号。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防御作战，歼敌7.8万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38线附近。联合国军历时87天，才从37线以北推进到38线地区，平均每天付出900人伤亡的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此次战役，志愿军在抗击敌军优势火力的立体进攻方面积累了经验，为后来阵地战阶段的防御作战提供了重要借鉴。更为重要的是，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由此获得了宝贵的开进部署时间，为第5次战役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机材终身质保。

0: 以和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国家记忆。

0: 位于北京西郊的颐和园游人如织。今天五湖四海的游客来这座古代皇家园林游玩，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然而1954年的颐和园却迎来了一群西服革履的外国人，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一件轰动性的新闻。在摄影师的镜头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好奇和兴奋，却很难猜到这些外国人曾经是朝鲜战场上与志愿军拼得你死我活的。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战俘涉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多国人员。在美军的欺骗性宣传下，他们以为一旦被俘获，则难逃被杀头或遭受折磨的命运。时任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干事的赵达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讯问美军战俘时的情景。
1: 当时我们科长带着我讯问俘虏的时候，他们曾经也被告诫过，就是说如果你被俘的话很可能就没命，所以他们有这个担心。
0: 面对联合国军战俘的担忧，中共中央和志愿军总部早已有所考虑。这是1950年11月17日，志愿军首长彭德怀、邓华和杜平向中共中央发送了一封电文。电文中，志愿军领导机关向党中央毛泽东请示关于火线释放俘虏的相关事宜。很快，志愿军总部就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而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志愿军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火线释俘大会。在这段珍贵历史影像中，被志愿军俘虏的联合国军官兵纷纷在大会上登台讲话，感谢志愿军在战场上挽救了他们的性命。在这场特殊的欢送会上，战俘们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要知道，他们中被俘时间最长的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他们非常感激，觉得战争还没有结束呢，你们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能帮放我们回家，这个就是很由衷的一种感激。
0: 随着战局的深入，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越来越多，因此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政治部派出专人开始筹备组建战俘营，对战俘进行集中管理。曾参与过志愿军战俘

0: 营筹建工作的蒋凯，依然记得1950年深冬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1: 我们20多个人呢，当夜的时候就连夜的话赶路，前往 B 栋方向去找这个战俘营地址。这一路的行军啊，一夜很艰苦，当时啊风雪很大。而且我们的都是一些机关干部，一夜艰苦跋涉。
0: 毕桐地处中朝边境，这里三面环江，环境幽静，与辽宁省宽甸县隔鸭绿江相望。地处战略后方的毕桐，距当时的前线约500公里，是收容战俘的理想地点。虽然远离前线，毕桐这座不起眼的小乡村依然被美军炸成了一片残垣断壁。为此，联合国军战俘进驻前，先遣人员在废墟上将战俘营抢修一新。这是一张当时拍到的毕桐志愿军战俘营全景照片，与人们印象里高墙铁网、岗哨林立的战俘营截然不同。这里没有岗楼碉堡，更没有志愿军四处巡查守卫。毕桐战俘营成立之初，在敌军的狂轰滥炸下，战俘营连基本物资供应都难以得到保障。物资匮乏，环境艰苦，联合国军战俘纷纷抱怨。
2: 起初呢很不满意，生活条件很苦很差，你们养不起我们，你们就不要抓我们来嘛。
0: 面对抱怨，虽然一些工作人员想不通，却还是严格执行了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尽一切努力改善联合国军战俘的基本生活条件。
3: 优待俘虏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光荣传统，人民军队从创建之初就已经提出要优待俘虏，而且把它列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一个重要内容。
0: 尽管中朝边境时常遭到敌军的轰炸扫射，志愿军总部依然只是后勤部队利用夜间为战俘营抢运生活物资。战俘们的物资生活保障远远好于在前线作战的志愿军部队。过冬必备的棉衣、棉裤，人手一套，保障战俘能够安全过冬。除了改善生活条件，为战俘体检治病，同样是战俘营的重要工作。面对这些肤色不同、语言不通的联合国军战俘，战俘营医生对他们进行了细致检查与精心治疗。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远去，时任志愿军战俘营医生的黄远依然记得一位年轻的英军战俘。
4: 我给他量一个体温，哇，41度啊！我说几岁？他说18岁。我就想到我自己18岁，还在父母亲身边呢、啊。我回来就向团长汇报。
0: 能治疗彼得的药品是志愿军也极为稀缺的青霉素。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下，彼得所在的战俘医团一共也只有几支青霉素。原本这是工作人员和战士们的救命药，但团长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青霉素让给彼得。
4: 那团长说：“哟，我当天就给他打了2针，第二天早上，哎，彼得的体温就降下来。”您就好多了。
0: 为了更好地照顾彼得，黄远和比他小12岁的彼得住在了一起。 两人同吃同住，朝夕相处，最后竟成为了一对好朋友。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国家记忆，

0: 1951年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病号陆续得到救治，战俘营的管理逐渐走上了正轨。虽然联合国军战俘过着远比在战场安逸的日子，但他们又时刻盼望着战争早日结束，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1951年四月，当杜鲁门宣布解除麦克阿瑟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的消息传来时，必同战俘营中的战俘们无不欢欣雀跃，回家的日子似乎指日可待。然而，当继任者李奇微野心勃勃地打算将战争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战俘们再次陷入了沮丧当中。为减轻他们的思乡之情，志愿军服管处想到了一个鸿雁传书的好办法。
1: 我们想家里，怎么办？志愿军，快发给我们的信件、信封，还有那个这么长的、这么粗的那个黑的那个钢笔，那个钢笔手电好，我们写信。志愿军想办法，就信都到了家里。
0: 有了纸和笔，联合国军战俘用一封封家信，让远在万里之外的亲人不再担忧。每当收到家人的回信，

0: 战俘们更是情绪高涨，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之情。
1: 当时担任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翻译的汪向同，对这样的情景记忆犹新。
2: 我的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说，除了说他们家里面都好之外，最后一句话都是说，要 chin up， 因为 chin up 就是振作起来，就是不要垂头丧气，等待那个战争结束后赶快回家团聚。这个我的印象最深了。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毕同战俘营的状况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战俘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样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视频中的战俘名叫普雷斯顿·里奇，在他的倡议下，毕同志愿军战俘营中的战俘们自发成立了和平委员会。在和平委员会成立大会上，里奇号召大家用实际行动拥护和平，反对战争。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极其罕见的一幕。和平委员会成立大会后，联合国军战俘打着反战标语，反对本国政府发动的非正义战争，进行和平游行。
2: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都呼吁停止战争啊，要求和平啊，他们的家属也争取了不少。这些家属要求停战，都希望战争快停啊，让儿子回来嘛。
0: 联合国军战俘在毕同志愿军战俘营的真实情况，被同样身为战俘的美联社随军记者弗兰克·诺尔用相机记录了下来。诺尔拍下的照片很快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美国宣称志愿军虐待联合国军战俘的不实传言不攻自破。就连李奇微也不得不在回忆录中承认，在某些方面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很多时候他们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俘虏，对待俘虏很和气。
3: The POW issue was a very messy issue because armies are reluctant to spend a huge amount of resources holding POWs because obviously the more resources that are used to take care of POWs, the less the armies have for fighting.
0: 随着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从1951年5月开始，美国开始谋求通过谈判实现体面停战。谈判桌上，战俘处理问题是双方博弈的焦点。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18条规定，战事停止后应立即释放或遣返战俘，不得延迟。然而，关于战俘问题谈判一开始，美方就反对按日内瓦公约的规定全部遣返战俘，而主张所谓的对等遣返，并荒唐地提出一对一交换原则和所谓的自愿遣返。在这份俄罗斯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向斯大林透露出中国政府对交换战俘问题的态度。至于交换战俘，我们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随后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做出了坚决而有力的表态。
4: 这不是一两万人的俘虏的问题，两个人的俘虏啊也要争。
0: 1951年底，为解决战俘问题，谈判双方决定以小组委员会的形式开启谈判。谈判中，对于朝中代表根据日

0: 马公约提出的遣返全部战俘的合理要求，美国人却耍起了无赖。这是1951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关于美国对待战俘问题的记述。对方对于这一完全合理的原则始终拒绝表示态度，坚持首先交换战俘的材料。面对美方的刁难，朝中方面早有准备。时任朝中谈判代表团交换战俘议程材料组组长的王维元，对于当时的情形依然难以忘怀。
1: 那个时候我是那个组长，我们下面有17、18个人翻译，那真是6天6夜啊，打个臭没办法，拿那个毛巾啊，把那个血冰血放在毛巾里围到脖子上这样干，转了6天6夜把这个名单老拿出去。
0: 让美国政府措手不及的是，朝中代表提供的战俘名单中有一位神秘人物迅速引爆了世界舆论。这个神秘人物就是已被美军列入阵亡名单的美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
2: General Dean was commander of the 24th Division. He was successful in dealing with tanks and so forth and so on.briefly in a street fight in Tejan, but he finally got separated from his troops and was captured by the North Koreans, and he spent the rest of the war as a POW.
0: 这是迪安在战俘营中的历史影像。此时他正在给金日成与彭德怀写信。在信中迪安写道，我受到和善而周到的照顾，吃得很好，住得很舒服，穿得很暖和，我愿对我受到的照顾表示由衷的感激。迪安是朝鲜战争中被俘军衔级别最高的美军战俘。迪安被俘后，美军极为震惊。麦克阿瑟曾直接命令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寻找迪安的下落。四处搜寻无果后，沃克只得编造谎言，宣布迪安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3: 这个迪安呢，是在朝鲜初期被人民军俘虏，被俘以后呢，一直保密。对方的话不晓得做了多少文章，说迪安已经战死在朝鲜战场，并作为英雄来崇拜。但是在释放当中，我们把迪安的名字放在这个战俘营里面，交给对方以后啊，整个舆论的话哗然，轰动了整个西方。
0: 当迪安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被俘人员名单中时，美国国内很快掀起了一股要求战俘回家的强烈呼声。国内的反战呼声并没有改变美方在谈判中的立场，相反，在战俘问题上，美国继续制造着各种障碍。
4: 就是停战谈判这么多一层，其他一层都已经达成协议了，现在就剩这最大的障碍，就这么一个战俘问题，一定要强调。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战争结束以后，战俘全部释放或遣返。
0: 经过漫长的谈判，美方放弃了一对一交换的无理主张，但又不顾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通过威胁利诱阻挠朝中战俘遣返。这张照片拍摄于1953年9月。左侧这位身体瘦弱、疲惫不堪的人叫做吴承德，这是他历经磨难，从联合国军战俘营遣返归来时留下的历史瞬间。 时任第180师政治部主任的吴承德，在第五次战。

0: 中，为了带伤员突围，不幸被俘。在一年多的严刑拷打下，老红军出身的吴承德意志坚定，没有给对方任何机会。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书接上回，西晋王朝历经了八王之乱，愈发的走下坡。到了这个晋闵帝继位的时候，西晋王朝是摇摇欲坠。在这个时候，匈奴人入侵中原。公元316年，刘曜率领匈奴军队攻破长安，逮住晋闵帝，灭了西晋王朝。西晋灭亡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317年，晋朝的皇族司马睿依靠权臣王导的支持，在建康，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做了皇帝，重新建立晋朝。历史上把这个晋朝称之为东晋，司马睿也就是晋元帝。其实你看，这讲书叫王与马共享天下，怎么会这么叫？天下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姓氏的人执掌天下，怎么会有王和马？这俩人都指的谁呀？王指的就是王导、王敦、王氏兄弟，马那就是司马家族，或者说是司马睿。为什么老王家和司马家能够共同来执掌东晋王朝，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讲书啊，我给您详细的介绍一下。要说这个司马睿这个人能当皇帝，能把皇位坐稳，没有老王家办不到。换句话说，司马睿能够当上东晋的晋元帝，王导、王敦功不可没。这个司马睿刚到南方的时候，势力单薄，当地的这些士族啊不拥护他，换句话说根本不承认这个皇帝。王导呢为这个皇帝想办法，当然也有自己的利益，把这皇帝立起来，自己不也跟着荣华富贵？所以替这个司马睿拉拢士族。怎么拉拢呢？首先把他的哥哥王敦给请。这个王敦当时在扬州做的是刺史，很有点势力，所以说王导就把王敦请到了建康。俩人一商量，说咱想这么个办法。没过几天，3月3，按照当地的风俗，3月3是个节日，叫戏节，百姓也好，官员也好，都要到江边啊去求福消灾。家里有病人呢，也要到江边去拜一拜，希望这病人呢早日恢复健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吧，这一天老百姓大多都外出，人多好办事儿。在这一天，王导就让司马睿坐上九龙沉香辇到江边去。什么叫辇呢？这是皇子或者说皇帝后宫的娘娘坐的一种车，叫辇。什么叫辇？8匹马拉着的，这叫辇；4匹马拉着的，这叫驷，马字边加一个2匹马拉着的，这叫车。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呢，所以说皇族出门都要坐辇。司马睿也是这样，坐的是九龙沉香辇，在前面这一仗队太气魄了。怎么叫皇帝出行，地动山摇啊？前面肃静牌、回避牌高高举起，打着日扇、掌扇、龙凤扇、鹦鹉、鹰帆、鹰照鹰，后面还有很多的护卫保镖，什么长刀、利弩、雁翎刀、方天戟等等等等。这队伍可不短，所有人呢都好看热闹，说这是怎么回事哟，我们都瞧瞧吧。所以大家伙都来看，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当时就轰动了。一看这个仪仗队鸣锣开刀，王导、王敦还有北方来的这些大官名士，一个个骑的是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在九龙沉香辇上坐的一主，这位也与众不同，是气宇轩昂。江南有很多的士

这个东西，这个产品要想打开市场，不宣传不行。黄宏讲话，甭管演的咋差，先混个脸熟。你老在家待着，好酒也怕巷子深。这一宣传一炒作，大伙都知道了，产品再一过硬，很快就能打开市场。现在头一步就见效了，司马睿的这个威望很快就提高了。紧接着王导就跟司马睿讲说，现在南方士族有两位首领啊，我们得去拜访一下。这二位啊，一位叫顾荣，一位叫贺循。倘乎能把这两个人请出来做官，那么在他身后的这些士族都会效忠于陛下。司马睿对于王导的话是言听计从，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办。专门请这个王导拿着八财的礼品去请这二位。这二位呢，也巴不得有这么一个机会。现在一看司马睿成了江东之主啊，自己虽说有点钱，有点小势力，但是要能攀上皇族，在朝中做官，这玩意儿多保靠啊。俩人正有此想法，王导来了，所以说一说就成。这两个人也很高兴啊，第二天来拜见司马睿。果不其然，在这两个人的带领之下，江南的士族像那个风吹墙头草一样，呼啦一下都来效忠司马睿。这就叫从众的心理。买一个东西五分钱没人买，那边卖五百都排队，哎，很多人也想愿意买那五百，不买这五分的，一个道理。书说简短，就这样东晋政权有了这批南方士族的支持，在江南就站稳了脚跟。你说这个司马睿晋元帝能不感激王导，尊王导为重父，就好比我自己的父亲，就像西汉年间那雅父，哎，一个道理。后来在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这个司马睿邀请王导跟自己坐在一起，坐在一张玉床之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王导一看受宠若惊，那不能做，身份地位封建等级森严极了，什么官就是什么官，你跟皇帝平起平坐，这传扬出去，这不造反，这不给自己找雷吗？王导这个人呢很聪明，很有自知之明，不像有些人，哎，那我做呗，反正我给你这么大帮忙了，我做一下又能怎么地，那做是那么容易的吗？所以王导是再三的推辞，万万不行，这怎么能行？陛下，这不能乱了章法呀！您呢就好比太阳照耀大地，臣下呀只不过是一棵小草，能得到太阳的光辉，臣下已经是感激万分了，我怎么能和太阳在一起呀？臣下配。你瞧这王导多会说话呀，这就叫人老奸马老滑呀，人一上了年纪，办什么事儿说什么话心里面有根，这话说出来就很圆润，叫人听起来就很顺耳。越是这样，这个晋元帝越器重王导。好好官那没个疯了，王导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且还得靠着这个王敦。咱说了，王敦原来是一个刺史，现在统领六州兵马，江阳、荆襄、交广六州的军事都交给王敦，名义上是司马家掌管东晋，实际上老王家才有实权。所以在老百姓当中纷纷流传这么一句话，叫王与马共天下，说王和马共享天下，就是天下是王导和司马睿共同掌管的，并不是司马氏一家的天下。这话呀就打这儿来。那个说这司马睿不错呀，不管怎么说能分半壁江山给王导，这皇帝就够瞧的了，够瞧的了，那是暂时的。

0: 谁不想自己说了算呢？谁愿意给自己找个婆婆？司马睿那是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刚到江南立不住脚跟，就得靠着人家王导和王敦。在他心里他愿意吗？他也不愿意。所以啊，后来这个司马睿逐渐站稳了，也有自己的人了，也想独揽大权。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就想削弱王氏的势力，他也培植了一些身边的人，比方说刘奎呀、刁协呀等等等等，暗中进行军事部署，逐渐的疏远王导。你看王导心里明镜随便，现在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无论是官员的升降还是兵权，都在我们老王家手里。你呀，折腾出大天来你也不能翻了天。所以这个王导啊，就当没看见，不动声色。可他哥哥王敦则不然，这人呢急脾气，雷烟火炮，是沾火就着。有人把这事儿跟王敦就说了，说现在你瞧瞧这个晋元帝司马睿，好家伙，翻脸不认账，是过河拆桥啊，用自己的人培养自己的势力，甚至于有些时候根本没把你和王导王大人放在眼里。你说这种人，这不是十足的小人吗？成天在王敦面前嘚吧嘚，一来二去三人成虎，王敦这心里就很不高兴，心说可不是，难怪别人议论这司马睿太不是东西了啊！过河拆桥，念完经打和尚，吃完饭骂厨子，哎，我们当初怎么保着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呢？不行不行啊，我得问问。派人写了封信问他兄弟王导，王导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这件事啊，你不必多想，也不必听信别人的这些话，不会有那种情况出现的，陛下对于我们老王家还是很器重的，等等等等。可这王敦呢怎么觉得这事儿不是那么回事，于是乎啊，要打算在武昌起兵来个清君侧。你身边不是有那些奸佞小人吗？我也效仿古代清君侧，我也起兵。汉武帝那阵儿不就有过一阵清君侧吗？那是为了要消灭晁错。现在这王敦也要起兵，结果打败了刘奎，进入建康，对于司马睿进行武力威胁。你怎么回事？我问你，我们老王家哪点对不起？现在你翻脸不认人，你对得起谁？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中间对不起你良心。王导一看心说呀，哥哥哥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不是公开造反吗？亲自来见王导，力劝王导说，你赶紧回武昌，你这事儿办得不对，这是谋反作乱，大逆不道，这可不行。好说歹说才把王敦那伙给压下去，王敦这才回了武昌。
3: 进园地一看，心说妈的妈，我得老了，老王家这还了得吗？啊，我这皇帝当得太憋气了，皇帝当到我这份上算当到家了，一点说话的这个能力和权力都没有啊！哎，可怜可怜我呀，怎么能对得起我的先人呢？我连自己都对不起，忧郁成疾。结果没过多久，一命呜。司马睿一死，他的儿子司马绍继了皇位，这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明帝。晋明帝继位的第二年，王敦病重。你看这明帝也有心眼儿，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一点儿都不想。谁的儿子向着谁呀？晋明帝心说：“哎，这回机会可来了啊！王敦，想当初你把我父皇给逼死了，现在你倒了霉了，你落了难了。”你想过没想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来起兵攻打王敦。结果这一打，王敦的军队还打不过人家，王敦再加上有病，再加上着急上火，一气之下气死了。你看这位的气也太大了。可是王敦死了，晋明帝仍旧不敢碰王导，王导根深蒂固。最关键的一点，王导没毛病。想当初王敦起兵的时候，我劝过，我也劝他退兵了，这事儿已经把我自己给摘出去了。所以啊，晋明帝对于王导还是十分的恭敬。另外一层原因，也怕得罪这些士族啊，他知道老王家现在也了不得呀，枝叶繁茂，错综复杂，朝里的大部分人不是人王导的朋友，就是王导的门生，或者跟王导私交甚厚，现在我要想动王导，为时过早啊。您看东晋的统治者把这个心思啊都用在争权夺势的这个事情之上，忘掉了国家的事儿，也根本不想恢复中原，不想这事儿，就想谁能够独揽大权。所以这个东晋王朝也注定了他的短暂命运。既然我们的书说到了东晋，那么接下来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简单的跟各位说一下东晋。永嘉之乱后，洛阳落陷，中原人纷纷南迁。在公元318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史称东晋。东晋和原先被晋朝灭亡的东吴一样，是依据长江天险以求自保，而这个时候的北方则陷入到了军阀豪强的大混战局面。在此后的135年的时间里，北方先后出现了成汉、二赵、这前赵、后赵、三秦、前秦、后秦、西秦、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五梁、前梁、后梁、南梁、北梁、西梁、夏等16个政权为代表。这一时期的北方被称之为16国。那么这些政权既与其他势力不停的交战，又经常同南方的东晋互相征伐，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天下的战争是无休无止。一发动战争，最惨的是谁呀？谁最倒霉呀？老百姓啊，社会经济遭受到了巨大的破坏。这种局面一直到了公元439年，鲜卑族拓跋部落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而此时的东晋呢，只能偏安于江南，祖逖、
0: 桓温等人先后北伐，但并没有真正的收复。

0: 中原。东晋王朝的统治是司马氏的王族与南迁的世家氏族，再包括江南的土著是联合统治的。当司马氏的家族失去其号召力的时候，东晋也就面临着灭亡了。所以到了公元420年，执掌军权的刘裕废掉晋皇朝，建立了自己的宋朝，史称刘宋。纵观那段历史，虽然16国是一段苦难深重的时代，但并不是一段停滞不前的历史。由于各族老百姓的生产积累，北方的农业经济仍然在进步发展。由于民族间的融合交流和积淀，北方将迎来北魏、北齐、北周三次民族融合的高潮。纵观东晋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北方农民不断渡江南来，补充了南方不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南北农民相结合，北方的工具技术同南方的水田种植经验相结合，这是南方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乎，中国的经济重心从那一刻开始逐渐的南移，这就是历史上的东晋朝。其实我们说到东晋朝，在东晋朝仍然也有很多的故事。虽然说这段时间的历史好像看起来都是在打仗，天底下刀兵四起，似乎走到哪儿都是战争，可是在战争的背后依然还有相对平静的百姓生活，还有相对平静的官员生活。那么究竟在这段历史时期还发生了哪些事儿呢？欢迎大家收听下。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园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0: 各位朋友，今天我要给您说的这个故事来源于一句话，叫我不杀伯仁，但伯仁却因我而死。这句话呀，应用的很广泛，可是仍然有不少人对于这句话的含义不甚了解。倘乎从字面上来讲呢，就是说我虽然怨恨伯仁，却没有杀伯仁的意思，但是因为我的怨恨却使得伯仁被人所杀，那么伯仁的死与我有间接关系。可能很多朋友就要问了，说这个我指的是谁？这个伯仁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究竟这句话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应用呢？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您说说这句话的由来。首先呢，咱先说说这个伯仁到底是谁。伯仁呢，是这个人的字儿。这个人呢叫周乙，是汝南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人。

那位说，这伯仁是怎么回事儿？咱说了，此人姓周名乙，字儿叫伯仁。古人呢，这个名字有很多，有姓，有名，有字，还有号。我们简单的先跟各位说说这些的由来。一般来说，姓氏是随父亲的，那么这个名什么时候起呢？是在这个孩子百天的时候。古人是幼名冠字。什么叫幼名呢？幼指的是小孩三个月，百天的时候由父亲给取名。字儿什么时候起呢？是二十岁的时候。二十岁啊，叫弱冠。古人成人，什么时候成人呢？二十岁的时候叫家冠礼，由父亲主持，由指定的这些贵宾行家冠礼。然后呢，打这一天开始，由这些贵宾给这个家冠的孩子起一个字儿。古人呢，都经常啊叫字，比方说张飞张翼德，关羽关云长，刘备刘玄德。你看那曹操叫关羽的时候，云长啊，翼德，这么叫呢显得亲切。子龙，哎，这么亲切。而这个字儿什么时候起的？是在这个男人二十岁的时候实行成人礼的时候，然后开始给起的字儿。这个周乙，字儿叫伯仁。不是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吗？伯仁就是他二十岁的时候给起的字儿。而这个周乙也是在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入朝为官。要说周乙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们弟兄一共是三个人，哥仨。周乙在东晋时期是出了名的美男子，风度潇洒，性格率直。比方说，有一次，东晋明帝和群臣饮酒的时候，大伙都喝了个酩酊大醉呀。这时候皇上就问了，说现在朕与诸位爱卿共聚一堂，天下百姓其乐融融，那么朕与尧舜相比如何呀？尧舜禹那还了得吗？古代的明君呢，说我现在跟尧舜比起来怎么样啊？大家伙溜须捧圣，哎呀，陛下尧舜在世啊，尧舜重生，陛下的功德比尧舜还要好。溜须谁不会呀？唯独这周乙说话不拐弯，陛下尽管现在同是人主，但陛下怎么能够和尧舜的圣名相提并论呢？尧舜那是一般人能比得了吗？你看，一盆冷水给泼过来，汉明帝就很不高兴。好，你等着。回到宫中，亲手写了一篇诏书，交给廷尉。廷尉啊，就是负责刑狱的官员，让他下令逮捕周乙，把周乙杀掉。这刑狱啊，也知道皇上这是盛怒之下，所以啊，把这周乙抓起来可没杀。过了两天，这明帝脑瓜冷静冷静，清醒清醒，觉得自己做这事儿的确不妥，就把周乙又给放了。这周乙啊，无端惹祸上身，差一点小命就送了。因为什么？说话照直崩。用现在话说，周乙这人呢，心直口快，不掖着藏着。可是您忘了一点呢，古人言伴君如伴虎啊，多少大臣小心翼翼侍奉皇上，那都怕惹皇上生气呢。现如今你周乙在皇上高兴的时候，你康啷来一句，不分场合不分地点，一点不给皇上面子，你不想活了？
不过咱话说回来，往往像这样的人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值得交。什么样的人咱们值得交啊？你看大山大叫，是不是要说起发脾气洪水猛兽一样，要说善良比菩萨心肠还软。往往这样的人呢，没心眼儿，没那么多的城府弯弯绕。而什么样的人反倒让我们觉得可怕呢？平时不说话，大伙儿你看公司单位同事聚会呀，或者开会呀，这种人溜边，靠一边坐最后一排 ，KK 腮帮子，揪揪小胡子，拿手机跟那儿也不瞎捅过什么玩意儿，拿眼角看人，这种人是哑巴吃扁食，心里有数。越是这种蔫巴茄子，越是蔫巴笋。往往像周乙这样，反倒没事儿。不过在过去那个年代，你说话可得讲究。周乙呢，年少的时候就有这个盛名。你别看说话有时候不大中听，但这个人真有学问。甚至到了什么程度，他有两个弟弟，其中一个弟弟叫周松，有一天喝多了很不高兴，把这点着的蜡烛往他哥哥身上扔，说你的才学不如我，为什么走到哪儿你的名望比我还大呢？我就不服这气了，你说你说话也不大好听，怎么大伙都喜欢你还不喜欢我呢？说完拿着蜡烛砸他哥。这周乙脸上啊没有什么怒色，跟平常一样，说周松啊，你实施火攻这本来使的一个下策，并不因为这件事儿认为他弟弟就对他不敬。那么说我们回过题来，为什么说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呢？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跟您讲过了这周乙，也就是伯仁的这些故事，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个周乙的事儿。在西晋呢动乱时期，周乙跟随着晋元帝司马睿渡江，他的两个弟弟也一起渡江南下，在司马睿的部下任职。司马睿当皇帝之后，周乙任命为吏部尚书。咱说了，周乙这人为人呢豪爽直率，敢说真话，不畏权贵。王导和周乙的私人关系就很好。上文书我们跟各位介绍过王导是怎么回事了，咱书不重叙。周乙呢挺棒，大度，有时候夏天的时候跟这王导喝酒的时候，俩人脱了个大光膀子，王导呢就把头枕到这个周乙的膝盖上，摸着周乙那肚皮说，你这么大肚子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周乙一笑说，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不过能装下像你这样的人二三百个。各位，这也就是好朋友说话，换个旁人听这话那非生气不可。王导听完之后呢哈哈一乐，没什么，因为这俩人啊老开玩笑。晋元帝登基之后不满意这王室的骄横，想削弱王室的这个实力，任用刘伟还有刁协作为心腹，暗中呢作为军事布置对付王敦，王导呢作为亲戚也被疏远了。这王敦咱说了本来就是个野心家，所以趁这个机会在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了戴渊刁协，史称王敦之乱。这个时候有人就向这个晋元帝提出一条建议，说陛下呀，王氏家族伟大不掉，这王敦就是前车之鉴，眼下王氏家族在南京也有人呢，斩草务必除根，怎么办？应该把南京的王氏家族的人一并杀掉。但是晋元帝呀，也没同意，是也没反对。谁在南京啊？

0: 王导就在南，那王导在朝里面也有朋友啊。有人就跟王导说了，说现在你可得多留神呐。有人已经向晋元帝提出一条这建议来了。王导一听大为的惊恐，带着有官职的这些宗族的子弟有20几人来到晋元帝的跟前哭诉，说陛下呀，家门不幸啊，出了王敦这个叛臣贼子，但是我们一心为公，忠于陛下啊。不仅如此，每天都带着这20几个人在宫门外站着，以示清白，我们没有通敌啊，我是我，王敦是王敦。单说这天早上，王导就在这殿门外搁那儿又跟着表忠心呢。晋元帝呢宣召周伯仁，就是周乙觐见。周伯仁大摇大摆的打王导面前经过，王导一看是周乙好朋友啊，一拽周乙那衣角，伯仁伯仁。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3: 祝您用餐愉快。
1: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4: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1: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5: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1: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6: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1: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7: 你这项得注意啊。
1: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4: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1: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8: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1: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2: 北呀、粥好了。
0: 我家几百口人呢、你可得多多关照啊。一会儿你见了陛下可得替我美言几。现在这王导的身份成了犯罪嫌疑人了，所以就拉拢这个周乙。可是这周乙呢假装没看见，一拽他衣袖一抖没搭理。哎呦，这王导挺不高兴，心说你周乙什么意思啊？想当初咱俩搂腰挎胳膊好的跟一个人了，现在我落难了你跟我来这套，这不是落井下石吗？再说这个周乙见了晋元帝干什么去了？极力的为王导开脱，说王导怎么怎么忠心，绝对不会跟王敦一起造反，如何如之何。晋元帝听了之后啊，觉得周乙说的很有道理，就留下他吃饭。皇上的饭那能错得了吗？皇上备的酒还能差吗？周乙因为高兴啊，为好朋友已经开脱罪名了，所以这酒可就没少喝。但是王导可不知道里面发生的这一切，等了好半天周乙打宫殿里出来了，摇摇晃晃没少喝。这王导心里面还画魂呢，究竟你给我说没说呀？求没求情？到底陛下说什么了呀？就问这个周乙，伯仁伯仁，紧喊他。可是呢这个周乙周伯仁呢没搭理他，非但没搭理他，这周乙跟那自言自语，哼，今年杀掉这些乱臣贼子，我就能得一个斗大的金印，这些叛贼一日不杀必留祸患，斩草务必除根，来了这么一套词儿。哟，这王导 心里面可就没

0: 宁静了啊，周乙，看来你是拿我当垫背的了。你那些话不就是给我听？我不就是叛臣贼子吗？没想到啊，现在看出咱俩的交情深浅了。行嘞，周乙，我算瞎了眼，打这儿可就恨上周乙了，觉得这周乙肯定跟晋元帝说了自己坏话了。没错，咱们翻回头再说这个王敦。王敦呢，也的确有两下子，两万精兵，把这刘伟的几万大军打的是溃不成军，一路直逼，很快就攻占了南京的外城。晋元帝一看情形不好，连忙打发这刘伟快跑，一面呢又对这个王敦呢是封官许愿，老王家又重新得势，王敦又做了大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你想几起几落，王敦现在能不大开杀戒？自己倒霉的时候，落难的时候，对自己落井下石的人，跟自己关系不好的人，该杀的杀，该贬的贬，断来算去，排来排去，就排到周乙的脑袋上了。有的人呢就跟这个王敦讲说，大将军呢，周乙戴渊眼下都是很有名望的人，太有学问了，他们的学问呢足以迷惑世人。近来我听说他们对大将军颇有微词，这种人如果不及早铲除，将来必留祸患。王敦听完之后啊，没表态，把王导给找来，人家有亲戚关系，就问这个王导说，你觉得周乙戴渊这两个人怎么样？现在很多人对他们二位都非常的敬仰，倘乎让他们担任三公应该如何呀？这王导啊没表态。其实他对于戴渊还是其次，尤其听说周乙要把他升为公位，王导就想起前茬来了，心说，哼，周乙周伯仁，我落难的时候你给我说坏话，你没想到有一天我还能够得势吧？呵呵，你还想当官？所以他没表态。王敦呢又说，如果不让他们担任三公，让他们担任尚书，这个怎么样？王导也没表态。王敦又想，如果不这样，不为我们所用，我们也不能留着他被外人所用，那么这两个有学问的人就只能杀了呀。王导还没表态。王敦一看明白了，好，这种人那就不能留着了，退出去杀。这个周乙啊，经过太庙的时候是大骂王敦，贼臣王敦颠倒社稷，乱杀忠臣，神灵有知，赶紧铲除王敦。两旁的卫士一听，心说你胡咧咧什么玩意儿？我再让你咧，拿长戟长刀就把那个周乙的嘴呀、就给划破了，那血滴滴答答都流到脚面上了。可是周乙神态自若，宁折不弯，就这样周乙戴渊被处死了。再说这个元帝派侍中王斌犒劳王敦。王斌呢平时跟周乙的关系很不错，一听说周乙被杀，这心里面很不得劲，先去啊吊唁了一下周乙，然后去见王敦。王敦就发现这王斌今天呢脸色不对，眼睛通红，这刚哭过呀，就问王斌，你怎么了？哎，我刚才去哭拜伯仁了。周伯仁值得你这样吗？啊，今天他死这完全是他自找的呀，你还把他当好人，你被他给蒙蔽了，这种人你怎么能去哭他呢？哎呀，大将军呢，此言差矣呀，伯仁是长者呀，他在朝的时候也没有结党营私，忠君为国， 万没想到天下太平却遭此极刑，我为此而感到伤痛啊！哎呀，兄长不听君命，有违臣子之德，杀害忠良，图谋不轨，恐怕大祸不远矣呀！王导在旁边坐着，王导一听亲叔王斌，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你这不找倒霉吗？就赶紧过来，怼过去王斌，哎，是不是喝多了你啊？快给大将军道歉！王斌上来这倔劲儿的，我没法道歉，我脚疼站不起来。你看，王敦就跟那听着，嗯，脚疼是吧？好，那我问问你，是脚疼严重还是脖子疼要紧呢？那意思，我把你杀了怎么样？可是王斌呢，毫无惧色。到了也没道歉。过了两天，这王导啊来到朝廷整理这些卷宗，突然间就发现在台子上周乙周伯仁给晋元帝的奏章。他好奇呀，心说我到底看看当年周乙说我什么坏话。展开一看是大吃一惊，原来里面的内容是极力的在为王导开脱，竟给王导说好话了。结果呢，王导不知道，以为周乙啊跟皇上说自己坏话呢。要不是因为自己，恐怕王敦也不会杀周乙。问我可不可以当这官，可不可以当那官，我都没表态呀。即便要处死他的时候，我也没表态呀。所以啊，王导拿着这个周乙的这个上书的奏章放声痛哭啊，说我虽然没杀伯仁，但是伯仁却因我而死啊，冥冥之中我对不起这样的好朋友啊。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伯仁之死虽然是误会造成的，但从现今的角度来看，这两方面都有原因。周乙周伯仁从始至终，你要把这事儿跟王导阐明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误会了。这周乙哎没讲，你既然给人办好事儿了，你也不是邀功，你说一说又能怎么地？哎，就算行，你不说，好朋友我不想邀功，那你也不至于出来之后拿话刺激王导，你这何苦呢？王导也是，你好朋友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究竟怎么回事你并没有看见，枉凭主观猜测就下此定论。王导记恨在心，未免也有心胸狭隘之嫌，所以这件事儿两方面是都有过错。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这句话的由来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 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

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书里淘金，
4: 书里淘金，
3: 阅读创造财富。

0: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林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本期呢给大家打开一本新书《聪明的定投》，请到的嘉宾是这本书的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当时出版这本书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啊？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情况下写的这本书呢？
2: 大家知道其实市场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投资的那个方法，有五花八门的 K 线法，有数浪的，有深入研究个股的那个价值投资的方法，也有现在比较时髦的量化的方法。但所有的这些方法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每天非常忙碌的一个工薪阶层来说呢，显得有些复杂。那么定投这种就是看起来非常无脑，甚至于几年里面只要一次选定了时间和品种就什么都不用干的这种方法呢，看起来简单，其实呢对于绝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呢是最具有性价比、最可行、最聪明的方法。我们在股市里面知道就是有一句谚语叫七输二平一赢，也就是说参与股市的投资者大概最后的结果是70%呢是输钱的，20%呢大概是打平，10%呢是赢钱的。
1: 那在我读完了这本书以后呢，我发现实际上定投本身的操作行为里边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
2: 没错，我们来看就是我们最简单的那种定投的方法是每个月定额的那个定投，也就是说第一个月定投1000块钱，第二个月定投1000，第三个月还是定投1000，那么这种技术含量比较低。但除了这种，就是其实在定投里面还有不少，就是说比如说用估值的方法，用技术的指标的方法，用价值平均策略的方法，各种方法去改善定投的效果。那这种各种各样的方法接下来我们节目里面呢都会给大家一一来介绍。
1: 那说起定投呢，总是喜欢用一个强调定投的优势了，这就是复利。那从复利的概念本身出发呢，它所带来的收入是惊人的。那现实生活当中您身边有没有这个复利的受益者呢？
2: 我先讲一个我自己就是亲身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小时候呢我其实也是很喜欢看《十万个为什么》，我到今天还记得就在《十万个为什么》里面呢有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古时候有一个国王呢非常贪玩，发了这样一个榜文，说谁能够发明一种玩具呢给他就能够玩得 乐不思蜀呢，那一定给发明者重重的奖励。那有一个人呢来接榜了，接榜以后呢发明了一个什么样的玩具呢，其实就是今天的国际象棋。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国际象棋它的那个格子呢是8×8 64格，那么国王就问这个发明者说你愿意要什么样的奖励呢？发明者说我其实非常简单，就你在国际象棋的那个格子里面第一格里面放1厘米，第二格放前面那个格子的翻倍的米，也就是说2厘米，第三格放的是4厘米而不是3厘米，那么64格格子全部放完，那就是我要的奖励。
1: 这就是一个复利的一个方式了哈。
2: 对对对，没错。那国王想就这个事情不是太简单了对吧，那满口答应他了。完了回去让他的手下的大臣一算，吓了一跳，那这个米如果能够排成队的话，从地球一直到月球，月球到地球，来回几个来回可能那个还没数完那个米。那么大家想一想，其实单粒的话那个差异就非常大了在这里面对吧。如果是单粒的话，那我在第一个格子里面放1厘米，第二个格子里面放2厘米，第三个格子里面放的是多几厘米呢，是3厘米，那最后第64个

0: 那也就是只有360%，对吧？那当因为是复利，所以就是说变成了10倍，那这个两种不同的方法导致的最后的结果，那个大于3倍的那个差异，对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复利跟单利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差别。那作为我们广大听众来说，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尽可能，对吧？去不断的用复利去像滚雪球一样慢慢滚大，而不是说靠一次投资，
1: 靠那个发一笔横财，通过10年20年的不断的积累，用复利来战胜我们的市场。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动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 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2: 书中写道，相对于投资股票，基金具有分散风险的优点。 如果选择股票需要取巧，那么选择基金就需要手拙。相对主动型基金来说，指数基金具有透明、费用低等特点。如果选择主动型基金，需要取巧，那么选择透明的指数型基金就需要手拙。如果择时投资指数基金需要取巧，那么不择时的定投就是手拙。 如果定投指数基金止盈需要取巧，那么永远不止盈的定投指数基金就需要手拙。即使这样手拙，我们从沪深300诞生的2002年开始定投，那么到了2019年的4月30日，依然可以取得总收益率91.8%，年化收益率7.11%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不算优秀， 但是肯定是跑赢了不少股市里的投资者，给自己带来了稳定的收益。那如果你学会了择时，学会了低估多头，学会了均线定投，学会了价值平均策略，学会了止盈，收益可能会更加理想。 其实有些朋友呢，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啊，就是特别容易啊，就是把心态搞坏。原因呢，就是想一次性投入呢，就是获利的目标定得太高了。
0: 对对。
2: 其实如果我们把复利的这种计算的方式呢，记在心中，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每年如果你只有5%的收益的话，通过复利的增长，10年以后也是一个可观的。对，因为定投也是一个长期投资才能够见效益的理财方式嘛。那哪些人群适合做定投呢？
0: 从品种的选择来说呢，我们觉得第一个呢，尽可能去选择长期向上的这种品种，比如说沪深300指数、上证50指数这样的一些指数基金。第二个呢，尽可能去选择波动大的品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波动非常小，甚至于变成一根直线的，那我们就无法买到就价格便宜的这种品种。相反，如果波动大了以后呢， 我们能够在价格下跌的时候去买到更多的那个份额，去将来那个等那个指数涨上去以后呢，我们那个能够获得更大的那个收益。那么定投对于适合的那些人群来说呢，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于就我们的那种职场人士。 我们的职场人士呢，相对来说我们不可能拿出非常多的精力去参与去研究我们的股市，而这种就是看似无脑，实际上效果还不错的方法呢，一般来说就是还是比较适合于我们职场的人士。
2: 那从这个投资的额度和投资占比上来说，您有什么建议呢？在不影响生活质量的前提下，
0: 去拿出一定比例的闲置资金去参与股市，去参与定投。其实现在很多公募基金包括很多第三方平台，它的定投的起步价就只有10元，也就是说你每个月留下10元钱 其实就可以参加定。

0: 头了。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本期节目就在这里，在下期的节目里，我将会继续邀请金伟民先生与您分享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这一期节目继续和大家分享《聪明的定投》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书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投资啊有风险，但是定投相对于资金的一次性投入啊，可以通过不同的买入点、一定时期的投入摊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增加了获利的预期。但是我想不少的投资者肯定也会问啊，做定投一定就会赚钱吗？那您认为啊，定投赚钱是否存在一定的先决条件呢？
0: 就定投不是说每时每刻都能够赚钱，但是定投是大概率的，就是帮助人们去克服人性的弱点，那个贪婪和恐惧。我们前面说过，在股市里面存在着一种就普遍的现象，叫7输2平1赢，也就是说70%的投资者是输钱的，20%的投资者是基本上是不输不赢，然后只有10%的投资者是赢钱的。那我们在仔细的分析过，就是这个几年散户为什么不赚钱的原因，我们最看到就最主要的原因是，绝大部分散户投资者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在牛市的高点入市，然后熊市死守，到了下一个牛市稍微赚了点钱解套了，他觉得就出来了，然后这样周而复始，导致了就是广大的投资者在一个牛熊周期，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牛熊周期，最后的结果造成了大部分投资者还是不赚钱的。那其实定投的这种方法呢，其实是 非常反人性的，他要求你在跌得多的时候呢，反而是坚持下来，因为价格跌多了嘛，你所以用同样的金额买到的份额呢，反而比过去还多了。
1: 对，
0: 那这些多的份额，当未来牛市来的时候呢，那他

0: 当然就是涨的金额的绝对值会更高。我再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你每个月定投1000块钱，那么定投某一个基金呢，它的净值呢是一的情况下呢，你正好买了1000份，对吧？
1: 嗯，
0: 那到了牛市的时候呢，如果净值翻了翻，就是从一涨到二了，那你的1000块钱呢，不是买1000份了，你只买了500份，对吧？那所以到了牛市呢，它强迫你买的少一些。那到了熊市，比如说它的净值从一跌到多少呢？跌到0.5。那那个时候呢，不是说你还是继续买1000份基金，那你买的多少份额呢？你买的是2000份份额，对吧？那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就是你2000份份额在熊市里面买的，那个价格非常便宜，到了牛市以后呢，那自然而然的什么水涨船高，那获得了那个超额的那个收益。所以这种方法呢，是帮助人们呢，是说尽可能的去克服人的那个心理的那个障碍，心那个贪婪和恐惧，然后通过一个牛熊周期能够大概率的去赚钱。
1: 嗯，刚才你特别强调就是反人性，就是实际上我们在股市尤其在买个股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追涨杀跌。
0: 没错、
1: 那实际上呢，我们通过定投的方式就会规避这样的风险。在涨的时候，我们由于这个定投的数额就是钱数是固定的，就可以少买一些份额，当下跌的过程当中呢，然后买更多的股票，实际上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成本的摊薄，让我们自己能够有保证收益的可能性加大。
0: 对对，
1: 嗯，那从理论上来说，定投盈利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定投盈利的根本的原因是坚信我们国家的经济呢是长期向上发展的。
1: 嗯，
0: 虽然我们的股市是有波动，但从长期来看呢，就是每一次波动以后呢，它的最低点和最高点呢，它是在不断的在抬高。
1: 嗯
0: 啊、然后定投这种方法呢，其实就是强迫你在涨的时候尽可能少买点份额，跌的时候呢是多买点份额。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呢，经过了一个牛熊周期呢，你会战胜那个市场，然后获得你相对来说不错的那个收益。这个是我觉得是定投盈利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环境是我们国家的宏观经济的不断的向上发展，
1: 嗯，
0: 然后方法呢是通过这种就强迫你去，就是说跌的时候多买，然后涨的时候少买份额，这种方法呢去取得收益。
1: 投理财产品最终收益的多寡和定投时间的长短是有绝对关系的。如果想获得较高的定投收益，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延长定投时间。判断某个投资产品或者是方法是否可靠，我们可以用3个指标来考量：风险、收益和流动性。在任何一个投资产品或者是投资方法中，这3个指标都不可能同时很好，也不可能同时很差。从风险的角度来说，单笔投资股票型基金的风险是较高的，但如果是以定投的方式分批买入股票型基金，则风险可以大大降低。从收益的角度来看，使用基金定投能够让投资者获得等同于股票市场平均值的收益。再来看流动性，基金定投的流动性指标，基金是适合普通人长期投资的产品，而基金定投更是长期中的长期。基金定投的流动性是比较差的，但正是牺牲了流动性，从而成全了收益和低风险2个指标。
2: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林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那从品种的选择上来说，像基金啊、股票啊、债券啊、黄金啊等等，您觉得哪种品种更

0: 适合我们长期的做定投呢？
1: 我先给个答案，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从我们各种品种上来看，我觉得我们的公募基金，是最适合于我们的定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的定投的基金的那个起步价呢，非常非常低。现在绝大部分公募的基金公司和第三方平台都可以从什么？从10块钱开始定投了。那甚至于精确到分，你可以10块01分、10块02分的去定投。但是我们去想一想，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定投一个股票，那这个事情就难了，对吧？股票大家知道，我举个例子，你很看好茅台，一手茅台就是100股，那100股茅台现在多少钱呢？大概至少10万以上，对吧？那这个定投的金额对于工薪阶层来说是不太现实的事情。就当然就是你可以通过基金的方法持有茅台的基金，变相的通过10块钱，你依然可以享受到类似于像茅台这种白酒的这种涨幅。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债券这种品种是否适合那个定投呢？那么债券从长期来说，它的收益率呢，其实我们看长期，我们不看一年两年，从长期来看，它的收益率是不如这种权益类的股票的基金，它的波动呢也比较少，所以那个我们尽可能去选择的是这种就是股票类的权益类的这种基金，而不是债券这种相对来说收益比较低的这种品种。另外有人会说到黄金，那对于黄金来说，我自己个人的观点啊，我们看黄金的一个大周期，其实它的周期性时间非常长，一个黄金的牛熊周期的转换大概至少要用10年来做单位。那最近几年确实是黄金的那个牛市，但如果长期的来看，其实黄金的那个价格就在这几年它是在向上，但从长期来看，因为黄金这种品种它本身是不会去产生利润的，最适合于定投的其实是股票型的这种基金，是最适合我们普通人去做定投的。
0: 那定投的时机是什么呢？现在我想定投了，我就随时可以进入吗？另外定投的周期多久才合适呢？
1: 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开启你的定投。我曾经做过一个回测，就在牛市的高点和熊市的低点开始定投，经过了下一个牛熊周期的定投以后，它的收益率的差额是非常非常小的。然后对于定投的周期来说，我们觉得定投其实还是跟中国的股市密切相关的。那我参与股市的时候呢，是2006年到2007年，那是一个相对来说涨得比较好的年份。然后接下来是一个2008年，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跌的比较多的一个年份。下一波那个上涨行情呢，其实一直到哪年呢？到2015年。从中国股市多年的规律来看呢，3到5年，最长大概7年，就是一个那个牛熊周期的一个转换。所以我们在定投的时候呢，最起码也要坚持一个牛熊周期来获得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一个收益。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邀请金伟民先生和您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1番，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

0: 老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0: 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本期继续为大家分享《聪明的定投》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书作者、资深市场人士金伟民先生。金先生您好。
4: 主持人好。
3: 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说啊，这个如何做好定投。那当我们开始着手采用定投的方式的时候呢，您认为投资者首先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应该做什么准备呢？
4: 做的准备应该是多方面的，比如说你要去做好资金的准备，比如说你要去做好就是你的投资的品种的准备，以及设定你的小目标。那么说到那个资金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从职场人士踏上工作岗位开始，对吧，你就要对你的资金呢就要有一个大概的安排。定投的方法其实是强迫你战胜那个你的那个月光族的那个结果、
3: 就是被动的、
4: 对对对，没错。然后就说在品种的选择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前两期节目讲到的那样，就我们尽可能的去选择长期向上的，然后又是波动有足够大的，就相对来说通过几年的投资能够取得相对来说不错收益的这种股票型或者是混合型的这种公募基金，而不是其他的那种品种。对于小目标来说呢，对于每个投资者不同的阶段可以去设定不同的小目标，比如说结婚婚嫁以后就是有了小孩，然后你可以去为你的小孩去设定一个账户，通过大概十几年、20年，上了大学以后，对吧？
3: 那这个教育计划，
4: 对对，或者说你年纪大了以后的这种养老的这种计划。那么对于每个投资者来说，我觉得没有最好的，只有就是最合适你的这种方法、品种。
3: 那也就是说，需要投资者根据品种周期和操作节奏的设定之后，建立一个自己的体系。那这个体系规划有没有好的建议？
4: 就是没有最好的计划，只有最适合我们投资者的计划。比如说有些人非常不能忍受较大的回撤，他甚至于看到比如说有15%、20%的那个回撤，他就心里就接受不了。那我觉得你可以去选择一些相对来说波动比较小的品种，对吧，那个混合型的基金相对来说比股票型的基金它的波动相对来说可能会小一些。然后对于实践来说，就是我自己在上班的时候，我的定投日就是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每个月五号，因为正好每个月五号是我们的那个发薪的那个日子。我觉得就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情况去设定我们自己的那些方法和一些细节问题，这个是在我们定投以前我觉得是必须要去做好的一个功课。
3: 就选择基金的品种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一个提前的知识的积累呢？
4: 没错，定投的方法

0: 法，整个过程它后面可能是一些无脑的操作、
1: 嗯、
0: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你定投的品种的特性、
1: 嗯、
0: 对吧。那对于特性而言，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初学者，相对来说对于相关的那些知识不太具备的话、
1: 嗯、
0: 那我们的建议是说，就是你干脆去定投一个沪深300指数、这个指数是代表了流通市值排名在前300位的大中型企业。
1: 我们都知道基金是适合长期持有的投资产品，为什么要反复强调长期两个字呢？因为当基金的净值价格走高时，买进的份额变少，当价格走低时，买进的份额增多，长期不断积累才有可能有效摊低投资成本和市场带来的风险。决定基金定投收益的条件有很多，比如基金的类型、基金经理的管理能力、市场行情的变动等。但是在这些因素和条件中，最关键的还是投资时间的长短、投资收益率和每次投资的金额。在基金定投中，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定投时间的长短和心态有关。拥有一个正确而积极的投资心态是进行基金定投的前提，心态越好越容易坚持下来，坚持的时间越久收益越高。对于指数基金来说，通过定投的方式购买可以获得和大盘涨跌相符的收益，但是如果要获得高于大盘的收益，则应当投资一些主动型基金，这就需要投资者拥有更多的技巧并承担更大的风险。那在收益率和定投时间相同的情况下，每期投入的金额越多，到期时获得的收益就会越丰厚。我们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收入也有多有少，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先定投较小的金额，随着自己投资理财经验的增长和闲置资金的增加，可以适当的加大定期投入的金额，以获取更多的收益。
2: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那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其实在做个股投资的时候，很多人特别习惯于追涨杀跌，那定投的理财方式实际上就会规避一些我们追涨杀跌的这种操作所带来的影响。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股市没有说只涨不跌的股市，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在股市在进行波动的时候呢，基金肯定也会做相应的调整。那做定投的投资者来说，这个投资标的也发生波动了，怎么办？要不要也做一个止盈或者是止损的计划呢？
0: 首先，我们要拥抱波动，波动其实是定投的朋友，而不是敌人。正因为股市有波动，所以才会给我们的定投带来的超额的收益。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也不断的给我们广大听众就是讲到说，我们在股市下跌的时候，我们用同样的钱能够买到更多的份额，这些更多的份额在未来的取得那个更好的那个收益。一个牛市周期下来，我们发现赚钱最多的其实是你在最恐惧的时候买的那些份额，而不是在牛市的高峰的时候去买到了更少的那个份额。定投不仅不需要止损，而且更能希望在浮亏最多的时候去加大你的投入。我自己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就刚刚开始投入股市的时候是特别是不能接受这种，但是股市里面的最后的效果还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当然就是这种操作是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说你投资的不是个股，而是一个就是分散买的一个基金， 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些就是公募基金的知识。
1: 嗯，
0: 在公募基金

0: 经里面就是有强制的规定，哪怕是你看好一个最看好的一个股票，它的份额绝对不允许超过10%。那为什么要去做这种规定呢？就是因为要防止什么？防止黑天鹅事件。任何的股票个股都可能会有，未来可能会有黑天鹅事件。那有了这种强制的规定以后呢，就是你即使你跌10%，一个跌停，那么对于股票来说，那你就实在在的去跌了10%了，对吧？那对于基金来说，因为你有一个强制的规定，所以说最高你的份额是10%，那也就是说，同样这个股票的下跌，因为你只有10%的份额，所以它的影响只有1%。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基金的风险其实比股票来说要小很多。所以说在定投的时候是说不需要止损，但需要止盈。因为刚开始定投的份额在你的积累的金额里面占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每个月定投1000块钱，那么你一年的定投了多少呢？其实定投了是12000块钱。那你每个月定投的1000块钱，它的占比是1/12，那你的影响是1/12，对吧？那经过10年的定投了以后，你的影响只占到什么？占到1/120，就你的影响会非常小。那所以说，就是经过一长时间的那个定投以后，就如果出现了那个牛市的高峰，当然我们不可能每次止盈正好是止盈在最高点。我自己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当年在2011年开始做定投，然后一直到2015年的3月份，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实现了那个定投的那个翻番的收益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止盈了，对吧？
1: 这里边就是也跟我们在炒股的时候思路是一样的，当股市到达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有一个落袋为安，有一个止盈的一个准备，那接下来我们开启另外一个操作周期，使我们的这个收益和或者是我们的风险能够有一个释放。
0: 对对对对，没错。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本期话题就聊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里，我将会继续邀请金伟民先生跟大家分享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金阅读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民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本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聪明的定投》这本书，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书作者金伟民先生。《聪明的定投》这本书啊，讲的内容主要是以定投基金作为一个主要脉络。那本期的话题想跟大家来分享啊，基金的分类。市场上基金的分类的方式有很多种，那我们下面呢给大家先做一个比较笼统的介绍。按照募集方式来说呢，它分为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按照运作方式分为封闭式基金和开放式基金。按照投资理念分为主动型基金和被动型基金。按照法律形式来分类的话呢，分为契约型基金和公司型基金。按照交易方式分类，分为场内基金和场外基金。按照资金来源分类，分为在岸基金和离岸基金。按照风格来分类，分为价值型基金、成长型基金和平衡型基金。 如果按照投资对象来进行分类，则分为股票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货币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另外呢，基金还存在一些特殊类型的基金，比如说 ETF 基金，也就是交易型开放指数基金 ,LOF 基金，也就是上市型开放基金，以及 QD 基金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请节目嘉宾金伟民先生呢，从基金定投的角度啊，跟大家来做一个相关的梳理。金先生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我们刚才啊给大家呢介绍了这个有关基金的分类啊，那基金的分类呢是比较复杂的，那我笼统的介绍了以后呢，我想不少的听众朋友肯定呢不一定能记住多少，所以呢下面不妨请您啊从定投基金的选择角度上来给大家做一下梳理和提炼好吗？
0: 可以。那我曾经多次说过，就是我的这本书呢其实是写给那个普通的那个工薪阶层的。那对于普通的工薪阶层而言呢，显然就是说我们一次投资100万以上的，比如说这种私募基金呢，肯定是不太合适。那比较合适的是我们选择的是公募基金。对于公募基金而言呢，它是非常安全的。其实曾经有不少那个网友呢来问过我这个问题，比如说他说我买了某某基金公司的那个基金，那万一他亏损了倒闭了，是否就是我的那个基金会血本无归呢？其实这种顾虑呢是大可不必的，因为现在所有的那个公募基金的它的真正的资金呢都是托管在银行里面，而不是在那个基金公司里面的，所以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安全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封闭基金呢固然有打折的优势，但是呢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没办法做到自动扣款，所以普通人呢他就是因为由于这种贪婪和恐惧的心理呢是很难长期坚持的。我这里再分享一个小故事给大家。2011年的时候，就我刚刚开始启动定投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在单位里面有大概有20多个员工一起跟我在定投。我当时就是跟我们的员工在说一个观点呢，是说其实我当时是介绍了就是开放基金和封闭基金两种不同的类型的基金。我当时就说封闭基金呢相对来说呢是佣金的比较低，然后呢资金的那个进出呢比较方便。所以后来呢就是有一部分人呢去定投了封闭基金，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封闭基金啊它不能实现自动扣款的，它每次都要到了时间点呢是要去手动操作的。你别小看就是这个自动扣款和手动操作就小小的一个差异，那最后的结果我记得很清楚，到了2015年3月份，就是我自己就是止盈的时候，我问了一下我的那个同事，大概只有3个人是买了开放者的基金，就自动扣款的，能坚持下来的，手动的没有一个人坚持下来。那就是因为这种就是恐惧和贪婪的心理，就导致了就是在实战中采用这种封闭基金定投的方法是很难坚持下来。那另外一个角度呢，还有一种区分方法呢，它分成就契约型和公司型的基金。那契约型基金呢它又叫信托型基金，其实它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一种基金，它也是不太适合大众的投资。那我们选择的其实是公司型的基金。然后从品种上来看呢，我们还有就是价值型的基金、成长型的基金和平衡型的基金。那对于这三种基金来说呢，我觉得就是得要去看个人的偏好了。就是对应于那些就是股票型的基金、债券型的基金和货币基金、混合基金的选择，我一般是不太推荐货币型基金。那说起因为这个货币型的基金的波动实在太小，然后呢就说其实它现在年化的收益呢大概也就是2%到3%，所以呢它的波动非常小，然后收益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所以其实它是不太适合的。对于债券型基金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做重点的推荐，当然可以作为一个配置。为什么债券型基金可以作为一个配置呢？它是因为就是相对来说它是相对股票型基金它的比较低的收益，然后它也是比较低的那个波动，所以对于就是这种就是恐惧回撤 怕波动大的这种投资者。

0: 来说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一个品种。比如说你可以选择70%的股票型的基金加上30%的债券型的基金，那这种组合以后它得到的结果收益率肯定不如100%的股票型基金，但是它的回撤也是会小很多，相对来说它的那个对于就是比较厌恶风险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沃伦·巴菲特曾经说，基金定投非常适合普通投资者，长期参与基金定投，即便是不懂投资的人也能获取可观的收益。基金定投真的能一定赚钱吗？基金的种类繁多，到底哪款更适合你？主持人刘征邀请书作者金伟林一起阅读他的书籍《聪明的定投》，梳理基金定投的操作策略，分享基金定投的投资心得，敬请收听。
2: 那在您刚才所做的这个梳理的种类当中，更倾向于哪些种类呢？为什么？
0: 综上所述，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是场外的、开放型的、股票型的公募基金。那至于是价值型还是成长型，或者是平衡型，那就看个人的偏好了。比较激进的，那可以，你可以去选择成长型，那比较保守的，你可以去选择价值型，当然就介于两者的，你可以去选择平衡型基金。
2: 那在您的这本《聪明的定投》这本书里边的章节分类啊，就是我在看书的时候呢，也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的分类的特点和思路呢，跟其他的书是有一定差别的。当时这样的分类有什么考量吗？
0: 我觉得就是我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呢，其实是从基金的一个就是选择的一个指标，比如说是它的 PE 啊，它的那个净资产收益率 ROE 啊，就这个角度去选择，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这些行业指数和那个股票型的指数，比如说是银行的、是医药的、是食品的，就是这些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这些基金，以及就是像沪深300指数啊，像中证500这种指数啊，还有这种 smart beta 这种基金啊，包括那个主动型的这种基金和那个 QDI 的这种基金，就是分别从就不同的维度，我觉得来介绍，就主要也是就站在，我觉得是站在用户的角度来去选，去做更好的选择。因为我就是我们介绍各种各样的基金的目的，我觉得还是为了我们的客户去服务，对吧？而不是说把所有的知识都笼而统之的去全面的去介绍。就是我们写这本书的目的，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为工薪阶层去提供一个就参考的依据，而不是全面的去介绍各种各样的基金的它的知识。所以在介绍的时候，它是会选择了一些侧重点，因为比如说像这个市盈率 PE 啊，像那个净资产收益率 ROE 啊，那我前面介绍完了以后，其实是为后面就选择基金去做一些铺垫的。
2: 就是实际上从实战性来说，您觉得这个角度更适合给定投的理财投资者们提供帮助？
0: 没错没错。
2: 那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正在与您分享《聪明的定投》这本书。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还会继续邀请本书的作者金伟民先生一起与您来分享这本书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4: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4: 大伯说，

0: 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天。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4: 在气势恢宏、戒备森严的北京紫禁城啊，有一处澡堂名为玉德堂，它的建筑风格有明显的异域风情，与传统的中式建筑不同。传说啊，这里是清朝乾隆皇帝为了讨好香妃，专门给香妃洗澡的地方。那么紫禁城里怎么会有一座澡堂呢？它真的是香妃洗澡的地方吗？
3: 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是一个生性多情的人，在一次战争中，他得到了新疆回部的一位王妃。王妃不仅貌美惊人，而且体态异香，她就是传说中的香妃。乾隆皇帝对香妃一见倾心，对她百般殷勤。为了帮香妃解除思乡之苦，乾隆按照他小时候生活的回字营建造了宝月楼，让他感觉像生活在家乡一样。乾隆迷恋香妃，百般讨好，可惜仍然不得其心。早已心有所属的香妃誓死不从，乾隆与香妃的爱情充满悲剧色彩，被文学戏剧作品一再渲染。那么传说中的香妃是否确有其人呢？据专家考证，香妃确有其人，只是香妃是民间的称呼，正史中的记载称为容妃。她是乾隆比较宠信的一个妃子，新疆回族人，是新疆回教的首领噶木巴尔的后代，姓何卓，所以香妃又叫何卓氏。历史上真实的香妃是被送给乾隆的。公元1760年，香妃的父亲和哥哥因为平息叛乱有功，受到乾隆皇帝的召见，并派使者把他们的家眷接到北京。于是香妃随家人进京，这一年她26岁，貌美惊人，尚未婚嫁。她的家人为了报答乾隆皇帝的恩宠，经过商量一致决定将她献给乾隆皇帝。对于进献一事，香妃自己也是同意的。乾隆皇帝见到香妃后非常喜爱，立刻册封她为何贵人。入宫不到2年，何贵人就升为容嫔。又过了6年，晋升为容妃。也许是因为体有异香，人们更习惯将乾隆皇帝的这位妃子称为香妃。
4: 为了香妃啊，乾隆皇帝专门命人在紫禁城建立一座异域风格的建筑玉德堂，专门供香妃洗澡。玉德堂是什么样？传说是否属实呢？
3: 玉德堂坐落于紫禁城武英殿的西面，坐北朝南。在紫禁城里能够进入玉德堂的人少之又少，当年就是在宫里效力的太监也很少能目睹这座神秘的殿堂。从外部看， 玉德堂建筑的上面有一处少见的穹顶，呈半圆形，上面还有天窗，这是土耳其式的建筑风格。难以想象，在以周礼为最高建筑原则的紫禁城宫殿中，竟然有这样奇怪的建筑。玉德堂的内部结构也很特殊，紫禁城里的宫殿都是典型的木构建筑，而玉德堂没有采用传统的木质构件，而是用砖瓦石砌成。建筑没有横梁，被称为无梁殿或砖殿。玉德堂的四壁墙上贴的是素白琉璃面砖。相传玉德堂是专供香妃洗澡的，为了香妃洗澡方便，乾隆煞费苦心地将离玉德堂不远处水井里的水直接引进室内。水井上盖着小亭子，通过石槽把水引进玉德堂室内。在室内后壁筑有铁制壁炉，可以直接烧水，很快蒸汽就充满了浴室。异域的建筑，紫禁城里唯一的异域的神秘女子，人们将香妃和玉德堂联系起来，似乎顺理成章。那么玉德堂真的是乾隆为讨好香妃专门给她洗澡的吗？传说中香妃与乾隆的爱情总是乾隆一厢情愿，真正的历史上香妃却很幸福，与乾隆皇帝非常恩爱。香妃入宫那年，从南方移栽到宫里的荔枝树竟然结出了200多颗荔枝，大家都认为

0: 作所为有很多都是杜撰的，包括关于玉德堂是供香妃洗澡的地方这种说法。
1: 1914年呢，在玉德堂这个地方办了一个展览，它有一件展品呢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这就是香妃的一张戎装像，这是从承德避暑山庄呢运回来的。因为这张像呢，就把玉德堂呢跟香妃就连起来了。香妃呢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物啊，又有这么一段特殊的故事啊，跟在紫禁城里头有这个玉德堂呢这个特殊的建筑，这几个特殊加在一起呢，就演绎了一段呢，大家流传到今天的玉德堂的它的历史啊，说它是香妃洗澡的地方。实际上呢，这个是不存在的。
0: 清朝的紫禁城戒备森严，从午门到中轴线上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被称为前朝，是皇帝大臣处理政事的地方。乾清门以后的宫殿是皇帝和嫔妃生活的地方。后宫嫔妃不能干政，没有特殊许可不能走出乾清门，更不可能到前朝游走。即使是高高在上的慈禧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也只能在内廷乾清宫养心殿活动。慈禧太后当权时要到西苑或者是颐和园，都是出入西华门，而不能穿行外朝中路。当他途经武英殿石桥时，所乘监舆都要挂帘而过。我们可以想象，住在后宫的香妃如果想到武英殿的玉德堂洗个澡，恐怕要横穿小半个紫禁城，众目睽睽来到前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玉德堂是香妃洗澡的地方是一种传说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史实。玉德堂的确是一座风格很特殊的建筑，在紫禁城里啊，怎么会有异域风格的宫殿？既然玉德堂不是香妃的浴室，它真正的用途又是什么呢？明清故宫是在元代大内宫殿废墟上兴建起来的，专家说玉德堂是元代皇宫的遗物。元代宫殿不像明清建筑只以黄绿两色为主，元代采用各色琉璃砖瓦，尤其喜用白色，玉德堂墙壁上的琉璃砖正是白色。玉德堂浴室上的穹顶造型也不是西洋建筑所独有，少数民族的建筑中也有穹顶造型，这种造型可以使建筑更好地防水、防潮、防腐。在古代周礼中规定，宫殿建筑有左厨房、右浴室的古礼。紫禁城西边武英殿的玉德堂与东边文华殿的大袍景相对称，正应了这种古礼。所以明代重修紫禁城宫殿时，玉德堂被保留了下来。它并不是给谁洗澡的，而是寓意儒家经典。沐浴从清洗身体开始，后来引申为整洁心态，于是有了玉德的说法。礼记儒行中讲早身而玉德，意思是砥砺志行，使身心纯洁清白。那么玉德堂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它的用途的确与熏蒸有关，不过熏蒸的是书籍。公元1680年，清朝康熙皇帝颁旨设立武英殿造办处，专门负责内府图书的雕版、印刷和装潢，也就是一个皇家的印刷厂。修书装潢

0: 过程中，燃脂、涂蜡、水煮等工序都需要很大的空间，这些工序很有可能都是在武英殿旁边的玉德堂完成的。同时，印书的纸张用云香熏蒸，可以避免虫蛀。据清宫档案记载，嘉庆年间茶库贮存黑香、白云香等物各有千余斤，一年武英殿蒸露所用无几。由此可见，从清朝康熙年间开始，玉德堂一直供皇家印刷厂使用，作为燃脂、熏蒸等用途。康熙年间印制了著名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的《武英殿巨珍版丛书》，都是在武英殿和玉德堂完成的。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1: 北京故宫的乾清宫、交泰殿与坤宁宫称为后三宫。后三宫中的乾清宫与坤宁宫是紫禁城的主人皇帝和皇后的宫殿。在这两座宫殿中间呢，还建造了一座占地面积不大的交泰殿。交泰殿是做什么用的呢？而在交泰殿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呢？今天我就给您讲讲发生在故宫交泰殿里那些恩怨交加的宫廷秘密。
0: 北京故宫的交泰殿也是位于故宫的中轴线上，属于内廷中心建筑。交泰殿中的宝座同样也是设在子午线，也就是中轴线上。说到与交泰殿有关的传奇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块曾经竖立在交泰殿的铁牌。
2: 在顺治十二年六月的时候，交泰殿呢立了一块铁牌，这铁牌上面呢有顺治皇帝的诏令，诏令的内容就是啊，不许中官干预朝政。这里说的中官呢，就是太监，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啊，经常出现太监干预朝政的事情，甚至有的时候啊，这太监呢，他们合起伙来决定皇帝的心肺。
0: 那么，为什么要在交泰殿里面设置这块铁牌呢？原来，在这其中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清顺治七年，也就是公元1650年，年仅12岁的顺治皇帝得到消息，自己的叔父多尔衮在狩猎的途中从马背上跌了下来，受了重伤。没想到，仅仅过去了一个月，多尔衮就因伤势过重无法医治而去世了。而顺治得到叔父去世的消息以后，竟然非常高兴。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顺治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才只有6岁，年幼的他根本无法处理朝政，一直是由母亲孝庄皇太后教导，并且由叔父多尔衮辅政。在中国很多影视剧中都有这段历史的演绎，都会提起年幼的顺治十分不满母亲与叔父的管束。因为母亲的不放心与叔父的强势，让天资聪颖的顺治一直都没有参与朝政的机会。多尔衮的死让12岁的顺治摆脱了傀儡皇帝的形象，正式亲政。年轻气盛的顺治，朝中的元老大臣，对国家政治甚至皇帝的婚姻家庭总是过多的干预，甚至是宫女太监都还把他当成小孩子看待，这让顺治非常愤恨。直到顺治十年六月，也就是公元1653年的农历六月，年仅15岁的顺治再也忍受不了轻蔑的眼光，突然

0: 颁布上谕，对太监做出了六条严厉的规定：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仪式；三、不许招引外人等等，一共六条规定。谕令颁布以后，顺治还是不放心。两年后，他再次发布上谕，严禁太监干涉朝政，并将这道上谕刻在三块铁牌上，分别放置在交泰殿、内务府和慎刑司三个地方。为什么要把铁牌放置在后三宫中的交泰殿呢？年幼的顺治皇帝是在暗示什么呢？
1: 顺治皇帝啊，把这个铁牌立在交泰殿，他表面上是给宦官看的，实际上还有一层很深的含义，是警示他身边的一些人，比如他的母后孝庄皇太后，他的皇后啊，这些身边的人。因为啊，历史上啊，干预朝政的往往是两种势力，一种是宦官，一种是外戚。那么顺治皇帝啊，还特别设立了13个衙门来查处宦官。他规定下来啊，如果一经查实要严惩，甚至有的呢要凌迟处死。所以这铁牌呢也叫什么呢？13衙门铁牌。
0: 原来紫禁城里的太监是一群常年陪伴在皇帝与后妃身边的人，因此整顿他们的工作非常重要。而且明朝就有太监把持朝政，已经威胁到了帝后人身安全。自从铁牌放置在交泰殿、内务府和慎刑司以后，宫内再也没有人敢在年幼的皇帝面前胆敢做出一点逾越的事情，谁也不敢在背地里讽刺顺治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皇帝了。这块铁牌直到顺治皇帝去世、康熙皇帝登基以后，还一直安置在交泰殿中，许多年后才被后人收藏起来，不再摆放在殿内。时至今日，包括交泰殿内的那块三块珍贵铁牌全部珍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2: 其实啊，在交泰殿里不但有顺治、严惩太监这样的国家大事，也还发生过一些夫妻吵架拌嘴的后宫琐事。而夫妻在一起生活难免会有吵架的时候，更何况像皇帝这样嫔妃众多、争风吃醋的后宫故事更是多得数不清啊。
0: 乾清宫与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寓意乾坤交而天地泰，帝后交而夫妻泰。纵观历史，明清两朝历代君王很少有帝后夫妻感情深厚，不过有一对帝后夫妇，两人一直相敬如宾，直到去世。他们就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与周皇后。而关于这对夫妻的故事也一直流传到现在。周皇后年幼的时候就已经以出众的才貌和柔婉的个性博得了家人的喜爱，入选进宫以后，与同样爱读书的崇祯兴趣相投。年轻的崇祯对才貌双全的周皇后十分宠爱，视为红颜知己。除了周皇后以外，崇祯还有两位非常宠爱的贵妃，元贵妃和田贵妃。周皇后对待这两个妃子有着明显的区别。见到性格温和的元贵妃，周皇后嘘寒问暖，十分亲切；而面对恃宠而骄的田贵妃，周皇后则是有些爱搭不理。
1: 皇后呢，在三个节日的时候 要在交泰殿呢接受朝贺。这三个节日就是呢新年、冬至，还有呢就是千秋节。千秋节也就是皇后的生日。那么朝贺的时候呢，有谁呢？贵妃、嫔妃、什么公主、皇子们，他们都会呢进来，要对皇后行三跪大礼啊。那么来的人很多呀，不能一下都拥进来啊，于是有一个要等候啊，先后顺序等候，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原来崇祯皇帝在位期间的一个新年正月初一的早上，深受皇帝宠爱的田贵妃依例要到交泰殿给周皇后拜年。由于冬日天气寒冷，田贵妃并没有步行到交泰殿，而是一直乘着车到了交泰殿门口才下车。殿内的周皇后看到田贵妃这种恃宠而骄的行为非常不高兴，就让田贵妃在门外候着。这时候元贵妃来到了交泰殿，刚到门口，周皇后就让她进去朝贺了。门外的田贵妃吹了半天的寒风，等到元贵妃离开以后，周皇后才宣田贵妃进殿。行朝贺礼时，周皇后沉着脸不发一语。田贵妃看周皇后对元贵妃十分热情，两人有说有笑的在后宫聊天将近一个时辰，可是对待自己却十分冷漠。田贵妃更感觉周皇后的厚此薄彼，于是就怀恨在心，向崇祯哭诉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1: 周皇后跟这个崇祯皇帝、是很恩爱的，可是田贵妃有时候呢就在这个崇祯皇帝面前呢说这个周皇后的坏话，说一次不听，说两次，说多了，崇祯皇帝对周皇后呢也心生芥蒂。那么就在啊新年朝贺以后不久，崇祯跟周皇后呢在交泰殿见面了。崇祯皇帝呢就说起了田贵妃对于这个新年朝贺时候的一些意见。说到这儿以后，皇后跟皇帝俩人呢就争吵起来了。在这争吵过程中间，崇祯皇帝就推了皇后一把，周皇后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就摔倒在地，在众人面前摔倒在地，而且被皇帝推倒的周皇后感到是很丢人，觉得是奇耻大辱。
0: 回到自己宫里的周皇后越想越愤怒，开始绝食抗议。后来崇祯皇帝也知道自己做了错事，对皇后做出这么粗暴的行为，崇祯皇帝后悔不已，连忙下令赐给周皇后一件贵重的貂裘。事发的当日，崇祯还特意到了皇后宫里，先是给还在生气的皇后赔罪，又心平气和地问道：朝贺之时，皇后与田贵妃会面，这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周皇后这才把对田贵妃略施惩戒的事情述说了一遍。周皇后最终争回了面子，夫妻二人也和好如初。在此之后，为了维护周皇后的尊严，崇祯惩罚了田贵妃，到启祥宫反省过错，而且整整三个月不再召见田贵妃，算是给自己在殿前推倒皇后的行为做出了弥补。
2: 北京故宫的坤宁宫在中国明朝与清朝时期啊是皇后的寝宫，同时呢也是皇帝和皇后大婚的喜房，也就是俗话说的新婚洞房。作为皇后的正宫，明清两代500多年历史中，在坤宁宫成婚的皇帝与皇后啊，竟然都没能拥有圆满的婚姻。寓意安宁安康的坤宁宫，怎么会没有安宁的日子呢？ 中国明清时期在紫禁城坤宁宫成婚的皇后都有着悲惨的一生。

0: 从第一位在坤宁宫大婚的皇后开始，这些生活在紫禁城里的皇后们就开始了悲惨的命运。第一位在坤宁宫大婚的皇后是明朝第六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皇后钱皇后。朱祁镇8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皇位，太皇太后早早的就为他选了一位姓钱的少女，成为朱祁镇的准皇后。7年以后，也就是公元1442年，钱氏被册立为皇后。明英宗与钱皇后的婚礼是明王朝有史以来皇帝的第一次出婚仪式，而明英宗与钱皇后也成为了在坤宁宫大婚的第一对夫妻。婚后的夫妻二人生活还算美满，可是明朝的边疆屡屡遭到侵犯。20几岁的明英宗亲率大军御驾亲征讨伐敌军，让人没想到的是，明英宗挥师北上没多久，在京城苦等丈夫的钱皇后就得知了一个噩耗。这天，几位大臣慌慌张张地闯进宫中，对着还在绣女红的钱皇后说：“大事不好了，皇上被敌军抓走了。”原来，年轻气盛的明英宗在战场上连续中了敌军的诡计，最终被俘。得知皇帝被俘的消息，钱皇后心急如焚，日夜哭泣。《明史后妃传》中记载，明英宗被俘期间，钱皇后夜哀泣欲天，倦极卧地，损一骨，以哭泣复损一目。原来，心急如焚的钱皇后日夜哭泣，甚至都哭瞎了一只眼睛，又因为长时间坐在坤宁宫阴凉的地砖上哭泣，导致他一侧的大腿骨损伤，走路都十分困难。
1: 明英宗被俘虏以后，钱皇后非常着急，她以为啊用钱财能够赎回来，就把宫中啊她能收集的钱财都要送给这个娃娃，送给野仙。实际野仙是把明英宗当作一张政治牌来打，不是几个钱就能够赎回来。我们知道啊，宫中不能一日无主。明英宗被俘以后，很快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他的弟弟呢就继位，那就是历史上的景泰皇帝。这时候也先一看明朝有了新皇帝了，明英宗在他手里边已经失去这个政治牌的意义了，于是把明英宗呢就又放了回来。
0: 回到紫禁城的朱祁镇不但没有受到欢迎，竟然还被弟弟朱祁钰软禁了起来。至此，备受打击的朱祁镇与残疾的钱皇后相依为命，吃不饱穿不暖的朱祁镇根本无人照顾，只有忠贞不二的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红，托人带出去变卖，以此换取一些生活用品。这对苦命夫妻一直就这么隐忍着生活，这一忍就是7年。让人没想到的是，经历了7年的软禁之后，朱祁镇又重新夺回了皇位。可是早已经身心俱疲的朱祁镇复位8年以后就病逝了，留下了风烛残年的钱皇后。钱皇后是第一位坐着花轿抬进坤宁宫的正宫皇后，一生中却连遭种种不幸。失去丈夫的钱皇后思夫成疾，抑郁寡欢，离开了人世。第一位在坤宁宫成婚的皇后命运就如此悲惨，而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的皇后在坤宁宫自

0: 死役身亡的故事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了。明朝的皇后身世都这么悲惨，那么清朝的皇后在坤宁宫的生活能否有所转变呢？坤宁宫是皇后的正宫，可您知道吗？只有明朝的皇后才真正住在坤宁宫里，而清朝大多数皇后都是住在东西六宫。清朝的皇帝和皇后只是在大婚的那一天在坤宁宫里住一夜。那么皇家的婚礼具体是怎么进行的呢？我们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光绪帝大婚典礼红档中就能够了解到，清代皇族婚礼的流程其实也并没有多么复杂，而记录中光绪皇帝的婚姻也算是明清两代帝王中最不幸的一位。
1: 清代皇帝啊，本来是在这个虚岁14岁就可以结婚，可是光绪皇帝啊，他的婚事却是一拖再拖，结果呢，到了19岁。才迎娶那拉氏，而那拉氏又比他大3岁。这个那拉氏本来就是他不中意的一个人，可是呢，在这个慈禧太后的权威下，他不得不屈从，娶了这位皇后。
0: 结婚已经晚了几年的光绪皇帝，没能迎娶自己心仪的女子。本来心中已经是怒气难平，看着相貌平凡、年纪还比他大好几岁的妻子，光绪更是心中暗暗想着，这场婚礼要是办不成才好。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场迟来的婚礼竟然还真的就差点没办成。清光绪14年的12月15日，也就是公元1889年的1月16日的夜里，紫禁城突然烧起了大火，连太和殿前面的太和门也被引燃了。这一夜以后，太和门竟然全部被烧毁了。
1: 皇后大婚呢，要从南向北依次进5座大门。那就是大清门、天安门、端门、午门，最后是太和门。大火呢，是阴历12月15日烧的。大婚定在了呢，正月27，这之间只有40多天。要再修一座门呢，那无论如何是来不及了。但是不能没这个门呢，所以宫中的人呢，急中生智，就在呢太和门这个原址啊，用纸扎了一座门，所以用纸扎的门代替了原来的建筑。
0: 门一模一样，就连内廷宦官都没能分辨出来，可见扎彩工匠们巧夺天工的技术。光绪皇帝的大婚是明清皇帝婚礼中最隆重、声势最浩大的婚礼。可是光绪皇帝的大婚在历史上被称为有名的4部悲剧，而这4部悲剧有3件事：
2: 吃长寿面不长寿，吃团圆膳不团圆，百子幔里不生子，赐金如意不如意。而这4件事有3件都是皇帝大婚时在坤宁宫里完成的仪式。吃长寿面不长寿，说的是皇帝皇后在大婚当日在坤宁宫行合卺礼的时候要吃一碗象征着健康长寿的面条。可是光绪皇帝只活了38年，皇后也只活到了46岁。吃团圆膳不团圆，说的是新婚第二天 皇帝与皇后在坤宁宫吃第一顿饭，名叫团圆。

0: 元善，象征夫妻生活幸福圆满。光绪皇帝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妻子，不得宠的皇后怎么还能期盼夫妻团圆呢？百子幔里不生子，说的是在坤宁宫的喜床上挂着一张绣了100个样貌各异、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寓意清代皇室多子多福。整天忧心国事、婚姻生活也不幸福的光绪皇帝，直到死的那一天，也没能留下一位子嗣。
1: 坤宁宫原本是希望安宁、太平，可是啊，清朝入关以后的10位第一任的皇后，却都没过上好日子。有的呢是不幸啊，早年英年早逝；有的呢，可能是啊，触犯了皇帝，被辍免了、废除了；还有的呢是皇帝早逝，他呢守寡了；有的呢被打入冷宫，甚至自杀。这么看来啊，光绪的妻子只是他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0: 清28位皇帝的第一位皇后，他们的命运都是不幸的。他们期盼着坤宁宫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安康，最终都没能实现。在悲喜交织的命运中，度过了他们短暂的一生。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2: 今天的人们参观故宫的时候啊，一般是从午门进，再从神武门出。一路下来呢，大部分游客看到的只是前朝和后宫而已。有一个地方，它虽然很重要，但却被绝大多数人忽略了。它就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南三所。众所周知，故宫的主色调是黄色，而南三所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它的瓦片是绿色的。那么，在故宫中，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组特殊的宫殿呢？而历经岁月的风云变幻，这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今天我就带您走进紫禁城，看看这特殊的南三所。
0: 紫禁城是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代的皇宫。在中国古代，黄色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然而在满是金黄色的紫禁城中，却有一组特殊的宫殿——南三所。南三所由3座形制完全一样的3进4合院组成，是清代皇子们的住所。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在紫禁城所有宫殿中，这是唯一一处使用绿色瓦片的宫殿。那么，南三所为什么会这么特殊呢？这还要从它的修建说起。公元1746年，36岁的乾隆皇帝已经有了6个皇子。看着皇子们一天天长大，乾隆想为他们修建一座单独的住所，这便是今天的南三所。专家说，在阴阳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而绿色主生长，因此将南三所建在紫禁城东侧，并用绿色瓦片覆盖，其寓意是希望皇子们健康成长。初次听到南三所这个名字，很多人会认为这组宫殿只有3间房，其实不然。南三所所有房间加起来要超过200间，规模不小。由于保护得力，我们今天看到的南三所基本保留了乾隆时期修建的模样。
2: 如今南三所成了故宫的一个办公区，在里面行走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一个

0: 奇怪的现象，在故宫南三所里不仅有三眼水井，还有好几口大水缸。专家说呀，他们的存在与一次史上有名的大火有关。1531年2月12日，正是中国明朝的嘉靖年间。虽然已经过完了春节，但紫禁城内还是洋溢着喜气祥和的气氛。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片喜庆的背后，一场大火正在悄悄降临。当天中午，紫禁城的东部突然冒起了浓烟，由于当时皇子的住所就在那里，顿时吓坏了所有人。当人们匆匆赶到时，浓烟已经变成了大火。紫禁城的建筑多为木结构，火势迅速蔓延开来，一会儿功夫就有多达14个房屋被大火吞噬。听说皇子住所失火后，嘉靖皇帝非常着急，他赶到现场后，一方面指挥灭火，另一方面组织营救被困的皇子。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这场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可皇子却一个都没找到，这可急坏了嘉靖皇帝。然而经过寻找后才发现，这场大火居然没有伤到任何一位皇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宫殿着火时，不少皇子正在书房上课，根本不知道着火的事情，而另一些皇子外出游玩，因此在大火着起来的时候并没有皇子在里面，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然而虽然皇子们很安全，这场大火却毁了他们的安身之所。嘉靖皇帝见状，马上下旨在原地重修一组宫殿，这组宫殿被命名为协方殿。也许是这场大火给嘉靖皇帝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对协方殿的防火工作极为重视，不仅每栋宫殿都要采用防火山墙，而且房屋与房屋之间还要留出25米的安全距离，以便起火后迅速疏散。除此之外，在主殿的屋顶，他也特意设置了传说中能镇火的龙形稳兽。不仅如此，嘉靖皇帝在协方殿的院落中设置水井三眼、大缸18口，平时大缸里注满清水，一旦起火就可以迅速取用。如今18口水缸大多不知去向，而水井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明朝协方殿的基础上重修了一组宫殿，这就是今天的南三所。和嘉靖皇帝一样，乾隆对南三所的防火工作也极为重视。南三所修好后仍然作为皇子们的居所，因为乾隆对防火的重视，南三所自从修好后啊，再没有着过一次火。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嘉靖皇帝作为皇子时啊，是第一批入住南三所的人，相传他也对嘉靖年间的那场大火颇为忌惮。然而南三所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危险，反而让他成了第一个从这里走出来的皇帝，而这一切都要与帝师朱圭对他的教导有关。南三所修好后，刚刚16岁的皇十五子永琰就搬了进来。在他上学读书时，碰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朱圭，而他与朱圭的结缘则完全出于偶然。当时永琰贵为皇子，而朱圭还是一个三品官员，由于他刚正不阿，不爱应酬，因此得罪了很多同僚，不少人上书弹劾他。起初乾隆皇帝也很气愤，但是当他摸清情况后，才发现朱圭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乾隆心想，既然在外做官不顺，干嘛不把他召进京城？因此屡屡被人弹劾的朱圭不仅没有丢掉官职，反而因祸得福，来到了京城任职。在这里朱圭获得了一份 新工作，那就是做黄十五子永琰的老师。公元1775年，朱圭正式进京，教永琰读书。当时的朱圭已经44岁，而永琰却刚刚16。28岁的年龄差距，并未阻挡师生间的情感升温，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永琰的好学给朱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每天放学后，永琰都潜心练习书法。这件作于公元1806年的御笔立轴，是永琰书法功力深厚的表现。立轴上方的“无为”二字写得极为入木三分，堪称点睛之笔。整篇文字的书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十分潇洒飘逸，颇有康熙皇帝书法的神韵。除了平时专心学习外，永琰还经常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为自己开小灶。在南三所里，朱圭不仅教他学问，还教给他了很多处世之道。在师生相处的5年中，永琰的视野大为开阔。可惜的是，好景往往不长。5年后，朱圭被外放到福建做官。临别时，永琰十分舍不得他，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为自己开了最后一次小灶。而朱圭也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10个字送给了年满20的永琰。这10个字是养心、静身、勤业、虚己和至诚。永琰得到后如获至宝，将它们挂起来放在南三所的住处。每当他心不静的时候，就会想起师父对自己的教诲，而他也时时刻刻想到朱圭进京辅佐自己。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1796年，永琰正式登基，这就是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登上皇位后，急切地想重用老师，没想到他的这份器重不仅没有给朱圭带来好运，反而险些给朱圭带来了危险。原来嘉庆刚刚登上皇位后，内阁大学士就出现了一个空缺，他十分想让朱圭顶缺。当他询问乾隆的意见时，发现乾隆也正有此意。欣喜若狂的他马上写了一首贺诗要寄给朱圭。然而这首诗还没有寄出去，就先被和珅拿到了。和珅在朝廷如日中天，他怕朱圭进京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就想方设法的阻挠。他深深明白，乾隆虽然退位，但仍然牢牢地把握着用人大权。如今乾隆尚未正式点头，嘉庆就敢写贺诗给朱圭，这属于大逆不道。如果让乾隆知道，一定会非常愤怒。果然看到这首诗后，乾隆非常生气，提出要处理嘉庆和朱圭两个人。最终经过其他人的据理力争，两人才免于处罚。但朱圭进京的计划却不得不搁浅了。经过这一次波折，嘉庆皇帝对于朱圭进京已经不抱太大希望。然而在这个时候，事情的转机却出现了。公元1799年，乾隆在养心殿去世，享年89岁。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当天就下旨召朱圭进京，而和珅也被嘉庆皇帝投到大牢。当师徒俩见面后，一起来到了南三所，不禁感叹时光的飞逝。当时的朱圭已年近70，而嘉庆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嘉庆皇帝重用朱圭，凡是国家大事都要听取老师的意见。到了嘉庆11年，76岁的朱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当嘉庆皇帝听说老师去世后，忍不住失声痛哭，不仅亲自参加他的葬礼，还赐予了朱圭清代大臣中的最高谥号文正。10年后，当嘉庆皇帝偶然来到南三所时，再 次想起了自己的老师，南三所见证了嘉靖皇帝和老师朱圭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看得见的紫禁城，看不见的风起云涌，揭开宫闱深处被尘封的故事，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紫禁城中有个尚书房，这个名字一听呢就知道是清代的皇家学堂，也就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您也许很难想象，就是在这个地方发生过一件奇事。君临天下的清代帝王和尊贵的小皇子竟然为一个臣子下跪，这在中国历史上可是闻所未闻的事儿。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这段尚书房里发生的故事。这是紫禁城的一张地图，尚书房就在乾清宫的东侧，离保和殿不远，始建于清雍正年间。在中国的清代，这里是一所皇家学校，也就是皇子们读书的地方。清代皇帝对皇子们的教育是非常重视的，比如尚书房的位置很特殊，它位于皇帝的书房，南书房不远，在前朝和后庭之间，也就是正好在皇上和皇后眼皮子底下。皇上每日上朝下朝都会专门来到这里看看皇子们读书的情况。很多人以为皇子们的生活都是锦衣玉食，无忧无虑，其实啊，并非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清代的皇子们从六岁起就开始到尚书房读书，一年之中只有春节、端午、中秋、万寿节，也就是皇帝的生日，还有皇子本人的生日，这五天假日，其余时间都要天没亮就到尚书房读书。因此每日凌晨汇聚在皇子们居住的南三所到尚书房之间的一排排灯笼，成了紫禁城里独特的风景线。这一天，尚书房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特意来到乾清宫东侧的尚书房，想看一下皇子们的读书情况。每天这个时候，皇子们都在尚书房读书学习。为了不影响皇子们读书，道光皇帝将太监们支走后，悄悄来到尚书房外，正想偷偷透过窗子看看皇子们是否都在用功读书。谁知眼前看到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皇四子奕主居然正跪在地上受罚。再仔细一听，奕主的老师杜寿田正在大声训斥着奕主。道光皇帝立马火冒三丈，心里大骂：好你个杜寿田，我请你给我儿子当老师是让你教学问的，你竟然敢体罚皇子，简直太无法无天了。想到这儿，道光隔着窗户高声喊道：读书是君王，不读书也是君王，大清天下马上得。杜寿田听到道光皇帝的话，不仅没有出来道歉，反而马上回敬了一句：读书之礼是明君，不读书之礼是昏君，一统江山马下至。原来贪玩的奕主背不出杜寿田布置的作业，杜寿田大发雷霆，正在责令奕主罚跪并反省自己的错误。道光皇帝听完杜寿田的话后，马上走进了尚书房。此时所有人都为杜寿田捏了一把汗。在封建社会，臣子让皇子下跪并当面顶撞皇上，这可是要被杀头的。但出人意料的是，道光皇帝竟然拉着皇四子奕主双双跪在了杜寿田面前。随后道光皇帝向杜寿田道歉，并要求他以后要严格要求奕主。这就是广泛流传的双龙跪臣的故事。 者究竟是民间传说还是真实的历史记录，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道光皇帝是十分尊重杜寿田的。那么杜寿田究竟是什么人呢？杜寿田的老家山东滨州位于黄河下游，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杜家在当地就是了不起的一门大户，因一门十二进士父子武翰林而闻名乡里。杜寿田的父亲杜鄂就深受乾隆、嘉庆、道光三代皇帝的赏识。更为难得的是，杜家七品以上官员一共有91人，个个都是清官。有着良好家世背景的杜寿田更是天资聪慧，德才兼备。杜寿田17岁的时候首次参加滨州的童生考试，就以第1名的成绩成为秀才。37岁的时候又以会试第1名的成绩成为会员。殿试时杜寿田又高中传炉，传炉位列2甲第1名，也就是全国第4名，仅次于状元、榜眼和探花。之后杜寿田被入选翰林院。经过层层考察，道光16年正月，道光皇帝宣布聘请杜寿田为皇四子易主的老师。事实证明，道光皇帝确实没有选错人。杜寿田非常敬业，为了能每天准时到上书房给易主上课，他搬到了离皇宫不远的一座庙里居住。虽然平时对学生严厉，但真碰上大事，杜寿田还是去。
1: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博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4: 空中书场准时开奖。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73集。
2: 下一场戏是梅兰芳出演，剧目是《穆桂英挂帅》，李济深等人为梅兰芳鼓掌捧场。齐长鹏在剧场后排黑暗处，忽然他想到后台，一直觉得自己遗忘了什么，那就是后台和演员。他悄悄从旁边往后台移动，后台比较杂乱，到处堆放着服装道具等杂物，演员们在忙着穿服装、涂脂抹粉、描眉化妆、各行其事。齐长鹏走到后台，和便衣警卫简单交换了一下情况，见一切都很正常，才稍稍放心。前台传来了鼓乐之声和观众的掌声和喝彩声，齐长鹏撩开幕帘，台下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台上梅兰芳声情

0: 帽，几个龙套演员上前表演武戏，刀枪剑戟上下纷飞，台下观众热情鼓掌。齐长鹏放下木帘，掏出一支烟点燃，突然他猛然看见墙角边杂物中有一个手枪弹匣，不由得大吃一惊。齐长鹏走过去捡起来，嗅了嗅，萧啸天正好走过来，齐长鹏把手枪弹匣递给他，刚才在这里发现的。萧啸天一惊，糟了，有人混进来了。齐长鹏紧握那个手枪弹匣，大脑飞快运转，他猛然想起崔丽说的话，从舞台上行刺。他醒悟过来，杀手极可能隐藏在舞台上的演员中。老肖，赶快拉掉电闸，所有电闸。齐长鹏转身往外跑，跑到舞台侧面，焦急地看着台上。台上梅兰芳扮演的穆桂英正在大破天门阵，锣鼓喧天，扮演士兵的龙套演员在台上连续翻跟头，其中一个举着旌旗的龙套演员目光紧盯着台下的李济深，他的手慢慢伸向戏装里面。台下的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浑然不觉，仍沉浸在舞台上激烈的气氛之中。舞台上大破天门阵正翻天覆地，穆桂英手持银枪力战辽兵，演员很多，从齐长鹏的角度他根本看不清谁是谁。这时那个打旌旗的龙套演员的手已经在戏装底下握住了枪，正慢慢往外抽。齐长鹏的眼睛在人群中飞快寻觅，锁定了那个准备行刺的龙套演员。与此同时，萧啸天跑到配电箱前猛地拉下电闸，剧场内顿时陷入一片黑暗。舞台上的演员停止了表演，观众席上响起了一片嗡嗡的议论声。黑暗中那个刺客冲向台前想寻找李济深，但是光线太暗，他无法瞄准。齐长鹏飞身跃上舞台，穿过舞台直奔那个龙套演员。那个龙套演员一看不妙，转身想逃。齐长鹏身手矫健，三两步上去，三下五除二便在黑暗中将他擒获。齐长鹏押解着那个龙套演员来到后台，将他交给了便衣带走了。舞台上灯光又亮起来，徐世勇带着警卫战士跑进场内，护在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周围。
1: 出现意外情况啊，为了安全起见，演出提前结束吧。
0: 柳亚子说，
1: 哎，戏还没看完，中途离开是对演员的不尊重。再说我们的任务是看戏，你们的任务啊是保卫我们看戏。各行其事，各负其责嘛。
0: 李济深也说，
1: 不要因为出现意外情况就中断我们的安排，演出继续吧。
0: 见状，徐世勇只好命令警卫的战士离开剧场，加强警戒。舞台上复又锣鼓齐鸣，演出继续。后台，萧啸天在那个龙套演员的宽大行头下面搜出手枪。
2: 老齐，你看这是什么？
0: 好险啊，子弹上膛，保险已经打开了。
2: 这可是一个重要的收获，要从此人身上打开反特工作的突破口。
0: 徐世勇对齐长鹏佩服至极。
2: 哎呀，真没有想到齐部长你看起来文质彬彬，不但头脑灵活，而且身手也不错呀。齐长鹏一笑，呵呵，所以你不能看不起读书人呢，啊，是不是啊？
0: 徐世勇挠挠头笑着说，呵呵，
2: 当然了。
0: 齐长鹏自我检讨，
2: 其实啊，我对情况估计不足，让特务轻易能混进演员。

0: 齐长鹏死死盯着对面的刺客。共产党的政策想必你是知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啊，谁也救不了你，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如果你配合我们啊，立功赎罪，我们可以免除你的死罪。刺客不语，目光慌乱地盯着地板。是谁派你来的？你们还有哪些人？他们现在都在哪儿？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什么？从实招来。萧啸天审问道。刺客仍然不回答。
1: 站起来！
0: 萧啸天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杯子都跳了起来。刺客不动，萧啸天过去一把把他提起来。
1: 老实交代，抗拒政府，我马上毙了你！
2: 毙了我吧，你给我一个痛快，我不活了，嘿嘿，我不活了。
3: 呵，想死可没那么容易，我告诉你吧，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齐长鹏说。
1: 不要以为你不说逃避罪责啊，我就不知道你是谁，我们一样可以把你查出来。
0: 愤怒的萧啸天一把抓住了刺客的脖子，使劲往下按。
1: 说，你到底说不说？老实交代。
3: 刺杀李济深非同小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干的，也不是你一个人可以担当得起的啊！你必须把同党招出来，
1: 少和他说废话。我看呢，非要给他来点厉害的。
0: 萧啸天掏出枪，用枪指着刺客的脑袋。刺客突然哀嚎求饶，
2: 不不，不要杀我，我还想活下去。
0: 我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小孩。我都说。
4: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3: 你叫什么名字？你们的同党都在哪儿？有多少人？
2: 我叫王虎，主要在北平活动，是保密局北平站的情报员。1939年参加国民党，北平沦陷后，是北平解放后，一直受命潜伏。
3: 你们的同党呢？
2: 我们是单线联系，和我联系的上线代号叫北极熊。
3: 北极熊，
2: 我从来没有见过北极熊，我真的没有见过他。有任务的时候，会有人来送消息，消息是用信件传递，内容是用密语写成，藏在那个中空的十字架胸章中。
0: 齐长鹏使了个眼色，一个警卫战士把从王虎身上搜查出来的一个十字架胸章递上来。齐长鹏仔细查看，这个十字架胸章中间是空心的，里面可以隐藏纸条。
3: 他问，信件送到什么地方啊？
2: 棉花胡同28号，那是我住的地方啊。
0: 棉花胡同28号是一个大杂院，居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下层市民。齐长鹏带着一群解放军战士突然包围了这个院子，引来不少群众围观。院子靠东北的一个小平房，房门紧闭着。齐长鹏和战士们来到门前，齐长鹏一声令下，战士们破门而入。屋里没有人，凌乱不堪，积尘很厚，看来很久没有住人了。墙上挂着一张西山西照图，特别显眼。

0: 齐长鹏打量了一圈，走出了小平房，向群众了解情况。街坊邻居们啊，同志们，有谁了解情况啊，请大家配合人民政府追查特务，踊跃提供线索。住这房的人呢，哎，他是个唱戏的，这人少话来着，不大跟人来往，样子看起来老实着呢。齐长鹏问，平时发现他跟什么人来往啊？比如说有没有人来找过他呀？大伙儿费劲思索，但都纷纷摇头。这时候一个中年男人挤进人群，有人说，嘿，房东来了，首长，这就是房东。房东一见齐长鹏就脱帽鞠躬，吓得不得了。首长啊，哎，这人他犯事儿了吗？我呀，我房子是我租给他的，可不关我事儿啊，我是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拥护新政府的。齐长鹏看着他，哼，你是房东吗？这人在这儿住了多久啊？他是哪儿人呢？哎，你认识他吗？他来租房子的时候说他是山东的，姓姚，唱戏跑龙套的，住这儿三四个月了，前儿我还来找他，这满世界没找着，他还欠着我房租呢，都半个多月没见着人了。哎呀，真没想到，嘿，没想到这人竟然是国民党特务，他到底犯了多大的事儿啊？那么多解放军来抓他。还了解别的情况吗？房东想了一会儿，然后摇了摇头，没了。真的，我赌咒发誓，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有一句假话都不得好死。那好，政府是相信你的，相信大家，相信人民群众。我们的胜利啊，来之不易，需要每个市民都有主人公的责任感来保护人民政府。以后啊，如果有这个人的消息，立刻报告给政府。那当然，一定一定配合政府抓特务，是我们老百姓的义务嘛。搜查的战士从小平房内走出来，说发现了一些可疑物品。齐长鹏跟着他进去，围着小平房走了一圈，看到一根电线从屋内烟囱内引出。那是什么？上去个人看看。一个战士爬上屋顶去检查，是根铁丝啊，从烟囱里通下去了。嗯，估计这是电台的天线。把可疑物品带走哦，别忘了啊，取走那张西山西照图。北平新政协筹备办公室里，齐长鹏正在向首长汇报情况。从目前各种情况来看，这个刺客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务，掌握着电台，但是我们并没有搜查到发报机，估计事先已经转移了。
1: 可以断定，北平城内一定不止一台电台，
0: 这个刺客直接听命于一个代号叫北极熊的上级。徐佑民说，
2: 很好，你们的工作很有进展，下一步继续追查北极熊。
0: 群众的力量大，范围广，我们要尽可能的利用群众的力量，动员全市居民一起来监视敌特的活动，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汇报。徐佑民点点头，好，发动群众是我们的老传统，这个想法非常好，把群众发动起来也好让人民有保家卫国当家做主的意识。长鹏啊，这事儿就交你负责了，好好的布置安排一下。
2: 是。
0: 六国饭店会议室，到解放区参观访问的民主人士在会上讨论一路所见所闻。柳亚子说，
3: 照我看来啊，共产党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增长，而且令人担忧的民族工商业也遇到了历史罕见的黄金时代，这是从古到今没有一个政权能做到的。
2: 哎呀，奇迹呀，奇迹。
0: 郭沫若点点头，
3: 刘老说到问题的关键点了，没有生产力的长足发展，哪里有民主社会的建设呀？目前共产党做到了，而且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这也是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0: 能成功，国民党却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中华民族从此将摆脱了5000年的轮回。哎，我有信心，我期待。李济深很有感触。我是第一次到解放区考察啊，也是第一次看见我们的农民脸上挂着如此开心的笑颜，这很能说明问题嘛。黄炎培说，哎，我和各位相比，恐怕和共产党接触的要多一些。早在1945年我到延安访问的时候，就曾提醒过毛泽东啊，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总有一个周期率的支配力。所谓其兴也勃焉，其败也肃焉呐。一部历史啊，正代换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我希望中共诸军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柳亚子就问，那毛润之是怎样回答你的？毛泽东对我说呀，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呀。一位民主人士说，嗯，毛主席说得好啊，我第一次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第一次参加12万人的群众集会。哎呀，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凝聚力，恐怕古今中外也不多见呐。另一位民主人士道，这样看来，我们拥护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决定是正确的。我提议各党派联名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写一封公开信，综合概括这次的参观所得，使人感觉振奋的地方实在太多。我们深感一切优良的成绩应当归功于人民力量的伟大。北平公安局办公室里，齐长鹏和崔丽埋头于北平户籍的调查，大量档案资料堆积如山。崔丽说，我们最近把敌特嫌疑人员的档案进行了分类，数量竟然达到数万人，这样排查敌特人员真是大海捞针啊。齐长鹏说，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啊，不过工作量再大也要一一排查，把档案材料按照管制辖区分发给各个派出所，由各个派出所成立专门的小组去实地的调查了解，把档案上的人和真人一一对照，分别谈话，安排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监督，真正落实军民警民结合，群策群防。你放心吧，我们会细致落实这些工作的。人手不够，我再设法给你们抽调一些，配合你们的工作。离新政协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是对敌特的侦破工作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寝食难安呐。但是我对你有信心呢，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总是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给我力量。
4: 第74集，
0: 北平公安局办公室里，齐长鹏和崔丽埋头于北平户籍的调查，大量档案资料堆积如山。崔丽说，我们最近把敌特嫌疑人员的档案进行了分类，数量竟然达到数万人，这样排查敌特人员真是大海捞针啊。齐长鹏说，这段时间辛苦你们了啊，不过工作量再大也要一一排查，把档案材料按照管制辖区分发给各个派出所，由各个派出所成立专门的小组去实地的调查了解，把档案上的人和真人一一对照，分别谈话，安排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监督，真正落实军民警民结合，群策群防。 你放心吧，我们会细致落实这些

0: 作呢。人手不够，我再设法给你们抽调一些，配合你们的工作。离新政协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是对敌特的侦破工作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寝食难安呐。但是我对你有信心呢，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总是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给我力量。齐长鹏笑笑，谢谢你的信任。这时候有一警察进来，
1: 齐部长，有你的电话。
0: 齐长鹏匆匆出门，又很快回来，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出了点问题，刚才肖啸天打了电话说王虎死了，我要马上赶回去。啊，崔丽已经死了？怎么死的？情况还不清楚，我马上过去。半小时后，齐长鹏来到北平看守所验尸房，王虎的尸体放在验尸台上。齐长鹏拉开覆盖的白布看了一眼，法医把一份验尸报告递给他。齐部长，这是尸检报告，王虎是被毒死的，初步检验是氰化物中毒。毒杀？齐长鹏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他手里拿着王虎的那个十字架胸章看验尸报告。肖啸天说一定有内鬼，我已经安排了排查所有负责看押王虎的人员。齐长鹏点了点头，好，我要跟他们每个人分别谈话。十分钟后，齐长鹏和肖啸天来到一间办公室询问看守王虎的战士。战士很委屈，齐部长，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贫农，跟国民党反动派有深仇大恨，是共产党让我脱离苦海，我怎么能够忘恩负义呢？怎么可能通敌呢？齐长鹏好言说道，你不要担心，也不要有顾虑，好好配合组织调查，事情一定能够搞清楚。是，我一定配合调查。当时你是负责看守王虎的主要负责人，王虎在死亡前有什么反常举动吗？战士回忆着，反常举动这倒没有发现，一切正常，我每隔15分钟去看一次，王虎一直坐在床边，情绪稳定。后来大概是中午11:50的样子吧，食堂的同志来送饭，因为这个犯人特殊，我都是亲自把饭菜送到他手上的。我打开监门把饭递给他，还教育了他几句，他很老实，连连点头说一定感谢政府。我看着他把饭吃完，收了碗筷，锁上门出去了。没想到还没有15分钟他就不行了，口吐白沫倒在地上。我们连忙叫来了医务室的大夫，大夫来了一看，他的心跳已经没有了。前后经过就是这样。齐长鹏转身询问肖啸天，食堂送饭的人是谁啊？肖啸天说一共三个人啊，我已经调查过了，都是比较可靠的同志。齐长鹏又问这个战士，王虎是完全被隔离，没有跟外界任何人有接触？是的，我们的警戒非常严格，他不可能跟任何人接触啊。齐长鹏若有所思的看着手里的那个十字架胸章。询问完那个战士，齐长鹏到后勤部门食堂，大家都在忙碌着，齐长鹏在一旁悄悄地观察了一会儿，他看见了杨再彪，脑子里闪过了梅兰芳演出那天杨再彪和几个战士来送服装道具的镜头。齐长鹏原本想找这些人来询问，但是突然他改变了主意。是夜，齐长鹏在灯下看文件，薛家骥来了，齐长鹏放下文件，热情地招呼他，小骥，你来了，听说你有任务交给我，我就连忙跑过来报道了。薛家骥一脸兴奋，新政协

0: 会议召开在即，北平的反特工作紧迫，敌特组织已经深入到我们内部，当务之急是找到并抓住他们。找你来是有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我想安排你到后勤部门工作，主要任务是查出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坚决完成任务。我们不但要建设新政权，还要保卫新政权呢、啊、你的任务可谓艰巨呀、啊、艰巨我不怕，只是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答应你，这个任务完成以后一定要亲自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好，我保证完成任务。齐长鹏拿出那个十字架胸章。小徐啊，我问你，这个十字架胸章可能出自哪里，你知道吗？薛家骥拿起来看了看，哦，这是教会医院的标志啊，一般教会医院都会用这种标志。齐长鹏有些吃惊，自言自语道，难道又跟这个圣约翰医院有关？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北平新政协筹备处保卫部门办公室的墙角放着一张小床，齐长鹏正躺在床上打盹儿。薛家骥急匆匆进来，看见齐长鹏在休息，他不想惊动齐长鹏，赶紧放轻脚步，刚要悄悄退出去，齐长鹏却醒了。小薛，薛家骥站住，有点不好意思，对不起，把你吵醒了。你是不是又一夜没睡呀？没事，眯了一会儿，已经清醒了。你那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啊？齐长鹏一边说着，一边到墙角的洗脸盆中洗了一把冷水脸，又显得很精神了。没有。与齐长鹏相比，薛家骥则显得有点垂头丧气。哦，没有。是啊，我这几天一直在后勤部门排查，全面摸了底，可是依然很难确定可疑人员。我觉得有点找不到方向了，感觉自己很没用。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帮我指指路。齐长鹏笑了笑，遇到这么点小挫折就否定自我了，你这个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啊，还不行吗？我心里着急呀、啊。哼，做保卫工作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疾风暴雨，有的时候又很需要耐心，从最细微的地方寻找线索，心浮气躁啊，呵呵，只会把自己搞乱。薛家骥闷着头不作声，齐长鹏招呼他，来，坐一坐，坐一坐啊，喝杯茶，别把精神搞得那么紧张，发愁着急啊，那是不管用的啊，一定要动脑子。薛家骥点了点头，接过了齐长鹏递给他的水杯。新政协筹备会议马上就要召开了，敌人的眼睛正盯着我们呢，他们比我们更着急，急着想搞破坏。我们只要头脑清醒，就一定能够发现他们的蛛丝马迹。你想想啊，目前我们最大的隐患是什么呢？薛家骥用心思考了一下，我最担心的呀，是内部会出现问题，敌暗我明，很容易被动啊。所以啊，我们不能被动的工作必须 主动出击，引蛇出洞啊。薛家骥心里一动，引蛇出洞。齐昌鹏点点头，其实敌人已经留下线索了，我们只要揪住不放，就一定能把他们从暗处拖到明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线索？哦，我有一个想法，王虎肯定是敌人下手毒死的，也许我可以从毒死王虎的氰化物上入手，去寻找毒源。对嘛，这是个好主意，看来只要不着急冷静下来，你的分析能力并不差嘛啊！我跟你聊一聊，我就觉得思路开阔多了。好，我现在就去。薛家骥说着站起来就往外跑。哎，慢一点嘛，你看你说风就是雨。薛家骥不好意思地站住了，齐长鹏叮嘱他不要急躁，记住效率要高，但不一定要显示出焦虑的情绪，这是最容易出纰漏的。薛家骥尴尬地挠挠头，好，走，我送你出去顺便散散步。两人来到办公室外并肩走着，齐长鹏说，小薛啊，要有信心，从大局来看敌人已经彻底失败了，现在不过是在做最后的一搏，无论如何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薛家骥点点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量保护已有的革命成果，并且尽可能地防止敌人破坏，尽早迎接全面胜利的到来。毛主席说得好啊，对付敌人要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只要把握住这个大原则，我们一定能把工作做好。嗯，听你一说，我心里开阔多了，也安定多了。您放心吧，我坚决完成任务，绝不给敌人可乘之机。薛家骥答应着，齐长鹏信任地握住了薛家骥的手。两人分行，齐长鹏回到办公室，发现萧啸天和崔丽正在里面等他。萧啸天一见他进来就说，老齐，有新情况，北平市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刚刚查获了一个秘密的敌特电台。哦，抓到人了吗？没有，晚了一步被他们跑了，那就要仔细搜查他们留下的所有的资料，争取找到线索。已经安排人了，正在查，最好是要抓到活口，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计划。哎，崔丽，户籍调查方面有进展吗？崔丽说，基本上结束了，可是收获不大。不过我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说说看。我在想啊，这些特务潜伏下来一定需要活动经费，目前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为了避免被发现，特务显然会尽量减少跟人的接触啊。所以我想啊，他们的活动经费是不是通过邮局汇款得到的呢？萧啸天点了点头，有道理，应该是国民党从南方那边汇过来的。哎，崔丽，你立刻着手调查可疑的汇款或者包裹，说不定咱们能从这里揪住特务的狐狸尾巴。是，齐长鹏赞扬道，呵呵，不错嘛，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反特战士了，能够积极主动地去思考问题，寻找办法。崔丽有些害羞地笑了笑。还有一个情况，我觉得也要和你商量一下。萧啸天说，哦，什么呀？是这样的，北平市公安局前几天接到了一桩刑事案件啊，一个电力工程师被人杀害了，估计是谋财害命。这件事看起来好像跟特务没有什么关系，但毕竟死了人。目前北平市内鱼龙混杂，情况千变万化，我们还是应该排查一下，以防万一啊。崔丽补充道，最主要的是这个案件的发案地点也在圣约翰医院附近。齐长鹏颇为惊讶，皱起了眉头，哦，又是圣约翰医院，看来我们得查查这个地方了。 我的直觉告诉我

0: 这个凶杀案件恐怕不是一个单纯的刑事案件。好，说干就干，咱们现在就去公安局。三人当下坐车来到北平市公安局。一进局长办公室，局长便吃惊地迎了上来，跟几个人握手寒暄。哎呀，你们到我这儿来恐怕不是小事吧？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啊？怎么也不先来个电话呀？齐长红说，谭局长，情况紧急，我就开门见山了。听说你们正在调查一宗凶杀案，死者是个电力工程师。
1: 是啊，
0: 这是近期最严重的一起刑事案件，我们局里也很重视，派了骨干力量在调查此案。可以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局长拿起了一沓案卷资料翻看了一下，从作案现场来看呢，这的确是一桩谋财害命的刑事案件。死者名叫叶尚清，是被三角刺刀刺杀的，被路人发现后就近送到了圣约翰医院，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死者随身携带的皮包被抢劫。我想看看现场收集的证据和尸检报告。局长一愣，哎，怎么这个案件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吗？齐长鹏说，这个目前呢还不清楚，但据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这个案件的背后也许有更深的背景，所以我需要了解更多的细节。
2: 那没问题，我全面配合。
0: 局长立刻开始拨电话。
2: 喂，
0: 技术科吗？啊，我是谭正文，请马上派人把叶尚清的尸检报告送到我的办公室来。啊，对了，跟案件有关的其他证据也一起带来。
3: 局长放下电话问，哎，老齐啊，这个案件跟敌特的地下活动有关吗？
0: 齐长鹏说，很有可能，也许还牵涉到新政协的保卫工作呀。
2: 哦，那必须要重视，新政协可不能出任何岔子。我估计现在留在北平的敌特主要目标就是新政协。
0: 是的，所以我们不能放过一丝一毫的可疑之处。
3: 这时技术人员敲门进来，送来了验尸报告和现场收集的实物证据。齐长鹏接过验尸报告看着，肖孝天和崔丽仔细查看实物证据。有现场收集的脚印照片和死者身上的随身物品，还有一袋印有圣约翰医院字样的西药。齐长鹏一边看一边念给旁边的人听，死者是被三角刺刀刺破颈动脉导致流血过多而死亡的。
2: 局长说，这种三角刺刀啊很常见。
3: 肖孝天在死者随身物品中发现了一枚十字架胸章，与王虎身上发现的胸章一模一样，而且也是中空，里边可以夹带东西。他拿起胸章示意齐长鹏，齐长鹏注视着那枚胸章。局长见状问道，怎么这枚胸章有名堂？
0: 同样的胸章，我们不久之前抓捕了一个特务，身上也搜出了一枚十字架的胸章，跟这个一模一样。
3: 崔丽说，看来这个案子果然跟敌特活动有关系啊。
0: 齐长鹏说，现在还不要轻易的下结论。谭局长啊，你们查到这个死者的住处了吗？
3: 局长点点头，
2: 案卷资料中应该有，我想去看看。
0: 好啊，
2: 我找人陪你们一起去。
3: 不一会儿，局长找来了一个公安人员，齐长鹏、肖孝天和崔丽在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叶尚清的住宅。叶尚清的住宅是一个俄式建筑，外墙上布满了藤蔓植物。公安人员介绍道，这所房子是七八十年前嘛，一个逃亡到中国的白俄修建的，占地1000多平方米。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国家二级演员、豫剧界的豫东黑牡丹黄爱菊。黄爱菊老师1938年出生于山东省，6岁的时候跟着父母逃荒到了商丘，13岁的时候考入了商丘市红星剧校学戏，16岁进入商丘市豫剧团，在剧团潜心学习豫剧表演艺术，深受豫东著名旦角演员马金凤、花桂荣、张秀兰等人的影响。他的代表剧目有《打金枝》《穆桂英下山》《三哭殿》等等。他的演唱特点呢，是以吐字清晰、以情代声、声情并茂等特点深入人民群众的喜爱。这几出戏都被中国唱片社录制成唱片发行。198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在戏曲专题节目当中对黄爱菊做了专门的介绍。1984年，《打金枝》被河南省美术出版社拍成年画以及彩历出版发行。在《打金枝》这出戏里，他饰演的是国母。黄爱菊老师倾注了心血是最多的，她从发声、表情、手型到台步，每个细节都进行了细细的研究。她感觉她在这出戏里扮演的国母是最感人、最成功的。接下来咱们欣赏由刘忠和、黄爱菊、申桂兰共同演绎的《将驸马的官职连升三级》。

哎呀，无力，你不该把我的呀，哎呀，女妻，夫妻们争吵，为王不利，那的小国外，你呀，你不该动不动把父王的家产。

说什么的王座江山粉如意都是他

国家父子南征北战，南征北战，东张西杀，汗毛滚浪，征啊来的往这里做年上殿去，我定斩小我恶意。他的手机呀。

关爱难堪回宫去，问的咱皇儿休有计，皇儿说他是前进梯。

0: 我将他刮了，
1: 将他的官安置。
0: 什么官职？我给他割了，
1: 将驸马的官职。我的万岁呀，你要量啊量，量体三斤。
0: 无道理，他不敢把我的爱女欺呀。若是啊，越想我越生气。马小国，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我活不了二弟，皮呀！

0: 亲，俺是万说你，莫说是女驸马，他说儿几句，哎，就是他打了孩儿又该怎地？倘若是斩坏了那女驸马，留下了儿终身呐、
1: 啊！你的终身由你国母作伴。

0: 来是讲义呀，他母女宫中着了急，饺子桶啊，连环儿进杨虎里呀，
1: 万岁。上个殿去，把驸马杀了，剐了，好与我儿出气，随伯母回宫去吧。

0: 来福往上的殿去，将驸马杀了剐了，好与我家皇儿出气呀。怎么那就不杀
1: 是。

听众朋友你好，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黄爱菊老师、刘忠和老师、申桂兰老师共同演绎的《打金枝》。当时的《打金枝》呢，被录制成唱片，全国发行，全国都知道了黄爱菊这个名字，经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邀请。黄爱菊老师去过山东、江苏、安徽、上海、陕西、山西等地，河南的地级市几乎都去过，还经常下农村、进矿区，到哪儿都是唱，可以说唱遍了全中国。多年的戏曲悉心研究，使黄老师很好地掌握了豫东调旦角儿的发声、行腔、韵味以及板式运用等特点，并将它贯穿于舞台实践当中。黄爱菊老师1956年代表商丘参加了河南省戏剧汇演，在那次汇演当中可以说是名家云集，豫剧表演大师陈素贞、常香玉都参加了。当时年仅20岁的黄爱菊表演的是何凤群的大小姐，获得了专家的好评。那时马金凤在洛阳被称为洛阳牡丹，有人就给黄爱菊送了个绰号叫豫东黑牡丹，叫黑牡丹是因为它长得黑。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戏。

你父王受担刀，他不来你不依，想想人家想想姐，都是丫头你自找的，你虽是个帝王爷，

滔滔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95.5 河南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国家二级演员、豫剧界的豫东黑牡丹黄爱菊老师的唱段。1981年，黄老师随团到陕西西安市演出了《打金枝》《三哭殿》与《穆桂英下山》等古装戏，一直演出了3个月。人们呢，天不亮就开始排队购票，非常轰动。当时给予肯定的同时，又特别表扬了黄爱菊老师扮演的3个角色，能根据人物的特点，惟妙惟肖地演出他们的独特风格，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人物的角色性格特征和感情特征，形象逼真地刻画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当时西安日报、陕西日报对演出的盛况及演员的

情况进行了报道，用座谈会上那句一只饱含泥土芳香的艳丽花朵来形容黄爱菊老师。接下来咱们就欣赏他给我们带来的《穆桂英下山》。

听众朋友您好，穆桂英是我国的巾帼英雄，我们河南人通过豫剧的表演形式来歌颂他的英勇聪慧。豫剧表演艺术家吴碧波和朱巧云都曾经饰演过穆桂英，黄爱菊老师扮演的穆桂英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伴随着这段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不呢？

来住两四间。

滔滔黄河贯穿古今，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 河南新闻广播。

将军上了发声，我本当且发声转回山岭，八千岁他劝我去求援。

0: 来令人惊，一对对刀枪剑戟，七光发亮，七光发亮老爷命。倘若是人情他不准呐、啊，不管。你看这是个怎样行？
1: 姑娘。强人情，报答天门镇，咱去当先锋。他准人情，倒还把这不准人情。动刀兵，开刀先杀宋天子，再杀他爹南公公。满朝文武都杀尽，保俺的国爹做朝廷啊！俺的国爹做朝廷，国娘你做正母，再放我母。当先行，当先行啊！
0: 不管，不管休要来发疯。被虎掌欺容你胡乱行啊！不管金钱听我令。
1: 哦，你说吧。
0: 紧张求人情，倘若是人情他不准，
1: 那怎么办呢？
0: 听我的号令动刀兵，
1: 三千的粮草
0: 安排定，
1: 还有五百名精壮兵丁
0: 扎下营、
1: 那我替他来倒去。
0: 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秦琼秦叔宝在五柳庄巧遇大刀王君可，看见王君可了，秦琼就把到山西潞州天堂县千里望友的事情一说，王君可就告诉秦琼：二哥呀，如果上二员外要留您，少者十天，多者半月，他是盼望着您赶紧回家看见老娘啊。老伯母想您都想坏了。再说了，我估计单二员外他为什么门前俱有，还有三个原因。第一，他在门前俱有这件事儿，让街坊邻居全都知道，传出风去了，就知道单二爷跟您绝交了。您是官人，他是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第二呢，是让您提前早日团聚，以慰母心。第三，他知道您带着不少的金银细软，恐怕路上有人拦路劫取。其余的深浅之处用不着我说了，秦二哥您自己去琢磨吧。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有打心里头感激单雄信，这感激之情不是能够用言语来表达的。对呀，把我拒之门外，传出风且说单雄信跟我秦琼绝交了，一旦陆林有事儿，跟我秦叔宝没关系。单雄信这人交朋友太地道了。哎，二爷秦琼不由得激动的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了。王贤弟呀，单二弟为我用心良苦，他甘当骂名。我秦琼有生之日就是我感激之年呐。王君可亲自打来洗脸水，二哥呀，您先擦擦脸，不用难过。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呐。是啊，秦叔宝洗了洗脸，重新坐好。王贤弟，我知道您不久就要去山西，替愚兄我问候单府的老娘以及全家，就说我秦琼望空一拜了。二哥您放心，我一定给您带到。王贤弟，为了不辜负单二弟跟兄弟们的一片好心，愚兄就此告辞，即可兼程赶路，早日回家。王贤弟，是我秦琼草草不公，请问后堂可有高堂老满一身？哎呀，秦琼听到这儿，秦琼心说我言语太冒失了，秦琼。

0: 也后悔了。王贤弟，是愚兄失言，贤弟莫怪，如有空闲请到山东一会。说着话，秦琼把东西放在身上，拱手作别。王君可也站起来了。二哥呀，我本应该尽地主之谊，如今也不挽留了，将来必到府城拜见，到那个时候你我弟兄再为畅谈。刚说到这儿，这个猛英雄又打外边进来了，冲着秦琼，
1: 哎，你要走啊，我想骂了，你带我去看骂去吧。
0: 傻英雄说出这句话了，二爷秦琼差点哭出来。王君可用手一指，二哥呀，您看这个傻孩子好不好啊？好啊好啊，太好了。二哥呀，您爱他吗？贤弟，我太爱他了，别瞧他傻呵呵的，我跟他还真有缘呢。我真是头一回看见有这么大履历的人。二哥，您想不想把他带走？想啊，我真想把这傻兄弟给带走。那么您要把他带回山东，会不会给老娘添麻烦呢？哎呀，贤弟，你说的哪里话来，我每天公务在身，没时间陪伴老娘。老娘要是有这么一个傻儿子，也能替愚兄惜钱尽孝了。得，二哥您说到这儿了，您要是把他带走我就放心了，别人带走我还不干。二哥，他叫罗世信，当年我的父亲为官之日，是我的舅舅把他捡回来的，也不知道他是何人之后啊。您看他的身后刺着三个字，是罗世信。书中暗表咱们前边交代过，这个傻英雄罗世信，他的父亲就是南陈的镇殿将军罗荣，他的母亲定小霞是双枪将定艳平的妹妹。罗荣为国尽忠了，定小霞上吊身亡，在上吊之前抱过儿子，拿着针在儿子身后刺了三个字罗世信，然后写了一封书信，把哥哥定艳平给自己的玉带裹在儿子身上，把这封信交给老家人，你抱着我这儿子去找他的舅舅定艳平吧。定小霞死了，老家人抱着孩子走了，那么老家人上哪儿去了，信哪儿去了，玉带哪儿去了，不得而知。这个罗世信就被王君可的舅舅捡起来了，带到他们家中养大成人，只知道这孩子叫罗世信，但是是何人之后，大刀王君可也说不上来。二哥呀，这个傻兄弟罗世信力大无穷，横推八马，倒夜九牛，力能杠顶，势可拔山，他跟着您将来必有大用。好啊，我还是真喜欢他。不过二哥您可得留点神呐，他吃的可太多了，到您家得吃您一家子的饭呐。这么多年我们家可没人敢惹他，他想不走大门口，随便就能把墙推倒了，他迈步就出去了。他要是看谁不顺眼，用手一扒了，这人跟着就得是一个大跟头啊。秦琼秦叔宝心说，这也够麻烦的呀。贤弟呀，他有这么大的力气，想必也跟你练过吧，是吧？练倒是练过，我让他练过大棍，他呀是真能耐没有，就是有膀子混力气，因为他力气太大了，所以大家送他个绰号金氏孟奔。二哥呀，

0: 他就是想妈，妈说什么都行，您这样不就把他带走了吗？好，我明白了。秦琼、秦叔宝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走到罗时信面前，用手指着自己，兄弟，你认识我吗？
1: 刚才不是认识你了吗，小子？
0: 哎呦，秦琼心说管我叫小子。对对对，你从今往后可不能管我叫小子了。
1: 哎，管你叫什么？
0: 告诉你，我是你亲哥哥。
1: 那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嗨，我姓秦，我叫秦琼，又叫叔宝。妈生了我呢，又生了你。你呢，叫秦罗时信。刚把你生下来，没想到抱到门口呢，让大风把你刮跑了。我打听过来打听过去，才知道王大哥把你收留养大了，我这才来接你呀、啊。妈让我把你接回家去。
1: 妈呢？
0: 妈在咱们家呢。
1: 妈想我了。
0: 秦琼听到这儿，鼻子一发酸，眼泪下来了。兄弟呀，妈想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啊。傻英雄罗时信一听就急了，
1: 妈呀，想死我了，哥哥，咱回家吧，不在红殿壳他们这儿住了，他这小子不管我保。
0: 把王军可气坏了，王军可这骂呀，王军可心说你小子亏心不亏心呢、啊？在我这儿吃了20多年的饭了，哪顿饭没管你饱啊？要我这村子里头有你这么几十个，还不把我王军可吃穷了啊，还落个没吃饱。秦叔宝也乐了，傻兄弟呀，王大哥养你这么多年，你应该磕头谢谢人家，可不能再管王大哥叫红殿壳了，快磕头叫大哥，不然的话回去告诉娘，娘就生气了。秦琼这话还真灵，傻英雄罗时信趴在地下就给王军可砰砰砰磕了三个头。
1: 哎，红殿壳大哥，我给你磕头了，谢谢你了，给饭吃。
0: 就这一句大哥，大刀王军可还挺知足，不管怎么样，这20多年愣叫我一句大哥了。王军可伸手相搀，得了，傻兄弟，你起来赶紧跟你哥哥回家看娘去吧。秦琼、秦叔宝收了傻英雄罗时信这么个好兄弟，回家的心情就更急了，立刻告辞。王俊可也知道留不住了，就命手下人把秦琼的马匹行李原封不动备好了。罗时信换了一身轻，手里拿着冰铁大棍往肩膀上一扛，大家伙就把这哥俩送出五柳庄。秦琼带着罗时信辞别了众人，直接往山东大道走。秦琼就问罗时信，傻兄弟，我可骑着马呢，你在部下走，咱们哥俩什么时候才能回家看娘去呀？
1: 哥哥呀，你别瞧我没有马，看我手里这条棍了没有，那可比你马快。你没听胡殿壳大哥说吗？我有四绝。
0: 哦，我还真没听说。你告诉哥哥我，你有哪四绝？
1: 第一呀，我力气大。第二，多高的山我一抱脑袋，咕噜我一下就能滚下来，我摔不死。第三，我会打石头子儿，真是百发百中。第四。哥哥，您瞧我这条棍，那算我一条腿，再加上我这两条腿呀、啊，三条腿跑开了，哎，比你这四条腿的牛一点也不慢。
0: 秦琼一听就乐了，傻兄弟，你说的话我可不信，我可要撒马了，我瞧瞧你这三条腿怎么追我这四条腿的马。
1: 哎呦，二哥，咱们试试，我来一下子，叫你瞧瞧。
0: 秦琼往前一撒马，这匹黄骠马、一溜烟是马跑如飞。秦二爷在马上回头一看，罗

0: 石信呐、啊，
1: 这罗石信把这冰铁棍往地上一戳，人家棍力往前一窜，噌，还真不慢呢，一窜就一丈多呀。秦琼这匹马跑得这么快，愣没把傻小子罗石信给落下。二爷秦琼挺高兴啊，咱们书意简洁为妙。这哥俩一路上是说说聊聊，就回到了济南府历城县。秦叔宝带着罗石信顺水南寨太平街一进专诸巷，二爷秦琼秦叔宝可就愣了。秦琼为什么发愣？难道说自己的家自己都不认识了吗？本来秦二爷的家是路北第二个门清水挤的小门楼，秦琼心说我家怎么不见了，两边的街坊邻居也没了，现在面前是一座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门前是青石的台阶，门口左右八棵龙爪槐树，上下马石，整个一座磨砖对缝瓦窖似的一所四进的大院落呀。哎呀，秦琼心说难道说我真把家都混没了吗？秦琼可就木到这儿了。罗石信在旁边还问呢，哎，哥哥，咱到家了没有？秦琼明白过来了，一定是自己两年不在家中，衙门里不给发饷银，家里老的少的都要吃饭，娘没有办法，把房子都卖了。二爷秦琼站着发愣，正在这时候，大哥秦安由打里边出来了。哎呦，二弟呀，你可回来了，把娘急坏了。大哥，这是咱们家吗？
2: 是啊，
1: 咱们家怎么改了这个样子？说着话，秦二爷过来给哥哥秦安施礼。秦安说，二弟啊，别施礼了，赶紧进去见娘吧，妈惦记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秦安这才叫人把马接过去，秦琼带着罗石信进来，来到院子里，秦安就嚷上了，妈呀，我二弟回来了。屋里边老太太是大吃一惊，秦琼走到屋中，看见母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娘的腿是放声痛哭。但雄信来到咱们家，我才知道你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发配北平府了。单雄信说他依然替你托了人情，叫我千万千万别惦记着。他就不走了，他在咱们家住着。后来呀，他把左右邻居的房全都买过来了，才盖了带后花园子这么一所大宅子。你看，就是屋里的摆设都是单雄信给制的。二爷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才想起二贤中单雄信跟自己变脸摔给自己的这本绿林账。想了半天，二爷心说，我明白了，我明白单二弟的一片苦心。老太太就问呐，儿啊，咱们对单雄信有什么好处，叫他这样花钱受累？叔宝啊，就是你也不会替我想的这么周到啊，给我安排的这么可心呐、啊。妈，您不必这么想，单雄信跟我是生死之交的好朋友。好吧，既然是生死之交，娘我也就不多问了。后来你由打北平来信，说认着你的姑母了。我问你，他们老两口倒好啊，你是怎么认着你姑母的？秦琼就把在北平二堂认姑亲的事跟母亲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老太太用手一指罗石信，叔宝，

0: 跟你进来这个人他是谁呀？哎呦妈呀，咱们竟顾了说话了，我把这个傻兄弟给忘了。妈，我这个傻兄弟叫秦罗士信，他呀专门为伺候妈来的。兄弟你过来见见，这就是咱们妈，磕头吧。罗士信过来就磕头，妈，我给您磕头了。哎呦，现在可好，我可找着妈了。老太太是个极聪明的人，立刻就明白了。哎，这是从小妈死得太早了，重了病了。傻儿子，起来吧，从今往后你就是娘的儿子。妈，我一定多疼你。
1: 妈，我听您的话，我每天伺候您吃饭，给您捶腿，您可多疼疼我，比疼我二哥还得疼我。
0: 儿啊，我一定多疼你。好儿子，起来吧。秦琼、秦叔宝又让罗士信见过秦安大哥，见过贾氏嫂嫂，行完礼之后，一家人团团聚聚，十分高兴。时间不大，家宴摆上了。大哥秦安就问秦琼：“二弟呀，还有一件事。头十几天，济南府镇台衙门派人来，问你回来没有，说你要回来呢。”镇台大人请你见上一面，我说你还没回来呢，那个人说了，要是你回来呢，请到济南镇台衙门去一趟。我问他有什么事儿，他说他也不知道。老太太一听，叔宝啊，这又是什么事儿啊？怎么又惊动了镇台大人呢？济南府镇台大人唐璧是我姑父的门生，我临回来的时候我姑父说了，随后他就给唐璧将军写封信，让我呢到镇台衙门去当差。因为儿子我在五柳庄耽误了些日子，所以呢这封信就走到我的前头了，全家人这才放心呐。秦青说，妈，明天我就到镇台衙门去见一见唐璧将军。好孩子，你刚回来又往外跑，你呀踏踏实实在家里给我歇几天。好吧，那我就过几天再去。说完了呢，要把北平府所有人送来的东西，连罗毅夫妻送的金银都拿进来交给母亲收起来。又过了十几天，秦琼禀报秦母到镇台衙门去拜见唐璧。这一回秦二爷拜见唐璧，才引出来给越王杨素送寿礼，长安城大闹花灯，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回家住了十几天之后，禀明了高堂老母来到镇台衙门，请人往里通禀。时间不大，这人出来就跟秦琼说，秦将军请吧，我家唐将军有请。秦琼随着这个家人走进衙门，来到书房，看见唐璧了，赶紧上前施礼。唐将军在上，秦琼大礼参见。唐璧赶紧站起身形，离了座位，双手相搀，叔宝请起吧，坐下讲话，谢将军。二爷秦琼站起身形，就在旁边坐下了，有人献上茶来。唐璧就跟秦琼说，前些日子我收到了北平府老王爷一封书信，信中说你秦琼、秦叔宝文武双全，剪法精奇，叫我在我衙门里给你补一份差事。将军，老王爷实在是对我太过奖了。叔宝啊，你也不用客气了，北平府老王爷是我的恩师啊，我的衙门里正缺一个四品的棋牌官，这个差事你愿意不愿意呀？多谢将军提拔。好吧， 既然愿意呢，我就给你下公事了，唯你为镇台衙门四品旗牌。秦琼道完谢，离开了镇台衙门。唐璧立刻给历城县走公事，往镇台衙门调秦琼。这些书咱们就不细表了。秦叔宝回家禀报了高堂老母，全家人一听也都很高兴。秦琼就到镇台衙门去当差了。几个月的时间，不管是什么公事，秦琼、秦叔宝都办得妥当完善，不用唐璧操一点心。而且秦琼跟镇台衙门里的偏将来胡尔、棋牌官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也相处得很好。唐璧啊，就常常背着秦琼跟手下人说：“秦琼真是我一条好臂膀。”所以说，几个月之后，镇台衙门上上下下的人都对秦二爷是另眼相看。这天，秦叔宝正跟唐璧在书房里聊天，秦琼就看唐璧面带愁容。秦琼就问：“将军，我已然发现您好几天了，愁容满面，不知道将军所为何事？”“哎，叔宝啊，你是不知道啊，每年正月十五是越王杨素的生日，天下各处大小的文武官员都得给越王杨素进礼上寿，送的礼物都是珠宝古玩。实际上我们也都明白，这是越王杨素借半寿为名广受贿赂。不但这样，这杨素手里有一本账啊，他记着天下各处官员送礼的名单，一年不到他不理你，两年不到他也不理你，等他一查账，某处某官员连着三年受礼不到，他准得想办法给你找个罪名，轻者罢官丢职，重者呢性命就保不住了。叔宝啊，你说我唐璧怎么能不发愁呢？唐将军，是不是您没钱备班受礼？哎，钱是有，我攒着呢。你别看我是个镇台将军，我花钱非常的节省，受礼早已然准备齐备了。唐将军，既然受礼全都准备好了，您还发什么愁啊？你哪知道，现在各处响马闹得非常厉害，我从前派人押着寿礼入都，连着两年的寿礼都被响马劫走了。你说说，今年我唐璧寿礼再不到，官职是准丢啊，送寿礼呢又准得被响马劫走，你说我能不发愁吗？哦，唐将军，我还以为您为什么事发愁呢，这件事儿不要紧，我秦琼愿意保寿礼入都，一路上担保不出差错，您看怎么样啊？秦琼为什么敢自告奋勇呢？因为秦琼心里有底呀，绿林浦、响马帐、青龙旗都在我秦叔宝手里呢，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单雄信跟我秦琼是过命的交情，我还怕什么呢？唐璧不知道啊，唐璧一听秦琼说愿意去，而且保途中不出差错，唐璧的眼睛都亮了。唐璧站起来了：“叔宝啊，你真能替本镇受这一趟累吗？要真能如此不出差错，我可就放心了。可是，一路上响马那么多，你怎么样对付？你可得想个万全之策呀。”唐将军，要保证受礼安然到京，这也不难，我给您出个主意，要按我这主意办就出不了事儿了。叔宝啊，你说说什么主意？秦琼就把自己的主意一说。秦琼说呢，把这些珍宝古玩放到竹篮子里

都握好了，外边再撒上一层榆树皮。如果遇见响马了，响马要劫，我就告诉响马这里边是药材，这响马就不劫了。因为秦琼不能说出自己跟陆林响马的这层关系，只是拿这办法蒙唐璧。唐璧一听高兴了，就按照秦琼的办法一办，十个竹篮子正是五挑。准备好了之后，唐璧把秦琼叫来了，叔宝啊，东西是准备好了，按你这主意办的，你看看行不行？秦琼一看，正是按着自己的主意办的，行啊，唐将军准备的很好。叔宝啊，你要去送寿礼得带多少人马？唐将军，这是五挑寿礼，用不着多带，挑选十个精壮的兵丁，不要穿军装号坎，都扮成脚夫，十个人轮流挑这五个挑子，我呢也扮成平常人的模样，一同上路，这叫暗保进京，不露风声，一定是安然无事。好，叔宝啊，你真是个细心之人。将军，我有一件事必须跟您请示。叔宝，你说吧，只要你说出来，我一定办到。唐将军，我秦琼是初次进京，到了越王府，我一切都生疏。请问您，以前您是派谁去的？前几年呢，派的是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四个棋牌官。好，就请将军仍然派他们四个人跟我一同前去。一来越王府他们熟悉，二来道上多几个人也好多一份照应。好吧，就派他们四名棋牌官跟你一同前往。叔宝，你们何时启程？唐将军，我们回家收拾收拾，后天启程，您看怎么样？好，你们后天就上路吧。唐璧命人把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叫来，跟秦琼见面商量好了，然后各自回家了。秦叔宝回到家中，就把自己奉唐璧之命进京到越王府上寿的事情跟母亲全家人说了。到了这天，秦琼准备好了黄骠马，挂上双锏，挂上自己这条大枪，跟全家人告辞，就来到镇台衙门。四名棋牌官张转、杨和、李继、何辉早就到了，秦琼、秦叔宝领出来礼单盘费，大家辞别了大将军唐璧，十个兵丁挑着五挑寿礼，这哥五个骑着马出了济南府的西门，直奔京师长安。这一天正往前走着，走到山东跟河北的交界，秦琼就听着当兵的聊上了，有一个兵就说话了，哥哥，怎么我走到这儿我就害怕呀？谁说不是呢？我一走到这儿，这腿肚子就转筋。哎呀，我真懒得迈步了。秦琼一听，秦琼就吃了一惊啊，就问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四位贤弟，你们听见没有？这俩当兵的这么聊，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张转、何辉一看呢，这两个当兵的跟那八个当兵的不一样，后边这八个是头一回出来，这两个是去年前年跟着挑寿礼丢寿礼的两个兵。秦二爷呀，您是不知道，您顺着我的手瞧。秦琼往前一看，前边十分险恶的一座高山，二爷心说，就冲着山的气派，这山里一定窝着不少的响马。兄弟，这座山怎么样啊？秦二爷，你要问这座山呢，这山里边有两位寨主爷，厉害极了。前年头年，唐璧将军连着两年的寿礼就在这儿丢的，
您瞧这哥俩了没有，他们哥俩跟

0: 下来了，所以一到这儿都吓破了胆子，腿肚子能不转筋吗？
1: 哦，
0: 秦琼、秦叔宝点了点头，好，兄弟们，今年就别怕了，有我秦琼、秦叔宝呢。张转虽然没说话，瞧了瞧那哥仨，心说有你秦琼，你就能对付山中的响马了。就听山口里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三棒铜锣响。这十个当兵的立刻吓得就不敢动换了。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哥四个就知道山中的响马出来了。马上把兵人亮出来，保护这十条寿礼。秦琼、秦叔宝勒住黄标马，顺声音观瞧，就瞧山里快步如飞，唰唰唰唰唰，真快跑出来100喽啰兵，往左右一分，一边是50个。这100喽啰兵全都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秋花扣。腰系超包，兜裆滚裤，打着裹腿，两只斑尖大叶嘛撒鞋，每人手里一口明晃晃的钢刀。当中间闪出一匹高头大马，马上这个人晃荡荡，平顶身高，一站开外，头上是青色扎巾，身上穿着青缎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青中衣，青缎子兜跟薄底靴子。再一看这人，挺大个脑袋，蓝娃娃一张脸，长得面色蓝靛。这鸭耳毫毛呼住耳朵，一眨多长，是突突乱颤，跟抓笔一般。两道浓眉，一双大眼，湿鼻阔口，脸扁络腮，暴涨钢人。坐下这匹马，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鬃尾乱炸，膘满肉肥，鞍鞯脚环鲜明。这马的毛是黑白花，真是人似猛虎，马赛蛟龙啊。秦琼一看这位响马手中这对锤，秦琼也愣了。这位寨主也把双锤左右一分，锤带风声。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还有这十个兵都快吓死了。二爷秦琼心说，也别看这十几个人害怕呀，这位寨主爷这一对锤怎么这么大呀？这一只锤就跟这八仙桌子桌子面差不了多少，散金加钢，漆黑刷亮，阳光这么一照，上边点点金星，刺人二目。秦琼、秦叔宝是久经大敌，看这对锤也瘆得慌啊。心说就凭这响马的个头，再加上他这一对锤，任何人也得魂飞胆裂。秦琼正瞧着呢，就听这响马斗丹田一声喝喊，对，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如若说个不字，是一锤一个不管埋。对，哪来的绵羊孤雁，把这值钱的东西给引留下，王力宏，王力宏啊，哇呀！秦琼、秦叔宝抬腿就把大枪摘下来了，阴阳一合，把马往前一带。张转在后边直哆嗦呀，二哥呀，您可得留点神，他这锤太沉。秦叔宝往前催马，请问对面是何字吗？这个何字是江湖上的吊坎儿，就是你也是干这个的，我也是干这个的，咱们两个人是朋友。没想到这位使锤的响马三角眼青红不分，他把大嘴一撇，嘿嘿，跟你小子合不到一块儿，合得到一块儿就干，合不到一块儿咱们就散，小子把寿礼给人留下。 秦琼、秦叔宝在马上一合大枪。朋友，我们可都是官府的小小差人，每月挣不了几两银子，拉家带口的不容易。朋友，请你高高手就把我们哥几个放过去了。响马把这大眼一瞪，少废话，想过去把寿礼给我留下，不放下寿礼咱们就是冤家对头。秦叔宝听到这儿，双眉往上一挑，两只金睛就瞪起来了。好，你不听某家良言相劝，你来看就让你在枪下废命。秦琼往前一催马，双脚一踹蹬，蹬带蹦蹬声，马往前冲，离这响马近了，双手一缠大枪，啪，斗枪是分心就刺。再瞧这响马，双锤一举，呜，这锤挂着风声就到了。秦琼赶紧往回撤枪，为什么？虽然说二爷秦琼枪法高妙，但是人家双锤太大了，使这么一对锤，两膀屡屡过人，我这枪要磕上枪还不得飞了吧？所以二爷不敢碰人家锤，枪往回一撤，圈回马来再战。这么动手，秦琼、秦叔宝就吃亏吃大了。人家双锤锤沉力猛，挂定风声，舞动如飞，秦叔宝只能封闭躲闪。张转、杨和、李继、何慧抖着胆子八只眼往前看着呀，这个响马锤法太好了，眨眼之间跟二爷秦琼杀了十几个回合。秦琼生气呀，就凭我秦琼的本事，难道说我临阵却敌我就不敢碰他吗？得嘞，我到底碰碰他有多大的力气。正在这时候，两匹马圈回来，这响马顺锤呜往下就砸。秦琼不敢用枪往上架，他拨马闪开了，他举起大枪往下砸这锤，这枪往下一落，就听噗嗤，可把秦琼吓坏了，枪头跑到人家锤里头去了。哎呦，二爷心里都乐出来了，感情这锤呀是纸糊的。张转、杨和、李继、何辉也看见了，心里这骂呀，这位响马拿着纸糊的锤上这蒙事儿来了，好家伙，差点没把我们吓死。这个响马一瞧自己锤让这个人拿枪给捅破了，他没着急，反而哈哈大笑，嘿嘿，你把我锤捅破了，你赔锤赔锤，你给我赔锤。说完了之后，他拨转马匹往回就跑。二爷秦琼是无名火起，气往上撞，斗丹田高声喊嚷，好响马你往哪里走。他催促下黄骠马往前追，他就追到响马的后边了。这个响马的马可没有二爷秦琼这匹黄骠马跑得快呀，眼看要追上了，二爷秦琼心说，我一抖枪往前一扎，这响马不是死就得由打马上掉下去，二爷能真扎吗？二爷把枪调过来，拿着枪转就照着这响马的马的屁股蛋轻轻这么一扎。因为秦琼知道这儿的响马肯定跟二弟单雄信有关系，我能下手吗？自己这么做呢，只不过是为了给张转他们哥四个壮壮胆儿。就在这时候，突然间有打山口里跑出三匹马来，哎呀呀呀呀呀，跑得这快呀！马上之人高声喊嚷：“二哥，且慢动手，都是自家兄弟。”秦琼一压大枪，抬头顺声音观瞧，前边马上坐的一位俊秀人物。雪里银装一身白，正是兄弟叛命三郎王勇、王伯当。第二匹马上这位响马英俊非凡，身上一身粉， 正是神社

0: 将军谢科谢影灯。第三匹马上这位响马是个大高个儿，面如手写黄，一身的英格绿。秦琼一看，赶紧松手甩镫立鞍下马了。王伯党这三个人也下了马，抢行过来，跪倒给秦二爷磕头，拜见二哥。秦琼赶紧屈半膝，就把这哥俩扶起来了。二位兄弟，千万不要行礼。王伯党、谢应登站起来了，这才彼此问好。王伯党就把那两个响马叫过来了。我说，不是跟你们哥俩提过二哥的长相吗？你们怎么还是酸枣眼青红不分呢？这蓝脸的摇了摇头，嘿，你们可说过秦二哥使剪，看见没有？今天二哥使枪，把我的锤都给捅破了，我还让秦二爷赔锤呢。行了行了，赶紧施礼吧。这个红脸的跟这蓝脸的两个人趴在地下给秦琼磕头。秦二哥，初次见面，献丑献丑，叫您笑话，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秦琼也跪下还礼，都是愚兄的不对，兄弟千万不要计较，原谅原谅。王伯党、谢应登一一把他们搀起来，然后用手一指这蓝脸的，二哥，他是我们少华山的三寨主，姓齐名彪，字国远。又一指这红脸的，他呀是四寨主，姓李名豹，字如归。二爷秦琼、秦叔宝要带着哥四个到长安去闹花灯，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才是等于说英雄救美是不是？
1: 没有没有，一个女主也要出场，他们两个现在
2: 是哦。血液门是他的手臂，用五叉。
3: 奉新小公之命，封锁现场。
0: 哎，但是该说不说啊，咱们这个看的剧今天
4: 你们的人来的倒是快，
3: 陆大人
0: 都还挺精致的。
3: 此案涉及朝廷命
0: 官，画到很精致。
3: 西厂奉命接管，还请陆大人行个方便。
4: 西厂的手伸的也太长了吧！
0: 帅的帅的帅的啊！
5: 我猜的没错，西厂果然和这贪官有勾结。
4: 一面罗刹还没跑远，先去追。
6: 不好好做你的修撰，偏要去当西城的狗。
4: 既然有人乐意带路，陆某乐意之至。走，
6: 赶路。
3: 把人抬走。
7: 是。
0: 然后包括整个画面的质感。
6: 玉面罗刹确定从这个方向
0: 走，都还是挺不错的。
6: 在附近消失了，
4: 你的轻功再好，也跑不出这小子。
7: 给我搜，
6: 搜！
7: 是。
5: 陆寒江，这是什么公司？
0: 他是在找他吗？
1: 对，在找他。啊！换了个妆，就立马又出现了。
5: 大人救我！
4: 姑娘小心。
5: 多谢大人。
4: 姑娘为何如此慌张？
5: 刚才我一个人在路上走着，突然有一个黑影从屋顶上飞了过去，着实吓了我一大跳。
4: 姑娘莫怕，可有看见那个黑影飞向何处，还有他的身形模样？
5: 实在是太吓人了，我慌得不行。
8: 哪顾得去看他去哪儿啊？
4: 深夜路中，姑娘以纱遮面，作何解释？
5: 小女惊魂不定，你怎的审问起我来？
4: 在下只是觉得姑娘脚下这猫掌靴和这双鞋搭呀，
0: 真的是居然能发现她的鞋，
4: 果然是你。
5: 大人真是时辰不等人，不在乎你，
4: 我担心你在外面杀戮太多吧。几次三番从我手中逃走，不愧是血
0: 缘之徒，
4: 人有些本事。
5: 大人的夸奖，小女子受教。
1: 因为每次男主在看的时候，女主也会过去。
5: 来日定当报偿。
0: 为什么？他是那个什么门？血焰门的是吧？
4: 就是对我最大的赔偿。
5: 大人非要如此相逼。大人，这么不懂得怜香惜玉，这个就当做是赔偿。
4: 把我玉佩还我。
5: 拿去。
0: 后悔无期了，就属于定情信物。哎，他也拿了一个什么？
6: 老大，
1: 单子吧。
0: 对，他们互相送了一下。
6: 玉面罗刹叫什么？快人呐！
0: 虽然是在毫不情愿的情况下，
6: 好了，
0: 但是不是有一个暗示？
6: 这玉面罗刹究竟是何方神圣？怎么追捕了这么久？
0: 算是一个暗示，
6: 现在连他什么模样都不知道。若你好奇，趁早将他捉拿归案。
0: 大家先期待一下，好，大家期待一下。
4: 这飘带的修功针法极为精细，用料上乘，京城之中能用这个不了的，屈指可数。
7: 顺着这个线索查。
4: 是。
6: 你们是什么人？跪下。
0: 十年前，现在是。看看他怎么回事，怎么加入到这个
9: 血
0: 焰门的啥的，是不是？
9: 孙大人，您还是痛痛快快的把咱家那个账本交出来吧。要是有其他的不长眼的看过，你这钱扣下咱家。
7: 我呸！阉狗！
0: 但我觉得演技也没演技也没
1: 有。对，因为他们
7: 乃是国家之根本。
9: 这个情
0: 况。哦，就之前他们
7: 俩的内事，那是最大的私业贩子，恨不得身在辱肉。你休想得到账本，也不可能从我口中。一个名字。

0: 吃起太重了。
1: 古装剧都属于长剧
2: 哦，所以。
0: 和鲁林子一样的不识趣，我连喘气的一个都不留。
3: 是。
4: 赵无极，
1: 我看到了，
4: 我定要让你血债血偿。
2: 所以说他要复仇，
1: 对对，
2: 爸复仇就是身背了，现在女主就是身背了一个，
4: 是什么风把陆大人给吹来了？
5: 今日休沐，来裁制几件衣服。这个布料，你可以我的做。
4: 嗯，这幅光洁是小姑娘家的东西，大人穿怎么能合适呢？
5: 那敢问谁家姑娘裁过这幅光洁？
4: 来我店里的大多是世家的小姐，这每日迎来送往。

0: 人，这是我家小姐特意赠您的，要您务必打开看看。
1: 寒江之上，月光幽，君影长存我眼眸。那日街头初遇后，相思无尽，心悠悠。老大，这都第七个。
2: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3: 啊？大小姐，锦绣把的成衣送过来了，掌柜的特意叮嘱，让大小姐一定要检查一番。
4: 这么快就过来了？这是掌柜留下的查证暗号，不好！
1: 老大，这都查到最后一步
5: 了，
1: 没一点线索。
6: 我记得在这傅家府上也有一位千金。
1: 傅府，
7: 锦衣卫洛寒江，求见傅家小姐。傅小姐，打扰了。
4: 不知大人前来，所谓何事？
7: 昨夜玉面罗刹现身，刚好在傅府的周围消失，陆某特意来查看一番。
4: 大人怕是要白跑一趟了，傅府可没有什么玉面罗刹。
7: 小姐的穿着颇为警觉，想必这衣料是浮光锦吧。
8: 其实他俩怎么没有见过，是不是？因为他看到他是戴着面纱的。
4: 对，这是商城时
5: 一
4: 饼送我的礼物。
5: 但是男主也是已经开始怀疑了。
7: 因为陆某将小姐的飘带扯下来，想必小姐很生气吧？
4: 大人自重，
8: 他看出来了，
4: 我身居贵阁，
8: 看出来是他，
4: 如何在夜里被大人扯掉衣裙？
7: 昨夜玉面罗刹不仅杀了人，还盗走了陆某的东西。小姐若是心中坦荡，就让陆某在这傅府搜查一番，陆某心中一日自消。
4: 女子闺房岂容乱来。
7: 小姐心中若是坦荡，又何惧搜查？
4: 我倒是好奇，究竟是丢了什么东西，让大人如此挂心。
6: 玉佩一枚。
4: 大人若如此相信，那便自行搜寻吧。只是还望大人监控，勿要向外传出此事。
7: 好、想不到小姐如此坦荡，那小姐一定也不去搜身吧？
4: 陆大人，
7: 傅小姐，陆某玉佩丢失事小，百姓陛下安危为大，陆某职责所在。
8: 所以他那个什么血燕门，
4: 那玉佩我还当
8: 是一个什么？
4: 大人，
5: 是一个特别
4: 一个未出阁的女子，
5: 她的
4: 你若是要说我是，
5: 是也是一个，
4: 之后我如何在京城自处？
5: 师傅，
7: 陆小姐确实
5: 情，
7: 陆某定当向你请。
8: 他是啥惩恶除害的？
4: 真是
5: 对不起，
4: 好说歹说都没有用。玉佩一旦被搜出，我便是你一百张嘴也说不清，只能这样。周礼有
8: 心，
4: 为家之女，岂容外男进士？
7: 今
8: 日若执意
4: 要羞辱
8: 你，
4: 我便一
8: 定
4: 撞死在这里。
8: 大姐，他说他俩现在有一个这样的，但是互相误会是不是？
5: 对，也都不知道。
7: 是陆某唐突了，海王小姐，切勿放在心上，此事就此作罢。抱歉。
4: 可算把这冷面鬼送走了。
8: 一顿演呢，他也是一顿。
4: 他那副
5: 正面女主也是很，
4: 也有智，
5: 很聪明了。就是。
1: 大人，可搜到些什么？
7: 没有。
1: 那我们扩大范围搜索。
7: 不，盯紧他。
4: 爹爹，我的好大学
8: 生。对的，他现在可以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大洋剧场来看短剧啊。然后同时也如果是我们河南客户打开。电视
9: 把陆寒江都找来，又想干什么？
8: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洋剧场。
4: 爹爹，这次重阳月宴，您就带我去吗？
9: 别以为爹不知道你的心思，这次宴会，陆寒江也会去。他是什么人？他靠着嗅觉就能找到凶手，你这次侥幸躲过。
4: 爹爹，这次宴请西厂的人一定会去。

0: 能错过这次机会。
1: 当年你父亲查私盐案，真相马上水落石出，被他们诬陷谋反。我好不容易救你出来，就是想让你好好的长大，平安的活着。
2: 女主好好看啊！
0: 灭门的仇我一定会报，
2: 可能是下在我们大型客户端，
0: 明白恭敬森严
2: 就可以来了。
0: 我只调查，绝不出手。嗯，
1: 爹真是后悔啊，当初让你跟着五浪学武。
3: 这个五浪，
0: 爹
3: 应该就是他。
0: 你放心，我一定保证安全。毕竟我还要留着小命，
2: 他师傅
0: 给您养老呢。
1: 你自己说的，绝不出手。
0: 我保证。爹，您坐。喝茶。
1: 幸亏幸亏张大人。
4: 张姐，看前面。
0: 二位，许久不见。
4: 爹，我要陪你啊。
2: 我们有网友说，我们两个也应该穿一个古装，就是我们下次如果提前看剧，还可以做一个这个妆造。然后大家
0: 跟着我干什么？
2: 来到我们的客户端多多给我留言，然后有那个红包啊，可以抢一下红包。
0: 我能惹什么乱子啊？我就是想来看看这些官员能有什么名堂。这西厂的人怎么到现在也不见踪影呢？
2: 大家也可以小零食吃起来啊。
4: 我腹中突然作痛，先去解决一下。张姐，你就在这安安静静待着，可千万别乱跑了。嗯，等我。
5: 袁大人可要明白，背靠大树好乘凉的道理。
2: 这应该是男二
0: 了，是他。
6: 只是薛掌门可要说话算数。
5: 放心吧。刘大人数日前丧命，
2: 郑多米儿
5: 运粮官这个肥差可是又碰了。
2: 所以说贪官吗？
0: 原来想做西厂的官。
5: 你小子，上不当。
0: 都是一丘之貉，既然贪官杀不尽，那我就先杀卖官
2: 员们呀。
7: 夫人，是。
2: 就是早有看到他们在参状王法的时候，然后想要把他杀掉，是不是？
3: 对，但是。其实女主的父亲应该也是因为卷入这场。哦。
0: 陆大人。
6: 傅小姐好兴致，这宴上的美酒佳肴不可可贵。
0: 陆大人，好巧，又遇见了。我生性不喜喧闹，所以才从宴上溜了出来。陆大人也是如此吗？
6: 不，我是来找施主的。不知哪位女子将此书落下？陆某查看所属时，发现书中批注颇有见地。
0: 虽然有所批注，陆大人还是不要随便翻阅为好。
6: 桑弘羊提倡盐铁由官府运营，本意是为富国，但时日一长，弊端显现。官营之业多有贪腐，效率低下，生产出来的盐和铁质量差，价格高。傅小姐的见地非同凡响。
0: 陆大人说笑了，我作为一个深闺女子，怎会知晓这些？
6: 上月我巡查顺天府，见卖炭翁半车炭换不来半斤官盐，贪腐不除，不仅有损百姓生计，更可危及国之根基。
0: 没想到这人形蟹质竟心系百姓。大人身为朝廷命官，与一介女子来谈国之根本，不怕同僚们笑话吗？
6: 女子亦有可畏，迂腐之人才会拘泥于规格规矩，以性别论叙事。傅小姐对盐铁论的分析鞭辟入里，当立于朝廷，不该困于规矩。
2: 哇塞，那这也是
0: 他竟然
2: 批评他。纯真
0: 敷衍
2: 欺
0: 瞒之词，果真不同于那些庸人。
3: 其实男主说这一段话真的非常好，非常厉害。
2: 对啊，然后就是能看到他有才华的这一面，
3: 对，
2: 觉得他不用于
0: 只是寻常女子的银簪吧。
2: 他是有
6: 数日前有个运粮官死于淬毒暗器银梭，这银梭傅小姐的银簪心智颇为相似。
2: 头发拆了呢， 想看到他。
6: 是。
4: 当时。这是我长姐。你说我是谁？
3: 簪子吗？
6: 陆某不知，霍家府上已经有两位小姐。
4: 是生没疼，
2: 是不是这个？
4: 陆大人现在想起，
3: 发现了，
4: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银簪，不是什么杀人暗器了吧？
6: 是陆某唐突了，
2: 是
6: 夜袭使人，还望傅小姐恕罪。
4: 长姐，我们走。
2: 没有发现，他没有发现。
6: 孙小姐留步。

0: 我本就是来误会原主的，只是在下有一事不急。傅家小姐，为何姓孙？孙小姐，你到底是谁？
1: 怎么了？我长姐随母姓，不行吗？这可是在宫里，你要是再胡来，我就喊人了。姐，我们走。
0: 他很细心啊，会翻很多细节。到底怎么样一个人呢？我觉得就是通过刚才他的男主一番话，然后女主对他是有好感的。对，他在想他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张姐，今日可太险了，一会儿没叮嘱你就惹出乱子。行了行了，敬你一躬，快回去睡吧。这两日你可要老实点，陆寒江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知道了。行了，快走吧。
1: 这陆寒江天天就盯着。
0: 谁？金红，
2: 这是他们师傅。
0: 刘参的事我听说了，你被锦衣卫盯上了。师傅，你放心，锦衣卫没有证据。况且我今日碰巧遇到，西厂负责卖官的就是那个薛长班。
1: 杨文云，
0: 这些年他们官官相护，兴风作浪。现如今的官场烂成这个样子。
1: 英气，
0: 我们若不早施损机之处，西厂公事别高手如云，不然我早就斩草除根了。西厂的人，不管杀哪个都不冤枉。比起那些烟斗的性命，你爹爹更希望皇帝看到眼前的婢女。
2: 他就是这样的人。
0: 师傅，你深夜前来，师傅有什么任务？
2: 也是比较。
0: 雪雁门得到消息，雪雁门得到消息，当年清理盐税案的盐商之一胡巴，在青州现身了。 他是能替你爹爹沉冤昭雪的人证，我明日就动身，我一定把他带回血雁门。西厂现在正在青州开分嫖大会，他蛰伏许久，此刻现身，定是为了趁机活动。他以为天成日日，众人就会淡忘当年的事，可我没忘。此刻他已隐化名，藏匿于盐商之中，我们应尽快通过盐商名册，挨个查验。
3: 盐商名册的烟斗来说，肯定是至关重要。我一定在青州查案，并从中勘探。
0: 师傅，
3: 嗯，
0: 你说锦衣卫的令牌是否好用？
3: 大人，大人，孙小姐来了。

0: 我们现在是
1: 在
0: 那个
1: 怎的来我们
0: 这
1: 政府司了
0: 啊，我们河南新闻频道还有大型客户端，我们
1: 案子
0: 机场都可以同步。
2: 自然是有案子，
0: 大家来到这
2: 里，自从他上次来过之后，
0: 听到
2: 我府上便丢了车簪子
0: 和整个剧情，
2: 他不是陆大人当成证物，
0: 然后期待大家能够在我们的
1: 孙小姐
0: 客户端的直播间，
1: 当日是我冒
0: 险，
1: 实在是有要案
0: 抽奖的活动在，
1: 给你赔个不是。但我政府司不是你随便胡闹的地方，
2: 陆大人。案情无大小，你搜我闺房就是案情所迫，你这政府司我就不能搜上一搜吗？
1: 孙小姐，

0: 你既然想搜，那就搜吧。
1: 好。
2: 哎，孙小姐，使不得。
0: 有他闹吗？
3: 这搜这一整个
4: 男主有点宠了，
3: 有点宠了。嗯，
4: 就任由女主在这里翻。其实是来偷偷看的。哦。
5: 怨我，说是丢了东西不找到，我怕别人以为我和别人家小姐一样，上赶着让你来搜我的闺房。
0: 这孙小姐还真是睚眦必报
3: 啊！哦，睚眦必报。
6: 大人，她是睚眦，你是谢稚，你们当真绝配啊！
5: 是我冤枉了大人。还望大人，
3: 应该是拿到了吧？
4: 拿到了，但是后期要被男主发现了。
0: 孙小姐，这锦衣卫的腰牌，陆某容得你找，可容不得你偷。
5: 该死，事都被他给发现了。
3: 这男主真的太
5: 心细了，哎呀。
3: 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他眼睛了。真被拿出来了！
5: 这锦衣卫的令牌怎么在我身上？
4: 女主不在，
5: 莫不是大人能够变戏法？既然没有失误，那我可以离开了吗？
3: 明天看就要谢心杰还挺好看的啊，不管是从服化道啊、演员演技啊，还有整个画面呈现的质感啊，都是非常优质的。然后也期待大家呢能够来到我们大型的顶端大会上，还有我们河南新闻频道的大屏啊电视上都能够看到。然后也期待能够来到我们顶端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能够了解
7: 我的海棠花儿
3: 啊，剧情啊，
7: 我的海棠花儿啊，
3: 了解还有我们小翠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室。
8: 你个狗奴才，狗奴才！长公主给咱家留了点念想，都让你给我毁了！狗奴才，狗奴才！来呀，给我拉出去斩了！
9: 长公饶命，长公饶命，长公饶命！
7: 哎呦，我的海棠花儿啊！哎，对不起啊，长公主。来人呐，拉出去扔了吧。
9: 是
10: 是。
0: 长公且慢，这海棠还能活？
8: 就这一会儿还能活？
0: 都当借长公的剪刀一用。
4: 好狠啊，男二！
3: 怎么啊？
4: 用血把这个花复活了。
0: 长公，下官听闻，饮了人血的海棠能起死回生，开得更艳。下官袁承嗣，愿做长公的花匠。哎呦，
8: 好，好狗，真是条好狗啊！好，你知道咱家最大的花园在哪儿吗？
0: 青州，是青州。
8: 那个花园里有条虫，多年前就该死。
4: 对，
8: 把他给除了吧。
4: 这个功夫特别坏。
3: 男二，那他呢？
0: 一个剪刀，
4: 纯坏。
8: 赏你了。
3: 慢点。男二就是一直苦求没有一个机会，但是他坏的点是什么也会交代吧？他为什么会这样也会交代一下，应该后面。
8: 多年前就该死，
4: 对，
8: 把他给除了吧。
4: 这个功夫特别坏。
3: 男二，那他呢？
0: 一个剪刀，
4: 纯坏。
8: 赏你了。
3: 慢点。男二就是一直苦求没有一个机会，但是他坏的点是什么也会交代吧？他为什么会这样也会交代一下，应该后面。
5: 这冷面鬼能把腰牌
3: 好，那么到这儿我们先暂停一下短剧啊，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来准备的福利啊。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第一步下载客户端啊，来到我们今天的短剧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这个切心节上啊，也请我们的导播老师啊把我们的画面给到我们的这个主页当中啊，看到现在。

0: 那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右边啊，小智也可以同步抽一下啊。
1: 好的。
0: 有一个红包，你有看到吗？有一个红包啊，在我们的右边，然后大家就可以点开这个红包，点开这个红包之后呢，就会跳出来我们的欢乐抽奖季的这样一个主页面了啊。在这最中间的时候啊，点开红包，然后在最中间的时候点击抽奖，我们呢有88元的现金大奖，还有20元8块8，2元1元0.3元啊。所有的朋友们，我们所有的奖啊，都是来跟大家就是一份的惊喜和祝福给到大家的啊。来，我们现在点击中间的抽奖啊，跟大家来演示一下怎么抽。好，现在就可以，我们一起抽啊。我们现在啊，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有。比如说，在8点到9点钟的这个时间的好，我有中到奖啊，中到0.3元啊。虽然说是0.3元，但是同样也是一份幸运送给大家的啊。我们点击立即领取，就可以直接提现到你们的支付宝当中了啊。小智有抽到没有？小智有没有抽
1: 谢谢
0: 到？
1: 参与，
0: 谢谢参与了，没有抽到。我跟你讲，
1: 对。
0: 没有关系，在我们整场的直播当中啊，我们都会一直都是有抽奖的活动，但是每一天是能抽一次的。明天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进行抽奖啊。那么今天啊没有中奖的朋友没有关系，我们大奖的概率，首先第一啊是8点到9点的这样一个黄金时间段是出大奖的概率比较高的，就是88元的。那另外呢，如果是首次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中奖的概率啊是翻倍的。所以说呢，你可以选择在8点到9点的时间段，新朋友啊也可以啊来到注册之后再点，我们的概率又是叠加翻倍的啊。也希望这个好运气能够送到给大家。大家呢，如果抽中了，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大家你抽中了多少钱啊。我看到了焕儿0226说抽中了0.3，然后刚才我的手机也是抽中了0.3啊。然后也谢谢 Smile 在我们的评论区的互动啊，服装啊，精致啊，包括这个。不是卧虎藏龙的穿越版，也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啊，我们多多的根据剧情啊，我们去聊天啊，然后我看到了之后有精彩的评论，也会实时的分享给大家的啊。好。

0: 天哪，
1: 孙
0: 突然的出现啊，逼咚了一下，怎么回事啊？
2: 对付要做什么？
3: 我是来跟陆大人赔罪的。
2: 赔罪？
3: 是，簪子找到了。我上午大闹镇抚司，有失礼数，所以特地来找大人赔罪。
2: 当初你说男女授受不亲，不让我搜身，如今又不顾男女之别，深夜拜访我。
3: 我真是来赔罪的，我还特意带了礼物，想必大人一定感兴趣。陆大人，你可千万不要用功哦。
4: 公主这是给男主准备了什么？
2: 春泥散，血液满手。
0: 春泥散。
3: 陆大人果然见多识广，不过你不用担心，此行我不是为了来杀你的，我是来借大人的腰牌用的。
2: 不知玉面罗刹又盯上何处大人物了？
3: 我就一定要杀人吗？还有，请叫我孙小姐。
2: 孙小姐，
3: 说，腰牌在哪？
2: 什么？
3: 如此重要之物，大人想必是贴身携带。
4: 你得好直接，
0: 怎么直接？
3: 大人，可失礼了。
0: 也真的有点太失礼了吧？
4: 直接搜身。
0: 搜身也搜的有点太彻底了，我跟你说。
3: 我说什么来着？
2: 你是要去青州吧？
3: 说什么？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2: 凭你的身手，一个当官的妇女去了哪？定是要出城行动。江南城、青州街，江南西城，青州纵海有不少人手。
3: 陆大人还真是心思缜密。
2: 青州西城有不少人手，西城也有。或许我们可以合作一把。
3: 怎样合作？
2: 如果我没有猜错，孙小姐是在调查十年前的银税案吧？
3: 十年前有一名幸存者胡巴从青州逃出来，血雁门的消息不会有错的。
2: 青州分嫖大会？
3: 你怎么知道的？
4: 嫖难会。
2: 此次青州戒严，
4: 我们应该要一起过来。
2: 这是西城，想要在此上位资格。届时全国的盐商都会到青州去竞标，内部称为分票大会，谁获得资格谁就获利，从中牵扯的势力太多，你想从中找到胡巴不是件易事。孙小姐打算如何？
3: 简单，假扮成盐商入城，然后用你的腰牌进入衙府拿到盐商名册，找到胡巴。怎么，胡巴落入我们血雁门的手里，总比落入西厂强上一百倍。陆大人如果愿意跟我合作，那我就帮你解了这春泥散，如何？
2: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胡巴吐出来的信息，
3: 我不想。
0: 行，这算是联合上了，是吧？他们两个信息共享了，一起要参加这个
4: 分条
0: 大会了。这剧情也是。他在那儿，
2: 青州，哎，胡巴，
0: 就是该说不说，男主身材还是挺好的，身材还是很好
5: 的。两间上房，
6: 二位客官，实在是不巧啊，您看今天这下雨天，太邪门了，投诉的人还特别多，只剩下上房一间了。
4: 老板太有眼力见了，
0: 只剩一间了。
4: 对，
0: 现在两个人先要到青州去啊，在这个路途当中呢，客栈。
6: 又大又软和呀，
0: 只剩一间房了。
3: 一间啊，
6: 仅此一间。哎，二位不是一起的？
2: 我掌柜的，一路舟车劳顿，我家娘子和我生气了。娘子，莫再与夫君置气了。
0: 就是强行两个人有一些肢体的接触，然后情感的发展也快一些。
3: 就一间吧。
2: 安陆，
6: 哎。好嘞，二位客官，上房一间。二位，楼上请。
4: 我觉着 是准备了个婚房吗？
0: 对呀、啊，这就是啊，怎么红色的啊？这也真的太喜庆了吧，婚房。服了。
3: 今晚怎么睡啊？
2: 这一路走来，果真全国各地的盐商都在往青州赶。
3: 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吗？青州盐场浪花白，两城西厂牙，一城属皇家，天子得意把，厂工揣满匣。
2: 太放肆了！
3: 放肆的是西厂。夫君怎么不去捉拿西厂工呢？
6: 客官，热水给您准备好了。
0: 西厂工就刚才那个，
2: 你先洗澡。
0: 是，
4: 对，就那个
2: 我先去转转
0: 用血浇花的那个，
4: 对，特别坏。
2: 看看能不能寻些消息。
3: 哎，你进来记得敲门啊。
1: 嗯。看架势，今年竞标的盐商们诚意都很足啊，厂工定然高兴。
5: 那我们也能喝两口肥汤啊。
1: 何止是咱们，你不知道，多少带顶带的都惦记着这口汤呢。什么人就敢往里闯啊？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7: 奉厂工命。
4: 拿了个剪刀就来了，应该是刚才那个厂工上。
7: 有只叫胡八的虫混进青州来了，分瓢大会结束前给厂工找到的。还愣着干什么？把人给我撒出去，搜遍全城，凡40岁上下的外乡人通通登记造册，有可疑者即刻带回。
8: 是。
0: 这还在泡澡了，这也有点太现代了，人很美，也太美了。
3: 不是叫你敲门吗？你怎么直接往里？
5: 大人，这间住的是对年轻小夫妻呀、啊，你要找的人肯定不可能住这里呀、啊。
3: 掌柜的，怎么了？
5: 啊，没事没事。您看，
1: 记者看到40岁左右，嘴角有疤的可疑男子，速来山海阁报信。
0: 是他，
4: 那个胡八，
0: 是
4: 那个胡八，
3: 转过去。
2: 我不是有意的，恰好碰到西厂的人搜查，我就只好折返回来了。
3: 我看你就是蓄意报复，不就是上次不小心看到你洗澡吗？你一个大男人也怕人看吗？
0: 互相看。
3: 喂，你干嘛？
2: 洗澡啊。你自己说的，男人无所谓吗？
3: 不好，
4: 男主好直接，
3: 他们要找个人说说吧。西厂得到消息了，按探子所说，分瓢大会需要注意40岁左右、嘴角有疤的男人，我们得赶在西厂之前找到他。不如我们立马行动。陆汉江，喂，走了。
0: 哎，怎么回事啊？
4: 应该是春泥散发作了，就刚刚女主给男主吹那个药。
3: 是春泥散发作了，阴雨天它会使人觉得冰寒刺骨，疼痛加剧。
0: 那没有解药吗？
2: 解药给我。
3: 不行，事情还没办完，解药不能给你。陆大人，要不你再忍忍，还有几个时辰就天亮了。
0: 就是它是有一定药效的，是吧？
4: 对，
0: 因为给他吃啊，就。
4: 女主应该怕男主也得到消息就走吧。
0: 哦，就还要牵制一下他。
4: 对。
3: 怎么样？这样好多了吧？没事，他体格那么好，挺3-4个时辰不成问题。
0: 我觉得就应该给他解药吃，他们现在就去找啊，对不对？他在那儿硬挺啥了，他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胡八呀。
4: 人家对方都已经开始，
0: 对啊，他还给这等着药劲儿过了，这个无法理解，这个是一个槽点不是？你说，哎呦，但我觉得可能硬要把他俩这个感情戏给搞下。
4: 发展
0: 我的妈呀，怎么推？没事。
4: 咋还能这样演呢？我的妈呀！
3: 陆大人，你差不多得了。你小子原来还能说话呢。
2: 明日见机。
3: 没见着。
2: 外貌毕竟易于伪装，再等等，若再没有消息，只能等奉天大会开始再做打算。
3: 喂，昨晚要不是我救你小命，你早就冻成冰棍了。这么半天连个蟹子都没有。
2: 可我身上的春泥伞也是你下的呀。
3: 怎么那么多人啊？
8: 来嫖的。
2: 什么嫖这么受欢迎？
8: 你们小两口是刚入这行的，分嫖大会都没听说。
4: 这个应该就是胡巴了。
3: 那你倒是
4: 哦，嘴角带疤。
2: 兄台，我跟夫人初来乍到，不太懂规矩，只是听人说范爷挣钱，凑个热闹。哎，
8: 范爷挣钱？你范西厂工的眼才挣钱？
4: 应该就是。那个
8: 骨
4: 肥嘛，
8: 服了吗？300两，服了两斤，
4: 故意起了这个名字，不想让人发现。
8: 谁买？谁才有换人的机会？这就能卧嫖。
0: 大家现在可以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
8: 不知二位
0: 替老夫抢去我们今天看剧的名字，
8: 实在走不
0: 动了。
3: 老人家，我突然想到，我和夫妻还要
0: 来到我们大洋新闻客户端参与我们抽奖的活动啊，跟大家有，这个红包大奖给到大家。然后大家河南的朋友可以打开现在河南新闻频道，也可以在电视端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留言。
3: 倒也不至于砸了这里，我有法子可以让这里乱上一番。
2: 如何乱法？
3: 不知相公可以算200两银子。
0: 那这远不够吧？2000两。
3: 还请相公帮我去买上一张西厂的平安符。
4: 男主也太……
0: 大人太穷了。
9: 不好了，大人，大街上全是厂工的偏服。
2: 什么意思？
9: 那都是假的呀。
10: 大胆，谁敢到西厂的家，
9: 给我抄。
10: 是

0: 哎，累了，手办也就罢了，连三百两银子都拿不出来，还得动用本小姐的提气钱。我这点俸禄，平时都搭在办案上，实在有些囊中羞涩。
1: 是啊，你要不是闯入别人家乱翻一通，要不就是非礼人家小姐，
0: 你那点俸禄确实不够用。
1: 啊，
0: 我可从来没有非礼过别家小姐。
1: 你说我这计谋当真是一箭双雕。
0: 击破坏了人家的分瓢大会，还分散了他们捉拿那个胡巴的注意力。孙小姐确实诡计多端，陆某平日从骂手下捉拿不到玉面罗刹，这么干确实有点无情了。
1: 行啊，等我进了赵玉的那天，我跟你的同僚们好好说道说道你在牵着的这些事。
0: 要真有那么一天，我定要把你毒哑。哦。
1: 叫声娘子，饶命来听听，叫得好听我就放了你。
0: 你有本事把解药给我，咱们好好过上两周。好啊。娘子。
1: 大点声，听不到。
0: 娘子。
1: 温柔一点。
0: 娘子。
2: 娘子，太叔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3: 长工，有意思。分条大会这么多年了，还从来没有。
4: 就是情侣间的一个大情骂俏吧，刚才。
3: 居然
2: 可以视作是这样。
3: 还有人敢造咱家的假？胡巴找到了吗？
5: 回禀长工，还没。
3: 袁成嗣这厮若是不得力，无法无法。头回办差，难免出错。你再派几个得力的帮帮他。
5: 是，唱功。
3: 嗯，等等。
5: 唱功还有何吩咐？
3: 袁成嗣还有个弟弟。

陆大人，这趟荆州之行委屈你了。这几日同行能看出来，你心里确实装着天下和百姓。只可惜，我现下并非是寻常的世家小姐。

0: 是说的话，他感情应该还没有到为他牺牲那一步吧，就独自去牺牲，是不是？
1: 有点想不通女主。
0: 好爱自我牺牲啊！
1: 就没睡，男主都没睡着。
2: 大人，
0: 或者他是身上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不想让男主发现。
3: 盐商们在门口闹起来了，说是平安符这件事，
1: 或者也有可能，难道是
3: 咱们
1: 还没完？
3: 要不咱们重新把盐商们撤？
4: 没长脑子，名册有多重要你不明白？不闹，钱赚够了，去告诉他，之前的平安符全部扔了，明天开始是换新的。
3: 是。

0: 那个名字啥的，声音啥都分不清了。对，就戴了个面具。
1: 对。
0: 哦，他找到那个名册。
1: 嗯。
0: 哎，刚才那个名册，
1: 应该是男二偷完又放回去了。
2: 几位都是程鹏身边的高手，这名单上的人辛苦帮我请到山海哥，胡巴和造假的人一定藏在里面。
3: 是。
4: 袁大人，袁大人，刚刚有位镇抚司的陆大人前来查阅档案，下官感觉十分可疑，前来禀报一声。
5: 姓陆，可是叫陆寒江？
4: 好像是陆寒江。
5: 糟了，名册。
6: 孙小姐回来了。
7: 陆大人，你醒了。
0: 好，我们到这儿可以先把剧停一下哈，
6: 下手了吧？
0: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讨论一下，大家觉得看到这里啊，觉得这个剧怎么样，或者有什么想法啊，有什么想要吐槽的都可以来到啊。现在我们导播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直播间啊上屏一下，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嗯，然后有这个幻儿说抽到了0.3，还有那个尾号3202的朋友也有抽到0.3元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4610也都抽到了。其实我们在整个观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高峰就是8点到9点之间啊，我们的剧大概还有个20-30分钟的样子啊，也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今天的窃心节上啊，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抽奖。这个抽奖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刚才有跟大家说到，就是在我们的右边啊有一个红包，大家点击这个红包就可以参与到抽奖的活动当中了啊。另外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另外一位剧搭子小智哈。今天在跟小智一块看剧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对不对？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我们也可以再跟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一起看剧，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没？就可能和你之前不是也有看过我们的节目吗？
1: 对、
0: 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感受没有？或者就整个氛围啊，包括我们的这种聊天的形式，还有实时的有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互动的这个形式。
1: 其实我感觉这跟我平常，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看短剧的，就是跟我平时自己在私下呀看短剧，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也是就是跟主持人呀，然后我们两个之间也是以聊天的形式，然后来了解这部短剧。
0: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看这个大量短剧，也希望大家能够还原到在家里看剧的这个样子，但可能你第一次来嘛，然后可能我们的这个灯光啊，然后我们的摄像机整个还是会有一些些这种拘束感，是不是？然后之前也因为你也有聊到，就是你非常爱看短剧，其实之前有看过这部剧，也有跟我们之前就是我们开播之前也有聊一聊，是不是？然后那么我们的大象新闻的也会在这个我们看剧的大象剧场的过程中会招募我们的这个微剧的品鉴官，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就像我们小智一样，也会有机会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现场一块来聊剧看剧。其实今天有一个小遗憾，就是我们应该带点零食啊什么的，我们可以边看剧边吃起来，可能整个氛围就会更放松一些哈。来，咱们继续来看剧吧，也期待大家能够在直播间多多的跟我们两个来互动啊。
7: 这可是安神的。
6: 你干什么去了？
7: 我就是看看胭脂，买买首饰。
6: 哼，深夜去山海阁买胭脂吗？
7: 你跟踪我？
6: 你还想蒙我？孙小姐打的一手好算盘，造假平安符扰乱西城视线，拿走我的令牌，偷走盐商名册，现在是不是打算过河拆桥，与我一拍两散呢？
8: 松。
9: 是。
6: 西城的番子来得真快。

0: 明珠见了，快走！扶住，我带你走。西城的剑刺有毒，我行动不便，你拖着几天，他们自会有人来救我。
1: 要走一起走，
2: 那也太危险了，
0: 明天西城就该机会正遇，走。
2: 看痕迹，定是往东逃了。快追！
0: 这么好的轻功和伪装，
3: 玉面罗刹，
0: 捉你还真难呢。
2: 哦，他叫玉面罗刹，是吧？
0: 你要是有本事，现在就靠。
3: 两个身份，
0: 真是个白眼狼。刚才那股生死相托的劲儿呢？

0: 阴狗，我定要把他们关入咒狱。
1: 不要发怒，不然毒会扩散得更快。
2: 如若好镇狱，
1: 如果你没办法送他们下你的咒狱，我也会亲自送他们下地狱。
3: 感觉见识过很多大场面了，
2: 对，
3: 然后包括处理这个伤口什么的也是不在话下。
1: 闪着点。
2: 如露中毒的嘴唇都
3: 对，哎，你看他还很细节，
2: 对，
3: 他在这个妆造上是什么颜色的口红啊，什么色号啊，还挺好看的。就是两个人也是经历过生死的劫难之后，感情又更加真挚了，我觉得。这女主真好啊，她中到那个毒之后很冷，然后这女主帮暖一下身子。哎呦，中毒了，女主
2: 又中这箭毒，女主又
3: 帮助她，自己也中毒了。
1: 这细长的毒还真是不可小觑。陆安江，你说什么？
0: 爹爹，爹爹，爹爹，
3: 什么？
0: 爹爹的阴体着色。
1: 陆安江，你爹是谁？
0: 爹爹的玉佩。
3: 哦，他的玉佩。他上面是有什么？
2: 两个纹路看着有点像。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逃了！
3: 上面这个纹路等于暗藏玄机，对吧？
5: 陆寒江虽中了箭，但随行的女伴却身手极好，还杀了我们一个兄弟，用的是暗器银梭，好像是从京城来的玉面罗刹。
0: 玉面罗刹，这么些年一直跟西城作对，没想到居然跟锦衣卫搞到一起。你们给我听好。盐商名册没有丢，明日就会出现在档案处。
5: 大人，这
0: 记住我的话，厂工若是知道了，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6: 是。
0: 那几个名字有眉目了吗？
5: 回大人话，那几个人都是被一个古肥的人给雇佣来的，而且
7: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8: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只跟西城作对，没想到居然跟锦衣卫搞到一起。你们给我听好了，盐商名册没有丢，明日就会出现在档案处。
5: 大人，这
0: 记住我的话，厂工若是知道了，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6: 是。
0: 那几个名字有眉目了吗？
5: 回大人话，那几个人都是被一个叫古肥的人给雇佣来的，而且都已经脱了口。
0: 胡巴，
3: 哼！
0: 我看我们非但不用受罚，恐怕还有重赏。胡巴呀胡巴，就你这点伎俩，当年是怎么活下来的呀？这是哪儿？
5: 带到血液门来，
1: 大不了把你治好了再把你杀了。陆寒江，一会儿运功的时候别说话。
0: 孙小姐，你如此聪慧，又有武艺傍身，为何要做那杀人放火的恶徒？
1: 陆寒江，我就问你一句话，那些贪官污吏我可有杀错一个？难道他们不该死？
0: 他们的确该死，可我们有律法治国，你不该下场裁决。
1: 律法有用的话，他们还敢贪吗？律法有用的话，西厂在京州还敢如此放肆吗？律法有用的话，你为何现在在我血液门的药池里？
5: 孙小姐，实不相瞒，我父亲也是被西厂那帮阉狗所害。哦，但逃上没有律法之国，那千千万万的好官和无数百姓所坚持、所坚守的，岂不成了笑话？
1: 我明白了，那我们就试试看，是你先送他们下诏狱，还是我先送他们下地狱？西厂当年的事我会记住啊，希望陆大人不要成为我的绊脚石。
5: 我也会盯紧西厂，
3: 他碰到鱼鳞王朝，
5: 我绝不留情，
3: 是不是？
4: 惊鸿，
2: 应该后期应该会，
4: 时间到了，废了他眼睛，让他滚吧。
3: 就可能在联手的过程当中，大家还是需要相互的去试探，然后彼此之间建立那种信任。
1: 以后我拖着我师父，你自己找机会开路。那日他的名声，或许是我们要找的人，你自己注意点。

0: 惊鸿，你这是何意？师父，徒儿不孝，他在客栈替我挡了箭，我不能害了他的眼睛。希望你不会后悔。他日若遇到你，我定会取你性命，预备还你。
1: 这么久过去了，我居然还得断这西厂的饭碗才能存活。哼！你们是何人？嗯，罗八呀，你以为藏了谁？
2: 哦，抓到了，也没有展开过程。
3: 西厂就闻不到你的腥味，
1: 哪怕在，
2: 千万
1: 怪怪的，
2: 现在
3: 负荆请罪，万事不利，万事不利，万事不利。哎呀，行了行了，
4: 对。
1: 这谁也想不到，这彭瑶大会会闹成这样。
3: 你们还是哪个？不是，元芳杂家捉住了猪八戒，这龙大于顾，当场。
1: 威德有点，
3: 袁某受之有愧，等我捉住那鹿晗江再领赏也不迟。
1: 行了，
5: 但是其实如果不看这部剧，单看觉得是个好人。
3: 以后是这种事，
1: 但是没想到这么坏，
3: 真得小心点。另外，你修撰也好多年了吧？
1: 也该升一升了。
3: 谢长工，谢长工，袁某愿为长工干闹徒弟。
1: 你那个弟弟袁成济，咱家
3: 已替你接了。
1: 以后就让他待在咱家身上，
3: 为了拿捏他，学学书画什么的，
1: 应该是
3: 将来也好在官场上谋个一官半职都不是。
1: 谢长工，属下告退。
6: 这袁大人的弟弟是何用意啊？要想让人死心塌地跟着咱家办事，就得把他的念想攥住喽。嗯，
0: 爹，
6: 胆子是越发大了，敢闯荆州，缴获分票大会，那可是新厂的命根子。
7: 能在这儿，就是你命大。还跟那个鹿晗江合作，你知不知道他是锦衣卫啊？
0: 爹，我回到京城就是皇帝的大小姐，他也没有制止住我。
6: 你给我闭嘴！名字你闭！从今天开始，不许你踏出闺房半步。
8: 孙小姐，您去青州这几日，孙小姐就好像消失了一般，说是去游学了。什么情况？是，孙小姐现已回到府里，却不知为何被傅大人关了禁闭。
6: 也好，
8: 还有西厂那边，只跟咱们抢人的那个袁成嗣，最近不知干了什么龌龊事，便被咽喉赏识了。最近形势愈发招摇，
6: 不用盯孙小姐了。
8: 盯紧西厂袁成嗣，他们又有了新的动作。
9: 是，
8: 恭喜大人，青州这一遭，大人真是扶摇直上。哇，成了厂工的左膀右臂了。
9: 都是托厂工的福，
10: 升官且发财。
9: 老，
8: 名册的事情你和那几位兄弟，可千万都要烂在肚子里。
10: 是大人。
9: 啊，对了，上次你说和鹿晗江在一起的人是玉面罗刹，
10: 没错，而且大人在青州期间，京城也未传出玉面罗刹的消息。
9: 好，那我们就先从那玉面罗刹下手，把名册是假的消息散给血燕。
0: 开个三十多，
10: 给他一个假消息。嗯。
0: 你上钩是不是？然后害他？哎，是你啊，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爹爹呢。嗯，他刚回来，怎么又要出去？爹爹那边如何交代？
11: 我刚得到消息，之前在青州的名册可能有假，事关重大，我今晚必须再跑一趟。
0: 思言，爹爹那边就靠你了。
11: 那你一定要平安回来，不然明日爹爹发现了，我可没法替你打掩护。
0: 放心吧。 我一定安全回来，
1: 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1270万，厂工这次进账真是不小。
0: 名次交出来。
3: 你说自己一个人就来了，
2: 你终于
4: 这不上钩了吗？等于
3: 对呀、啊，
0: 少废话。
2: 好，
4: 有中他计呀。
2: 在青州的果然是你，
0: 祖先谷的狗真下贱。
2: 愣着干什么？追呀！
5: 是。是
7: 老大，玉面罗刹在元城四府上现身了。
5: 走。
8: 大人，大人，那玉面罗刹的轻功实在是诡异，属下没能跟上，让他给逃了。不过，他的毒已经深入体内，若七日不解，必死无疑。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7: 锦衣卫报案。
2: 来得这么快，这两人果然有猫腻。
9: 请陆大人进来。
8: 是。
9: 袁大人，陆大人可真是我的及时雨呀！可惜小贼溜得太快，还辛苦两位兄弟为保护下官的安危跑了一趟，我怕打搅到袁大人钓鱼的好兴致。陆大人是不是也对这条狡猾的鱼颇有？ 袁大人既然平安无事，陆某就带兄弟回来。陆大人，袁某相信你肯定能抓住那个玉面罗刹。袁大人放心，陆某职责所在，抓不住也没关系。那玉面罗刹中了袁某的烙印，七日之后便会烂成一滩脓水。袁大人就这么有把握？
2: 当然。那烙伯除了袁某，无人可及。
5: 他中毒了，定跑不远。叫兄弟们分散去追，务必把人带回来。
7: 是，
5: 是。

0: 法。
1: 嗯，
2: 既然你要抓便抓，我中了毒，倒给你省了力气。
3: 孙小姐，毒发作了。
4: 张姐，不是说会平安回来吗？怎么搞成这样？
3: 林承嗣这么明显的拳头，就非要往里钻，
4: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长姐还不是为了肃清这些渣子，等你一个个抓，要等到什么时候？长姐，咱们回家。
3: 慢着，你现在带他回家，你还不如直接把他送到西城。先在我府上待着，再慢慢想办法。
4: 慢慢想办法，我长姐还能等吗？
2: 别走。
5: 大人，您只管吩咐，我定会为您取回名册。
6: 心急如何能成大事？这鱼一旦脱钩，想让它再咬钩可就……我要好好筹划筹划。
3: 是。
4: 对不起，张姐，你的性命更重要。这名册我会誊抄一份，原册只能暂时还给那烟狗。
5: 大人，大人，

0: 真是得来全不费
1: 功，咋了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2: 因为名册到手了。
0: 你要的解药在这儿。我如何能确认这名册是真的？

0: 我怎么知道解药的真假？
1: 这么把解药给我，谁说我给的是解药？
2: 哟，太恶毒了，太恶毒了！
3: 糊涂，你以为袁成思会那么好心？
0: 你把解药还给我！
2: 我们上级
3: 要没那么简单，
2: 没受到分工了，大家赶紧来到我们总部来抽我们红包大奖。
3: 你怎么不知会我一声呢？
2: 然后目前还没有看到有，
0: 凭什么？
2: 是八月红包大奖抽到了，
0: 不就是你处处在搜捕他吗？
2: 应该是还有机会的啊，大家赶紧来！
0: 你看有什么问题？
4: 你多亏男主来的及时。
2: 太中毒，这嘴也变
1: 形，
2: 同一个口红色号，还挺好看的。
1: 那玉面罗刹要
4: 么……所以说这部剧有出花道呀，就是比较……
1: 要么还会再回来取解药。
5: 是的，
6: 大人，进贼了！
2: 进贼了又是怎么回事？
1: 还是来了。
2: 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6: 回禀大人，那贼人跑了。
1: 跑了？
6: 是。
1: 竟不是陆寒江那厮来找解药吗？
6: 属下也是奇怪，那贼人闹出这么大动静，可是他只闯进来，并未深入。
1: 奇怪啊，难道玉面罗刹还没毒发？
6: 大人，那贼人娶了我们兄弟的一个首奴，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条线索？
1: 下去吧。
6: 是。
1: 拿个弩箭回去有什么用
7: 啊？老大，
0: 怎么样？解药找到了吗？
3: 什么解药啊？
0: 就我张姐的解药啊！
3: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偷解药？把小姐送回去，别在这里添乱。
5: 是。
2: 他是把那个弩
7: 服下去。
2: 弩上是不是有那个毒？
4: 对。然后。

0: 研制一下是什么毒。
1: 都有得罪，
0: 然后找解药，不是吧？
2: 张姐，张姐，
3: 估计还会有反转。
0: 你是一副那个啥胸有成竹的样子，就是因为有之前看过小智，就是
1: 很感觉如何？
0: 之前有看过这部短剧，它是在红果平台上也是很火的一部剧，
2: 何必为我冒死？
0: 然后我们最近给大家
1: 在
0: 大
1: 剧场
0: 准备一句，
1: 分明是拘捕，市级从全棒的
0: 红果排名的优质的短剧，所以呢，我们每天晚上有给大家准备送红包的抽奖，每天晚上都可以来看，并且可以超出我们的红包大。
1: 唱成这样还有心思开玩笑，真该好好治治。
2: 还真霸道，
1: 玉面罗刹只能是锦衣卫的犯人。我知道西厂盐水案与你无关，但若你此时被捕，定难解释清楚。在监视里，我依旧会秉公执法，将你缉拿归案。此监视里，我依旧会秉公执法。
0: 这也说的有点太不解风情，直接晕倒了。
2: 结婚了，
1: 孙小姐，孙小姐，
0: 说完直接晕倒了。
1: 这老头竟然如此厉害，
2: 陆安江，你还说你不是口是心非？
1: 袁成嗣。

0: 说你府上最近闹贼闹得厉害呀、啊、
1: 回长工的话不碍事，都是些鸡鸣狗盗之辈罢了。
0: 那袁大人可得小心了，别让那玉面罗刹给盯上了，他可是专门挑着咱西厂的人杀呢。
1: 谢长工厚爱，长工放心，属下定早日捉拿玉面罗刹，千刀万剐以谢长工之分。
0: 怎么说跪就跪呀，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你的孝心呐，咱家可都是看在眼里，钓鱼嘛急不来。
1: 师父，小的谨记长工教诲。
0: 记着孩子甚是灵活，咱家也甚是喜欢。
2: 他弟弟是不是？
3: 对。
2: 好，今天呢我们上部到这里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啊，我们明天呢会大家来看窃心劫的下哈。来，我们再来看网友们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啊。现在我们还有大概有1到2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大家赶紧来到我们大量新闻客户端，我们还有机会抽出我们的现金大奖哦，我们的红包啊，点开之后中间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点击抽奖的这样一个按钮啊，我今天已经抽过了，我的这个抽奖的次数已经结束了啊。我看有朋友说尾号9234说中了1元，然后呢8753说中了2元啊，然后很多朋友也有来抽，每一天都是有抽红包，每一天都有抽啊，我们的中奖率是在98%，所以说大家呢大概率是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9点这个时间段啊。那么有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的啊做一个提前的一个小剧透，比如明天大概它的走向会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剧情的走向会是什么？
3: 现在女主不是已经就是已经中毒了吗？然后后续的话，男主会为了女主，然后闯到西厂。哇，
2: 好，可以了，好，会，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大家觉得今天这个剧啊怎么样？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也说到，今天的剧不管是服化道妆造啊，包括男女主的演技啊，还有他们颜值，都还是挺优质的，是不是？然后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观剧的过程当中，你看也有很多网友来给我们的留言，包括呢，我们也有一些的活动啊，也可以跟。

上大象看微剧。哈喽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依旧是你们的剧搭子刘琳琳。那今天呢，在我们正式看剧之前呢，要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和我们一起看剧。那原因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客户端上啊，我们能够有实时的互动，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剧啊有一些实时的评论啊，都可以来在线啊有一个实时的一个互动哈。那么怎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一定第一步就是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新闻客户端啊。下载了之后呢，大家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主页面，在主页面的最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放大镜，我们点开这个对话框，我们就搜索一下我们的栏目啊，大象剧场这四个字。点开之后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点开我们可爱的小胖象啊，看到在我们大象剧场的页面里呢，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有视频呀，有直播呀，有图文啊，等等等等哈。那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看的内容来进行选择，包括你看我们昨天1月15号的中奖名单，包括1月14号所有的中奖名单都会给大家一个公示。那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点开直播这一个页面啊，那么往下滑，现在呢看到啊，正在直播当中，就是在左上方有一个直播当中红色的这个小小的对话框，点开之后就来

0: 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大家看到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那么也希望呢，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呢也是有这个红包，我们大象剧场给大家准备了红包，就是在我们的右边哈，有个红包，一会儿呢也会跟大家演示一下具体怎么进行抽奖。好，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看微剧啊拿大奖的这样一个活动哈，所有的朋友都希望大家能够参与进来啊，因为大家呢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大象剧场看剧，那么我们还能够刷到剧赚钱呢，这也是太好了吧。大象新闻的刷微剧呢是能够薅到现金红包的羊毛的啊，你看剧我打钱啊，而且呢没有广告，主打一个真实，没有任何的套路啊。每天呢我们都是有88元的现金大奖，除了88元的大奖之外啊，是一名幸运的观众，还有20元的锦鲤奖，三位朋友可以获得，然后8.8到0.3到2元的红包雨，在我们整个的直播当中啊都是不停的啊，而且呢不管大家能够这个拿到多少的红包，抽到多少的红包，都是可以秒提到支付宝的。好，具体还有两个玩法啊，两个解锁玩法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当然第一步就是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搜索大象剧场，就是我们栏目的名字啊，然后看剧2分钟，这个是新朋友啊。如果是新朋友刚刚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时候，可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没有这个小红包的这样一个标志的啊，那么你看2分钟剧，在我们的评论区，在我们的直播间停留两分钟，或者是给出一个评论，看到吗？给出一些评论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红包了。点击它，这个呢是点击红包之后的页面，点击中间的点击中奖啊，就可以看到大家到底能中多少的这个幸运了啊。那么还有一个隐藏 buff 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新用户啊，大家记住了啊。如果大家之前没有下载的话，新用户首抽88元，那么这个概率是3倍的。另外呢，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这是一个黄金段啊，我们88元的大奖的概率是3倍的。大家点赞、评论、留言也是有各种小红包可以掉落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是从12月18号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了，那么一直在持续当中，每一天都有红包现金大奖给到大家啊。那么也期待大家呢能够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
1: 什么？你们二人、
0: 直播间当中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好，现在咱们来看剧吧，剧情是什么？来看到我们大象剧场的那个，
1: 你们哥俩，
0: 这个今天我们看到是谢欣杰的下啊，昨天我们看到的上，所以说今天的天上就是大象剧场。
2: 哥，如今你都住上这么气派的宅院了，爹娘若是看到定然替你高兴。
3: 傻小子，这以后就是咱们京城的家。
0: 哦，昨天就是他把他弟弟给接过来，其实是要牵制到他，
3: 多吃点
0: 是吧，牵制他一下。
2: 哥，我真吃不下了。
0: 虽然说他哥哥是个坏人，
2: 来之前
0: 但是他有另一面，你看他对弟弟还是很好的，所以说对于这个角色来说还是很有立体感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坏人。
3: 他可有给你吃过什么药丸之类的？
2: 药？没病吃什么药啊？
3: 成绩啊，你听好，在西城呢做什么事情都得小心，尤其是入口的东西。
2: 哎，哥你放心吧，西厂挺好的，我跟着厂工学学丹青，读读书，我们还
3: 跟着他，你能读什么书啊？
2: 哥，
3: 对不起啊，成绩，哥激动了。
2: 来，
3: 多吃点吧，是哥不好，等过一阵呢，哥就把你从厂工那接回来。
2: 哥，不是厂工一手提拔的你吗？
3: 是啊，要不是厂工，我还在翰林院修书呢。
2: 哥你放心吧，等我入世，我们兄弟二人互相扶持，以后肯定会有一番抱负。
3: 哥，你安心，这个扶家
0: 真的是
3: 怎么舍得你在朝堂上你为他人肆意摆弄的妻子呢？别动手，兄弟，你要多少银子我都给得起。哥，
0: 但是我觉得这个
3: 成绩吧，
0: 这个演员就是跟
3: 兄弟啊，
0: 昨天我们看到的男女主来说，演技还是
3: 冤有头债有主，
0: 浮夸是不是？有没有？
3: 我弟弟没做过一件坏事，你想要什么尽管说，我都能满足你。 娘什么了。烙毒的解药，我收手奉上。
0: 哦，烙毒啊。哦，我知道，那刚才那个剑上是有毒，他给了他一个假的，我真服了。
3: 程心，好你个刘汉江，怪不得那人只取一个箭头，原来在这儿等我呢。敢动我弟弟，我跟你没完。
4: 哥。
0: 大郎，那我们要先不端啊，就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这部短剧。
4: 那人什么来头？
0: 叫
4: 他不会伤害你吧？
0: 心结。
3: 今天晚上的事情，
0: 好
3: 你知我知，千万不可以告诉别人，尤其是长工。

0: 大家可以再帮你一把，此刻胡八人就在燕香楼。
1: 谢长工。
2: 既然在燕香楼有户部侍郎王庸候着，难怪锦衣卫和血眼泪都那天不知道消息。既然长工给了信，你不放侍郎，就莫怪我心狠了。
0: 你看着办吧。
3: 啊，血眼泪，所以两个人
0: 就制造着。进了西厂的门，画了押，
3: 没有办法在一起，
0: 就让他到阴曹地府去审吧。
1: 属下明白。
0: 成绩这两天写的策论比原先要好了，事情办完前你就不要去打扰他了。
1: 是。赵玉里可没人伺候你。
4: 你这是在干嘛？
1: 别动，好不容易才退下烧来。
4: 不是要缉拿我吗？
1: 这不就算缉拿成功了吗？等西厂的风头过后再考虑要不要。

0: 感受到一丝甜蜜了没有？大家快来评论区聊一聊。
1: 张姐，张姐，张姐，
2: 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
1: 松开，你累死我了。
3: 好了，你看我这不没事吗？
4: 哎，这是什么？
1: 哎，你这是在缝衣服？竟然是陆大人的衣服。
3: 哎，不是，哎呦，我没有。孙金红，
0: 他这个衣服
1: 你给鹿晗江补衣服啊？
3: 哎呀，我这不是承认躺着没事儿干。再说他也算是我的救命恩人，而且话又说回来，这衣服也算是我弄坏的。
1: 你缝的这是个乌龟？
0: 乌龟？
3: 是湘云啊！
1: 哎呦，我说长姐，你根本就不擅长针线，你要对陆大人表示感谢，得挑个你擅长的是吧？
3: 是明明就是湘云啊！
5: 我擅长的。
6: 大人，昨夜此时，西厂押了个人进宴香楼，贩卖女子，裹着黑布看不清脸，但身形不像女子，很是蹊跷。
7: 难怪血液门找不到龙爸，原来没有藏在大牢里，而是被放在市井中了。
6: 大人是说，他们抓了胡巴，藏在了宴香楼里？
7: 这宴香楼恐怕早已是西厂的地盘。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6: 之前确实有传言说宴香楼里出了人命，但从未有人报官，所以咱们锦衣卫也就没有干涉过。
7: 那就先从人命案查起。
0: 该说不说啊，这个锦衣卫的衣服很帅。哎，锦衣卫的衣服是不是很帅？

0: 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胡八是在上级的时候已经被抓了。你才刚好几天啊，就折腾起这些了。这些可是我玉面罗刹亲手做的，等你练好了，好用来抓我。这些都是你送给我的。谢谢你救了我，我也不会别的。 但是做暗器，我可是高手，想着你总在外面，需要一些皇室的暗器。你放心，这些力道呢，我都已经调清了，不会伤人性命的。哇，喜欢吗？
1: 这个礼物真的
2: 谢谢，
1: 很特别，而且还送到了他的心巴上。

0: 心出的，大家
1: 上次真的差点被您给骗了，我当真以为你要往那个柱子上面去撞我。
2: 我跟你说啊，

0: 家来到大新闻的客户端啊，我们大家这场可以看啊。
1: 好看吗？借口。当你最后低着头，
2: 比平时
0: 关键时刻
2: 都多了几分女儿家情的
0: 事，需要有一些甜蜜在了，大家

0: 干什么？老大，昨晚的事这么赖我？没人怪你，不过是喝多了些。老大，凤姐是一言，不许生气哦。
1: 这个姨父怎么那么好啊？凤姐
0: 是个好姑娘，要我说，你要是把她娶了，也算是除掉了玉面罗刹，也不算是背弃镇抚司马，举荐救国，多好！
2: 我把她留在府里，只是不想让她被西城带走，
1: 待她伤好一点，还是要把她关入诏狱。
0: 我看你到时候忍不忍心？
2: 太可惜了。老大，你衣服怎么绣了个乌龟啊？
0: 祥云，大人的事情小孩少管。
2: 所有人都看到了他被绣上那个乌龟。
0: 这是祥云，这跟祥云有什么关系吗？
3: 都有延年益寿之意。

0: 对了，老大，殿下楼指示，我已经查到了一些端倪，传言命案确有此事，只是不知具体数量。
1: 让新闻客户端好。
0: 重要的是，花柳之地真正的老板是户部侍郎王庸。
1: 各方面都是正常。
0: 王侍郎，西厂的手都伸到朝廷去了，私藏胡巴，那栋楼里不简单。我们账上还有多少银两？
2: 账上还有70两左右。老大，您是想以身入局？
1: 账上的这个钱是有点太少了吧？
0: 我连门都进不去。
2: 老大，前几日我刚刚打了一个假银票的窝点。
1: 一个锦衣卫，账上就70两。
3: 玉找胡巴，验香炉。
0: 这假的还挺真啊！我先前去打探一番，若有变故，带人前来支援。
2: 知道了，老大。老大，一会儿进去的时候手里阔绰些，把平日里抠搜的习惯稍微克制克制，别跟上次在四海楼似的，三个兄弟一壶茶。
1: 他这不抠搜不行啊！
2: 把锦衣卫的腰牌甩人嫌疑犯脸上了。
0: 知道了，这些都统计好了。等念香楼被封了，还得讨回来呢。
1: 你看，
2: 是
1: 假银票。
2: 给，
1: 这关键时刻没名儿，真的是。
2: 陆公子，请吧。
1: 虽然说很帅，一整个锦衣卫里面，
2: 一会儿进去万一把持不住，千万要想想傅小姐在家等着你呢。嗯。
3: 姐姐。伤得这么严重，
1: 这是谁啊？
3: 怎么不歇歇啊？
4: 歇，你新来的吧？咱们燕香楼哪有歇的时候？我要不是欠着钱，我可不接着翘活。
3: 翘活？姐姐，什么是翘活呀？你跟我讲讲呗。我是新来的，不懂规矩。
4: 妹妹呀，我跟你说，咱们这楼子生意这么好。除了姐妹们长得好看，更重要的是老板在给一些有怪癖的客人提供服务。我这伤啊算轻的了。我听说啊，有些姐妹
5: 姑娘们都给我打扮得漂亮点儿。
1: 这工作啊不好干。
5: 楼下的贵客们都等着急了。
6: 哎，来来来，各位老板，来来来，买定一手啊，买定一手，哎，大，大，
7: 一脸虽相装深沉，
8: 大，
7: 老大，今天晚上就拿你当灯，拿你开灯，大，
6: 大，大，大，大，大，大，大，
7: 我就说你是灯啊，哎。
9: 是想翻翻门在燕香楼门台。
0: 各位兄弟，
1: 这点银子，
0: 这一个钱怎么给他上？
1: 上不了桌。
9: 三分利，不可吗？这位爷，您误会了，咱家是三成利，九出十三归，你卖你是四成。
0: 这太
1: 高了吧？
0: 只是轻如其所，
7: 不给人一点。哎，小白脸，你玩玩，不然赶紧滚蛋，你别让地方。看不中用，没钱就不要上燕香楼的台子。
10: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进去。
2: 一会儿进去的时候手里阔绰些，把平日里抠搜的习惯稍微克制克制，别跟上次的四海楼似的，三个兄弟一壶茶，二来就是把锦衣卫的腰牌甩人嫌疑犯脸上。
11: 来来来，哎呀，来来来来，
12: 少爷，我今日陪你好好玩玩，
1: 下下决心，
12: 来好好玩。
7: 我就不信了，你小子这么邪！
9: 今天是要在这燕香楼玩一宿吗？
0: 不了，我今日乏了。
9: 哎呀，您别着急走啊！我看您一出手，我就知道您不是一般的人物。

0: 几天我做主。哎，您要是在这住，我就安排您去后院的玫瑰阁，这可是老客才有的待遇。
1: 什么样的房子都不如自己的屋子舒服。
0: 这后院的房间啊，不光是环境，您要是想晚点，别致的，刺激的，哎，您就跟小的说，包你满意。
1: 别致，刺激。

0: 姐姐，嗯，
1: 女主好好看啊，大家看一下女主。
0: 来，这多好看，来都来了就大大方方的，早日脱离苦海，重归自由。
2: 姑娘们都给我过来，牡丹阁和玫瑰阁来了两桩子俏活儿，还是老规矩，1000两，客人给的自己留着，谁去别不知好歹。牡丹阁这位是向来出手阔绰的影爷，玫瑰阁的这位陆爷不光样貌没得挑，刚刚还在楼下赌台大杀四方，都是好活儿啊。
0: 陆爷，
1: 玫瑰阁，
0: 我去。
2: 好嘞，拿着。
0: 我也去。
2: 接着

0: 你这刚来就接俏活，你这身子受得了吗？
1: 姐姐，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0: 也罢，那尹爷你受不住的，你看我这伤就拜他所赐。听陈妈的意思，这玫瑰阁的姓陆的那位应该是生客，想来不会太为难你。
2: 姐姐，
1: 那你
2: 这姐姐，
0: 哎呀，没事儿，对付那些淫贼我有的是办法。我先去了，注意安全。
2: 结果好的归宿，
1: 调查人渣
2: 事成。
1: 我倒要看看这夜宵楼的老板究竟是哪位党的奸细。
2: 他俩又在这儿偶遇了。
1: 陆爷，
3: 进。
1: 听完大人方才在楼下大杀四方，小女子
3: 小打小闹罢了。
1: 淫贼，
4: 孙小姐。

0: 安琪还给我，我英子。你呢？不在府上好好待着，来青楼作甚？
1: 我来这里找胡八。
0: 那不巧了吗？我也是近日得到了消息。告诉青楼
2: 两个人都来找胡八了，在这碰到了，打了一架。
0: 这罗里斯社赌坊，因子情极为夸张。我估计这有个庞大的地下行踪。
3: 还会利用女子满足一些变态客人的喜好，
0: 想必这点你总知道。能把胡八藏在这种地方，燕香楼背后的势力，绝对不简单。
1: 需要我说，直接杀出去得了。
0: 孙小姐莫急，我们已然有了实证，就等我们锦衣卫。等等。
1: 对，我是大家的看剧搭子，也是大家解说啊，所以可以跟他实时的互动啊。
0: 这就不对劲，
1: 希望大家能够把。

0: 想送给客户端我们大家非常贴心的家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同时呢，也是有现金红包大奖给大家准备，最高88元的。
1: 孙小姐。

0: 在燕香楼的消息已经散出去了。
1: 鱼儿以下
2: 闭嘴，等事情结束再跟你算账。
3: 算是公好。
2: 石姐紧迫，我们分头行动，我先去找胡爸。
3: 等等，这给你拿着。
2: 陆寒江，你找死啊！
3: 做戏做全套吗？
2: 在青州你跟我装穷，来了这燕相楼你就突然就破出了。
3: 赃物，这是赃物。
2: 闭嘴，等事情结束把我在青州搭进去的补给钱给我还回来。幺幺幺，注意幺！
4: 做的不错，新来的丫头有点本事啊。
2: 谢谢妈妈夸奖。
4: 好好做，好日子都在后边呢。
5: 妈妈，柳心怡死了！啊？
2: 怎么回事？昨天人不还好好的吗？哎呀！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给我还回来。
4: 幺幺幺，注意幺。做的不错，新来的丫头有点本事啊。
2: 谢谢妈妈夸奖。
4: 好好做，好日子都在后边呢。
5: 妈妈，柳心怡死了。
2: 怎么回事？昨天人不还好好的吗？哎呀，
4: 小声点儿，别一惊一乍。
8: 天哪，
4: 赶紧把这个病情给我处理了。
5: 是，
8: 希望他有个好
4: 处。是他自己不中用，受不住折磨就别捡。
2: 那你们为什么不报官啊？这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报官！
8: 先停一下，
2: 我看你是还没睡醒的吧？
8: 一会儿看看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可以先停一下剧。
4: 这丫头，
8: 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抽奖的这个活动，好不好？啊，我们先把剧停一下，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抽奖的活动，大家呢也可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把我们手机投屏啊，对，到我们的这个画面的右方啊。那么大家现在看到有朋友啊，已经有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有留言了。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小小的红包，大家点开来，来我们一起操作一下啊。因为现在已经是到了我们中奖的黄金时间了，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有大奖的这个概率是最高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点击最中间，点击抽奖，看一看

0: 今天是有多少分的幸运呢？呀，我有点遗憾啊，我错过了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有这个幸运，能够中到奖啊。我中奖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跟我们说一下，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幸运，好不好？也在评论区分享幸运的同时呢，把幸运也送给我们所有直播间的朋友啊。然后我们看到在我们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当中啊，是有最高88元，然后其次呢是有20元、8.8元、2元、1元、0.3元啊。我们在整个看剧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参与抽奖，而且我们抽奖的活动每一天都有，所以呢大家每一天晚上的7:30啊，也期待大家都能够锁定到我们大象剧场，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的大象新闻 APP 上的客户端里面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来进行抽奖哈。好，那么在大象新闻的客户端里抽奖哈。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啊，焕儿2002说可以的啊，谢谢参与。那大家也没有中奖，没有关系，没有中奖的朋友没有关系，明天继续来到我们的这个客户端啊，继续来进行抽奖啊。那么其他的朋友也可以一会儿再抽也是可以的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剧吧。
1: 反了你了，今天老娘我就给你松松皮，
2: 我看谁敢。
0: 太恶毒了，
2: 锦衣卫报案！
0: 来，我们进行客户端进行抽奖啊，朋友们！
2: 锦衣卫报案！
3: 搜！
4: 是！
5: 不知他找到我们了？该死，他往哪里去了？
3: 袁大人，袁大人，袁大人，袁大人，救命啊！袁大人，
6: 王侍郎莫慌，有话慢慢跟下吧。
3: 锦衣卫查封了整个延香楼，您是知道的。长公吩咐，我向来是谨慎万分，也就出过几条人命。不过一直都相安无事啊。这回怎么的就……
6: 那胡巴你可藏好了？
3: 当然，当然。但锦衣卫如此搜索，
0: 这胡巴到底在哪里？
3: 怕你们就怕万一要查出点什么来。袁大人，你一定得相信我，袁大人，可不能把长工给拉下水啊！
6: 这小老儿倒是精得很，三句不离长工。不过，陆寒江搞出这么大动静，想必玉面罗长已入瓮中。
7: 别着急，我跟锦衣卫有点交情，这就随你同去会一会他们。
8: 老大，18具尸体，5岁已经全部验查完毕。这帮混蛋，最小的姑娘才16岁，你们的良心被狗撕了！
0: 哎
1: 呦，大人息怒啊！我就是个拿工钱的，这买卖都是老板的。
8: 那你们老板人呢？
1: 大人，这我是真不知道。前日老板从账上取走了20万两银票，说是要摆平这件事，让我们能放心工作。
8: 停！锦衣卫岂是你们拿银票就能摆平的？
3: 陆大人，
1: 糟了，西厂的人这么快就来了。
0: 西厂，
3: 陆大人来此，哎呀，下官有失远迎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1: 看来胡巴确实在此，暂时不能离开。
9: 王侍郎，你为何会在这儿？
0: 我们最高的奖金是88元的现金。
6: 听闻陆大人在此办案，想起前几
0: 天，如果现在有抽到的朋友啊，幸运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告诉我。
6: 特意来看看，有需要帮忙之处。路上偶遇了王大人，他亦对此颇有心得。
9: 原来如此，大家都是职责所在，袁大人不必耿耿于怀。人形谢志潜入燕香楼，撕开了这金玉其外的遮掩，揭露了罪恶的毒疮，难道不值得一杯庆功酒吗？王侍郎，还不快给大人上酒？
3: 是。既然陆大人和袁大人是旧相识，
0: 那就是自己的 APP 就能够
9: 有什么冤屈，
0: 参与到我们现金红包大奖的抽奖活动了。
8: 18具尸体现在还在后院躺着呢，最小的姑娘才16岁，像你这样的混蛋，我恨不得千刀万剐都难解我心头之恨。
3: 陆大人， 您二位别让那些下人给胡诌了呀。哎呀，他们都是一些死有余辜的家贼。那个16岁的小丫头最坏了，我把她捡回来供她吃供她喝，我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跟个瓷娃娃似的。她可倒好，还偷了账房的银匣子一口，她那体格子也就两下子。
2: 世人目无从见，那柳心怡呢？
3: 她也是你口中的家贼。那个柳心怡，她根本就是个赌鬼啊！客人的赏钱她拿去赌，自己的月例银子她也拿去赌。她完全就是因为贪财，把自己搁进去，死有余辜啊！
2: 户部侍郎王庸，身犯双庄重罪，即刻押入诏狱。带走。
4: 是大人。
3: 陆大人。下官都敢问一句，大人，您放多少？30两，300两，总不至于是3000两吧？陆大人，这钱匣子里的钱，您做锦衣卫10辈子也攒不下来呀！我只有一条命，您放我走，破案的功劳还在您头上，钱您拿着。
0: 哎，如果是大家的话，会怎么选择啊？就是大家面对诱惑的时候，会如何选择呢？在评论区跟我说一下。
2: 你犯的罪不是钱能够赎得清的。嗯，
0: 就是做人还是要有底线的啊，不能因为钱什么都要，什么都去做。
3: 这跟锦衣卫有交集吗？
2: 您说什么？在下为朝。
6: 铁面无私，公平公正，当真为百官楷模。
3: 全城死！你
10: 带走。
11: 是。
12: 陆大人，这押送的路上可要小心啊！像这样的恶徒，恐怕玉面罗刹也盯着呢吧？
0: 你徒步？怎么回事啊？
12: 玉面罗刹动手了！来人，给我封锁燕香楼。
6: 陆大人，我西厂的人已在楼外警戒，这玉面罗刹绝非常人。
2: 袁大人如何断定这出手之人就是玉面罗刹呢？
6: 陆大人此言差矣，这手法凶器再加上王庸这些罪证，恐怕早就被玉面罗刹盯上了吧。
2: 糟了，孙小姐肯定还在燕香楼里。
6: 既然陆大人不愿意动手，那下官就代劳了。小的们，在场的，通通给我查干净。
0: 这玉面罗刹是不是我演的？不是。
2: 此事还是交给我们锦衣。
6: 陆大人，玉面罗刹为西厂要犯，厂工下令
0: 捉。我也期待有一天能够参与到高质量的拍摄。
6: 陆大人可是要跟厂工抢人呢。记错的话，这位可是傅小姐，我们在重阳宴上见过。傅小姐身娇肉贵，怎会出现在此等花柳之地？这若是传出去，傅大人的脸应该往哪儿搭？
13: 我府上有一位丫鬟失踪了，我来此处寻她。
6: 是吗？
13: 傅小姐。他昨日明明说流落街头，迫于生计，才来燕香楼接客的。昨夜，就是他释放的陆大人。
2: 傅小姐是我陆某的朋友，
6: 锦衣卫里面大学士的千金，在燕香楼私会。
0: 今天我们的短剧不是宿主写的。
6: 我先搜搜傅小姐。
2: 是。
6: 没想到他居然玉面罗刹，藏得够深。
14: 傅小姐。得罪了，
6: 有陆大人在此见证，你们定要搜得仔细些。
2: 是。
14: 傅小姐，借您的荷包一看。

0: 陆大人这是起了怜香惜玉之心了。您的这位傅小姐可是杀人不眨眼的玉面罗刹。
1: 袁大人，此事
2: 玉面罗刹就这样
1: 被凭一个真假不定的血验令就定傅小姐的罪，怕是不妥吧。
0: 陆大人，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嘴上说的证据真伪难辨，但恐怕心里早有定力。好啊，陆寒江，你若真能和他坐定不明原因，倒是不用试试。
1: 我陆寒江从不凭臆想断案。
0: 我说这心狠手辣公正公办的锦衣卫，怎么遇到玉面罗刹就频频吃瘪？原来陆大人早就和傅小姐。
1: 袁大人慎言。
0: 陆大人，若傅小姐就是玉面罗刹，想必整个傅府也脱离不了干系。
3: 玄城寺，此事与傅府无关。你想查我，我跟你走一趟便是。
0: 傅小姐，请。
3: 陆大人，恕你所言，你我终究兵贼不同路。陆寒江，
4: 苏小姐，你我始终兵贼不同路。
1: 锦衣卫，奉旨捉拿玉面罗刹，今后押入昭狱审问。今日这人，我跟西厂抢定了。
5: 陛下口谕。哇，
2: 这属于在救了他啊，在救女主啊。
5: 即刻收押玉面罗刹，送至西厂大牢候审，钦此。
2: 完了，送到西厂了，怎么弄啊？
4: 手法很多，孙小姐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不行，我得赶紧去到傅府。
1: 傅大人，此次行动环环相扣，甚至惊动了陛下。看来西厂的人早已布好了局，金红被抓进了西厂大牢，我担心他凶多吉少。
6: 看来你已经知道金红的身份了。
1: 实在抱歉了，傅大人。啊，
2: 他爸爸是知道的，
1: 早已知晓。虽说金红是通缉之人，可他所行所为，我懂他。他只不过是想还百姓一个公平的世道。
6: 自从他进了血剑门。

0: 父亲，
1: 你父亲，还有金红的父亲，还有我，五浪，我们是多年的同袍之谊。那时候我只是个八品官，在机缘巧合下，金红的父亲拿到连体账册，我们无法坐视不管，上报到了朝廷，没想到奏折就犹如泥牛入海，渺无音讯，半月有余，一点消息都没有啊！你父亲和五浪认为是赵无极结下了奏折，杀了赵无极就可以扫清障碍。我和金荣的父亲认为，哪怕是杀了这个西厂公，还有东厂公、南厂公、北厂公，杀到什么时候能杀完呢？真正的问题在于制度。
0: 然后呢？
1: 后来你父亲还有金红的一家惨遭他的毒手啊。
2: 他们跟西厂都是有不共戴天的。
0: 这个阴狗后来能复仇？
2: 西厂的太坏了。西厂
1: 随我来。

0: 而是被养在宫中，赵无极呢也不敢动手。我们赶到金红家的时候，从床下找到了他，那么小的孩子呀，目睹了这么一场，那么过后我就害怕了。我看到大家的牺牲，就是想让思妍和金红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
1: 男主终于知道自己的身世，而且他跟女主他们两个居然是
0: 金红亲自保着，
1: 有几乎相同的遭遇啊，都是
2: 是东厂女子，都说自心下仗义之士，
1: 而且他们的父亲都是被东厂害死。在做电视直播啊，朋友们。然后我们在河南新闻频道还有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同步直播大象剧场啊，也期待大家呢能够来到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的直播间当中啊，然后抢我们大象剧场为大家准备的
3: 就带了这点
1: 红包，每一天最高88元，
0: 做大小姐还是早点着了，
1: 0.3元，
0: 免得受着皮肉之苦，
1: 20元不等啊。
4: 你这条阉狗的狗，
0: 招的这双手怕是再也伤
5: 了。石小剑，
0: 我问你，中秋之
1: 看不了一点。
0: 刘大人被严嵩定计胸口，暴尸街头，可是你动的手。
4: 刘三家今日朝廷收粮的女婿，重报四郎7万担的粮食，眼生生的收上了10万担。想想胡乱祭祀，所有女人民狗，他该死。
0: 胡说八道，刘大人是为了陛下的江山尽职尽责。
4: 他先锁上的门，怕是躲进了那个阉狗的口袋。
6: 松开，跪下吧。
7: 是。
6: 傅小姐，玉面罗刹，我再问你，那日你去我府中中了毒箭，是何人给你取的解药？还有青州那次，你究竟有没有同伙？
4: 关你屁事！
1: 看来这些江湖女主现在在被酷刑折磨当中。
6: 你不是在找胡八吗？那袁某就给你透露一下，燕香楼的18具尸体根本没有

像。当年你父亲和吴浪杀去了西厂，但赵无极身边高手众多，他年轻时曾侍奉过你母亲，但你母亲亡故已久。这次动手激怒了赵无极，你父亲和金红全家才惨遭毒手。

0: 水腹中尽泄。父说，我定要将他们的恶行昭告天下。
1: 当年你父亲走得仓促，他手里的盐铁账册不知所踪，我一直在积蓄力量暗中寻找，也毫无信息。如果能找到当年那个账册，

这是男主父亲之前穿过的衣服哦。哦，暗藏玄机在里面。

0: 关键的线索啊，发现了一个太关键的线索。
1: 成人运水系图啊。

0: 好，我们可以把剧暂停一下啊，咱们可以看一看我们直播间的评论啊。感谢大家，感谢很多的朋友啊，如约来到了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我们今天的窃心节下的直播间当中啊，我看有很多朋友也有中奖了啊，说0850好剧追不停，然后呢可能2305是没有抽到红包，没有关系啊，我们的红包明天还会有，后天还会有，一直持续啊，每一天锁定我们大象剧场。有一些朋友没有抽到哈，然后也有一些朋友0097啊也抽到0.3元，大家剧场看着不错哈。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大家如果来到有印象的话，是有一个我们的剧搭子，有个小姐姐来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室当中陪大家一起看剧啊。那我们大象新闻呢，现在是有一个招募微短剧品鉴官这样一个活动哈，微剧的细节控可以来集结找茬的啊。你比如说很多朋友也会说，哎呀，短剧有的时候剧情非常的离谱啊，包括呢男女主的演技啊，一言难尽啊等等，那么我们官方就喊大家啊来吐槽，我们大象呢也是招募微剧品鉴官啊，所以你们的毒舌，你们非常好玩的发言啊，都可以有到用武之地了。那么怎么操作呢？打开我们大象新闻 APP 啊，下载打开，然后来到我们微剧频道的专题，我们这个大象剧场，我们带大家看短剧是有一个微剧频道的啊。那么任意的微剧下面大家可以带一个评论，就是带评论说是剧找茬或者是凭演技啊，要带到这个评论，就是之后呢我们看看怎么来到我们的微剧，就是第一个首页有一个微剧的这样一个专题，然后呢在下面呢可以找到你想要评论的都是可以，只要你的评论足够优秀，然后你的互动量足够高，然后你的创意是出彩的，就有机会呢获得我们大象微剧品鉴官哎这样的一个认证啊，并且还有认证的证书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现场呢就可以给微剧的演员投票啊等等，就是我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看剧的整个互动当中来啊。也有很多朋友看到了说专业的找茬的，专业找茬的大家就是有用武之地了啊。好，咱们继续来看剧，看剧的过程当中啊还是一样啊，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客户端当中多多的评论和留言，来我们放一下吧，剧继续放，然后呢我们的评论和留言如果大家是突出的话可以啊能够得到我们官方认证的这个吐槽官啊，官方的吐槽官，然后也可以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看剧啊。
1: 你去找了他能助你救出惊鸿，这一切都靠你了，
2: 干了这杯，
3: 来
2: 干了。
3: 哎，这酒真不错啊！哎，
4: 是啊，
3: 甘甜爽口啊，
2: 是吗？来，再凑来一点。
3: 来来来来，
4: 我不是兄弟，这酒是不是有点上劲儿啊？
2: 还真是。
0: 这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啊，电视端以及我们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栏目。
2: 怎么样，老大？全部拿下，
5: 快！
0: 啊，女主被折磨得不轻啊，终于来救她了。
6: 你怎么一个人跑了西昌大牢？
5: 救我！
6: 对不起，没事的，只是皮肉伤。
0: 你们可以去到大象新闻客户端，或者打开河南新闻频道，都可以看到啊。

0: 快走吧，就算你们找不到物证，我也能自己杀出去，别担心我。快走吧，金红。
1: 刚刚情况紧急，
2: 他的师父来了，
1: 我都没反应过来，你居然……
3: 居然什么？他说我们并贼不同路啊，身为锦衣卫竟然去劫狱，我们殊途同归，人形谢志和玉面罗刹在别人眼里早就是一伙的。

0: 我可不能白待了这名声。
1: 对了，我在狱里的时候冤成死蛇，胡班没有死，藏起来了，想必他跟他的长谷不完全是一条路的。
0: 胡巴，我会叫锦衣卫的兄弟们去找。
2: 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新闻客户端大象剧场来吐槽啊！
0: 他对你动机行，我定会让他付出代价。
1: 头前天险关，有人为我出头，还真不是意。居然有人会为了我付出性命。
2: 呀，流血了。女主这是受了大罪了，
0: 一起拥我回家。先坐下。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傅叔给我的，这两个脖子有两个官服，一件是你爹的，一件是我爹的。
1: 你父亲当年也在查烟田案？
0: 是。
1: 难怪你那天中毒的时候还喊着盐铁账册。我爹跟我说，有一位老前辈和我父亲一起查案时，一同牺牲。
0: 傅叔告诉我，你和父亲曾经共同奋斗，他们没有完成的事。
2: 对啊，原来他们的父亲就有并肩作战，一起查这个盐田案。
0: 那时候的牺牲。
2: 他们两个当初相识的时候，并不知道彼此的父亲是所谓战友吧？现在呢，这个接力棒交到他们两个手中了，要继续查一下。
0: 你看，玉佩的恰好对上上游的支流。
1: 这纹路怎么这么眼熟？

0: 我们当年虽然走了错路，但都给我们留下了线索。
1: 这也说明

0: 来招呼起，岂不可待？傅大人，我们西厂正常长安而已。好啊，敢问父母犯了什么罪？
1: 傅大人，供奉逆臣灵位，你是想欺君还是想谋反啊？
0: 御驾之罪，何患无辞？
1: 大人这就不懂事。陛下当年就说过，逆臣不得受事。
2: 今日，我们便替陛下除阵。啊！四人快跑！
3: 追！死吧！
2: 爹！
3: 爹！
2: 老爷！
3: 老爷！
2: 这旁边的保护人员不早点出手啊！
4: 那群野狗！

0: 剩下的小女傅司言，属下刚想动手的时候，鹿寒江那个手下就来了。哦，只能逃。
1: 混账！
2: 这种事情必须办得死无对证，你不知道吗？
3: 成功息怒。等等，
1: 为什么这救人的事儿他不是鹿寒江呢？
0: 这几日怎么没见鹿寒江的影子呀？
1: 许是动静闹得太大，怕受牵连。
0: 派出去的眼线说，鹿寒江这几日闭门不出，这镇抚司像是铁板一块，我们也搀不进去钉子。看来这事儿还真得做两手准备了。陛下，已经把巡防营的管辖权交给了咱们家。嗯，你慌。
4: 事情真到了那一步，你知道该怎么做。别忘了，成绩还在咱家的手上。
0: 感觉总有一天，这个人要反他。
4: 等等，你马上再派人去大牢一趟。 看看傅金红还在那里面吗？是，大人，你别着急啊。
1: 傅金红一直在里面吗？回大人，一直在里面呢。
5: 你跟那燕狗布下了天罗地网，还怕我跑了不成？
1: 没两日就要问斩了，你的嘴也硬不了多久了。
6: 是谁？他是小孩。请问这里是盐山县吗？这地方没名字。
7: 你家大人呢？这地方感觉不错，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
6: 有没有听过？附近有姓孙和姓陆的人家。不曾听过，不过你们可以等等，问我爷爷，他去换粮食了。你们先休息会儿。
7: 不知你家大人？不对劲儿啊！
8: 怎么回事？老人家，你这是何意？怎么回事？
9: 厂工交代过，如果有人到这里打听盐山县，就格杀勿论。
8: 厂工
9: 有什么话要说，就赶紧说，一会儿就没机会了。
8: 这厂工的人啊，老人家。
9: 与西厂一丘之貉，守着人命，你的夜法我早已看过。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平静度日，没想到我还是找上门来。有怪，就怪你们太执着了。
8: 听我不会，就算今日你杀了我们二人，你也改不了西厂犯下的罪恶，还会有人查到此处。
10: 你要继承这份罪恶吗？什么罪恶？那是西厂的恶。我们苟活在此，身上西厂的皮，死上千百次都不够。这不是你们的错，都是西厂造的孽。他们践踏律法，罔顾民生，必遭报应。我们此次前来，并没有做好回去的准备。我们只是想让调查的证据更加充分一些，让民怨，上达天庭。
7: 让老百姓能得到公道，沉冤昭雪。大爷，请您帮帮我们。别说了，他在这挖啥呀？这是什么？
9: 这些东西，要是再埋得更近一些，就真的没烂了。
8: 这埋了倒也不深。
9: 这些年我一直在逃避，望着孙子长大成人，但我却一时一刻都没有安心过，生死。

0: 在劝说于我，我相信你们。这是郑家盐铺哦，七代掌柜
1: 是一个小考验啊。刚才是
0: 二位为郑家23口招学，这是吴家盐铺第5代掌柜吴锦言留存，请你们为吴家33口招学。这本是钱家盐铺第7代掌柜钱瑞丰留存，请为钱家36口招学。这一本是我的，赵家盐铺第9代掌柜赵自生，请二位为我赵家36口招学。

先喝口药。

0: 寒江，和我相遇让你多受了很多伤。
1: 锦衣卫本就不是什么闲差，伤口早就成了我的血肉，倒是你一直背负着仇恨，整天心都绷着。

0: 是经历了一些磨难和坎坷之后啊，终于又在一起了，这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感情的，是不是？大家一定是感情就是一帆风顺也是不行的，合婚帖啊，要结婚了，定下终身，一定是经过了很多坎坷之后再在一起了，才会更珍惜吧。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评论区讨论一下，来我们大象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哇，结婚了大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哎，好好看啊，他们这部剧里面的服化道真的很好看啊，服装也很好看，然后所有锦衣卫里面的衣服穿起来都很好看，然后它上面的那个绣花大家自己看一下，反正我觉得真的很在我们的审美点上。
1: 二位先父在上，小女惊鸿今日再次求个见证，喜今日家里出城，良缘遂地，
2: 诗咏官居，
3: 相敬如宾，互助京城，共谋鸳鸯之事，此证。
0: 哇，好好啊！但是我就觉得这台词好难记啊，觉得哇。

0: 祝福。
1: 春天太短，梦太长，
0: 我现在看到这个我就觉得词儿太难记了。
2: 一拜天地。

0: 傅小姐，你说人这一生是为什么？
1: 他的师傅为什么？他是会易容吗？所以说跟他长相是一样的，应该有易容吧？有易容术。
0: 老天让你活下来，你却不安心做你的富家大小姐。这朝堂之上没有非黑即白的道理。若是学不会和光同尘，就注定会被抹去痕迹。
1: 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客户端里面说到了，自己有中奖的。
2: 拖出去。是，后行。
1: 有抽到我们大象剧场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红包大礼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已经有朋友中奖了啊。期待更多的朋友，我们大概还有个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吧，这部剧，大家抓紧时间啊，来到我们客户端来抽奖。
0: 玉面罗刹赴京侯，无视朝廷法度，刺杀多位朝廷命官，还妄图栽赃陷害，破坏朝廷秩序。桩桩件件都证明其残暴不仁，欺君罔上，罪无可赦。判令，于今日午时斩首。
1: 连西厂这个人，
0: 即刻行刑！
1: 即刻行刑啊！我看一下有怎么反转，我看一下他的师傅会怎么来反转，惊险，刺激。期待。谁？
3: 哼！阉狗竟然如此机器，连五十都得罪，当真是心虚啊！
1: 易容，
4: 不浪。
3: 哦，金红，怎么样？师傅放心，这燕国的罪证即将大白于天下，他将会在众人面前倒台。
4: 陆寒江，
1: 有抢到红包的，没有抢到的朋友们也没有关系啊，我每一天都有现金红包的奖等大家，其实中奖率还是挺高的。
0: 多远才算远啊？
4: 大家。
1: 之前有中到吗？有之前中到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
4: 那好啊，咱家就让你知道，今日你是怎么死的？
3: 燕狗，我们已经找齐了人证物证，呈于陛下。
4: 当年你们的父亲都留在当年了，还有什么人证物证啊？更何况
1: 他这句话好恶毒啊，他说你们的父亲
4: 连陛下都承认，
1: 当年你们父亲留在当年
4: 的贡献，凭你们两个小兔崽子，
1: 这坏人坏起来真让人咬牙切齿。
5: 盐山县你还记得吗？
0: 你太无眼狠人。
5: 青州的四大掌柜有一人幸存于世，所以账册妥善地保存了下来，人证物证俱在。
4: 那又怎么样？就算是你们掌握了什么证据，已经是没有用了。看见了吗？
1: 这是什么？
4: 御赐金牌。陛下把这辖制巡防营的权力都交给了咱家。眼下这京城唯独就有一支兵马。倘若陛下要是……对咱家失去了信心，那这龙椅可就要易主了。

0: 不要冲动啊，那你不妨试试，看看你那牌子到底有没有用。
1: 巡防银河在，圣旨到，
0: 奉陛下旨，胡巴已被收押教育，巡防营已被政府司监管。
2: 陆大人，西产公分表大会的账册我均有抄本。天哪，这个人真的是墙头草倒的是真快。反水反太快。
3: 哥，哥，
4: 成见。
3: 呀，
2: 哥，
3: 对呀，他就是要拿他弟弟当人质啊。你果然是个二心呐，难道？
2: 就不要你弟弟的命了吗？那好，今天居然给咱家一起陪葬。谁？哎呀！
0: 哥，哥，
2: 同归于尽了。
0: 哥，
2: 两个坏人同归于尽了。
0: 长姐，你好。
2: 也是保护到他弟弟了啊，保护到了他的弟弟了啊！
0: 哥，哥，只要你活得开心，哥小明。再坏的人也有他内心柔软的地方和他想要保护的人。
5: 陆大人。
2: 正好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已经到了尾声了，没有来到我们客户端抢红包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赶紧来到我们的客户端抢我们的88元的现金红包大奖，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有朋友说有。
6: 就是他最后也是有闪烁到他人性的，不能说是光芒吧，那只能就是说是，他的自己的一些柔软的地方。玉，
7: 陆寒江，
6: 还叫我陆寒江呢？
7: 相公，
6: 对啊，
2: 你每次到这个时候结尾的话，
6: 全程四爷已经不在了，
2: 美好的结局，
6: 您之后打算怎么办？
2: 记忆若去江湖，又怎能轻易退出？那我们大概整个的直播还有多长时间啊？
6: 律法清明。
2: 好，那日后你保护百姓和保护你。好，现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计划，就整个大家能够抢红包的时间，可能只有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大家抓紧时间来，好。 那我们今天呢，窃心节昨天的上，今天的下啊，全跟大家有播放完毕了。我觉得整部剧看下来啊，我觉得还是一个高水平的剧啊。昨天跟我们的剧搭子呢，我们新剧搭小智也有聊到啊，他之前有看过这部剧，而红果排名非常靠前的剧，服化道包括整个节奏啊，演员的演技啊，包括演员的颜值都是非常在线的一部好剧啊。那么大概呢还有一分多的时间，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怎么来到我们的客户端，我们客户端当中的直播。 直播间来抢到红包，因为我看到也有很多的朋友也还在问啊，怎么来抢到红包？第一步呢，当然是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了。下载完了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点击大象剧场搜索到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直播间。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是窃心节下，点击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的右侧是有一个小小的红包在的啊，大家点开之后就可以。
8: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己孤独，只是心里话该向谁诉说。我只想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愿望被
1: 催。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俄国诗人普希金，他那首流传颇广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以积极乐观的精神影响了很多中国人。但您知道吗？普希金还是个中国迷，他不仅写诗歌颂中国，还一心渴望登上万里长城。其实啊，不只是普希金，在18世纪前后的俄国上流阶层都醉心于收藏中国艺术品。您瞧我眼前的这件绘有西洋人物的中国鼻烟壶，就是当时俄国上流阶层的心爱之物。
4: 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有很多中国文物，专家说他们大部分来源于俄国上流阶层的收藏。这件绘有欧洲人像的鼻烟壶是18世纪前后的一件中国制造，它的有趣之处在于无论正着看还是倒着看，都是一幅盎然有趣的人像。这些中国鼻烟壶上的图案，有的是人物故事，有的是雅致的花草，另有一些则是极富诗情画意的柳岸亭阁。欣赏着它们，你也许会好奇，它们是怎么从中国千里迢迢来到俄罗斯的呢？史书记载，有一年俄国的钦差大臣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一路风霜来到中国。他们拜见清朝的康熙皇帝时，献上了彼得大帝赠送的一批珍贵礼物，作为回赠，康熙皇帝也送给了他们礼品，每人一件由清宫造办处制作的鼻烟壶。中国丝绸、漆器、瓷器等物都是外国人喜爱的中国礼品，康熙皇帝为何单单选择鼻烟壶送给俄国使臣呢？原来在康熙时期，当时的俄国贵族阶层流行吸鼻烟，连年轻的女子也不例外。精美的中国鼻烟壶传到欧洲后，受到欧洲王公贵族阶层的追捧，许多贵族以收藏和使用中国鼻烟壶为时尚。这股浪潮传到俄罗斯后，

自然影响了俄罗斯上流阶层的收藏风尚，形成了一股收藏中国鼻烟壶的热潮。听说俄国人非常喜爱中国鼻烟壶，康熙皇帝于是选择了一批鼻烟壶作为礼品赠送给俄国使臣。其实不仅是鼻烟壶，俄罗斯的上流阶层醉心于购买各种中国艺术品，这些用来装饰房间的中国瓷器、瓷制狮子、中式家具以及用象牙雕的中国扇子等等，也都源自当时俄罗斯上流阶层的收藏。说起俄罗斯上流阶层对中国文化的追捧，不得不提到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中国情结。普希金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故居就坐落在阿尔巴特大街53号。作为莫斯科现存最古老的街道之一，阿尔巴特大街至今留存有很多百年以上的老建筑，古色古香的老店铺，金光闪闪的美丽雕像，埋头作画的艺术家，是这条大街上独特的风景。1831年的2月到5月，普希金结束了南方的流放生活，与俄国第一美人娜塔莉亚·冈察洛娃结婚后，就居住在这座浅蓝色的二层小楼里。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却是诗人苦难生涯中最幸福的时光。故居对面的青铜雕像再现了诗人与妻子结婚时的幸福表情。对于普希金来说，幸福生活来得如此突然。就在1年前，他还因为生活的磨难，梦想去中国寻找乐土。在一首致友人的诗中，他这样写道：走吧，朋友，无论到哪里去，我随时准备跟你们一道同行。为了远远离开那傲慢的少女，哪怕千里迢迢去中国的长城。诗中傲慢的少女指的是普希金的妻子冈察洛娃。写这首诗之前呢，普希金向冈察洛娃求婚，又一次碰了钉子。诗人心情沮丧，恨不得马上离开莫斯科。可是诗人想要访问的地方为什么会是中国呢？他又是从哪里了解到中国以及长城的情况的呢？18世纪前后，从法国兴起并影响了整个欧洲的中国热，同样传到了俄国。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推崇和赞美，极大地影响着俄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甚至连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开始谈论中国文化，并按照中国风格装饰皇宫。在圣彼得堡的皇村，还会看到中国风格的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等园林建筑。正是这些中式园林建筑，开启了普希金对中国的向往和文化启蒙。当时，普希金正在皇村的贵族学校读书，他一边欣赏着中国情调的亭台楼阁，一边创作了一首描述梦想中的中国花园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在那迷人的田野里，五月的清风徐徐送爽，密树枝叶微微颤动，中国夜莺婉转歌唱。这些还只是普希金对中国的诗意想象，他真正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还得益于他的一位朋友比丘林。比丘林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汉学家，他曾经

作为神父被派遣到中国，在北京住了14年。在此期间，他刻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学会汉、满、蒙、藏四种语言，并和不少中国人结下了深厚友情。回国后，比丘林在俄罗斯的各种杂志上撰文介绍中国，并且翻译了大量中国著作，如《论语》《孟子》《大学》等等。一个偶然的机会，比丘林与普希金相识后，两人一见如故。得知普希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比丘林不仅饶有兴致地讲起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和学习，还把自己刚刚翻译出版的《三字经》等书赠送给普希金。得知比丘林即将再次跟随使团前往中国时，普希金渴望能够一起同行，于是向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一世提出申请，希望随同使团访问中国。可惜沙皇没有答应这个请求，普希金满腔期待顿时化为泡影。但好在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的热切向往，他一如既往地继续关心着中国，即使在使团出发3个月后，他仍在认真研读《中华帝国概览》。在普希金编辑的《文学报》上，还刊登了比丘林等人考察中国情况的报道。这些详细生动的报道让俄国民众了解到中国的最新情况。在公元1830年《文学报》的新年专刊上，普希金还编辑了一篇介绍比丘林翻译的《三字经》的书评。这篇书评对《三字经》在俄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普希金等人的推动下，18世纪前后的俄国知识界兴起了一股中国热。当时的俄罗斯杂志上刊登着雍正皇帝传子遗诏，剧院里上演着伏尔泰的剧作《中国孤儿》。公元1819年，取材于中国故事创作的大型芭蕾舞剧《美女与妖怪》在圣彼得堡隆重上演。20岁的普希金兴致勃勃在剧场观看了这场令他终生难忘的演出。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普希金有关中国的藏书越来越多。据统计，普希金有关中国的书籍多达82种，它们有法文的、英文的，还有德文的。这些不同文字对中国的介绍，让普希金对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度越发向往。在俄罗斯文学界，像普希金一样热爱中国文化并筹划过中国之行的人，还有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不仅读过孔子、老子、孟子等中国古代著作，还亲自动手翻译过《道德经》。20世纪初，托尔斯泰在他著名的《给中国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一直以来，我对中国人的生活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我努力了解中国人生活中可理解的部分，尤其是中国人的智慧。对中国古老智慧的推崇持续了托尔斯泰的一生，直到去世前，他还无限向往地说：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要去中国。遗憾的是，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一样，都未能实现自己的中国之行。然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却深深影响了俄国的上流阶层。因为俄国上流阶层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中国商队和外交使臣前往俄国时，往往携带大量瓷器、漆器向。

201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与俄罗斯民族文物展，展出了来自俄罗斯民族博物馆的部分珍藏。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传统民族服饰、各色手工艺制品，以及反映草原游牧生活的马具、车具、毡帐陈设，为观众营造出一个和谐共居、相互影响的草原丝路文化的历史空间。在漫长的历史中，由契丹人经营的草原丝路颇具传奇色彩。11世纪时，中亚的喀拉汗王朝有一位思想家，曾经写诗讲述了契丹人的商旅传奇。褐色大地上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锦缎铺陈，天下的一针都在他们手上，能把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他们从东方周游到西方，会助你实现美好的愿望。倘若契丹商队在路上绝了尘埃，数不清的绫罗绸缎又从何而来？这首诗似乎让我们看到契丹人在草原丝路上创造的经商传奇。契丹族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北方辽阔的草原地带。公元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国称帝，成为辽朝的第一位皇帝，国号契丹。在10世纪前后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契丹族扮演着重要角色。吾闻中国有北宋，只知契丹即中国。直到今天，在俄罗斯都用契丹来称呼中国。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中古英语中也有类似的名称。事实上，10世纪前后的草原丝路并不太平。因为各种原因，一些民族之间常会处于敌对状态。契丹商人在草原丝路上时常遭到劫掠，有时还会危及性命，让人烦不胜烦。那么，精明的契丹人是如何在草原丝路上做到畅通无阻的？说起来，他们的秘密武器只有2件：用兵与和亲。公元1004年之后，辽朝与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每年从宋朝获得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些银子和绢帛使辽朝有实力进行大规模的丝路贸易。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君王，他为了打通草原丝绸之路，发动了2次西征。通过用兵，耶律阿保机在漠北打通了一条贯通东西的草原丝路。除了军事威慑外，辽朝控制草原丝路的另一个方法是和亲。为了打通从东罗马到辽朝的贸易通道，辽朝首先要做的外交工作就是处理好与阿拉伯地区，也就是大食的关系。怎么处理呢？辽朝决定和亲，嫁公主。公元1020年的3月，辽国一位王子的女儿名为可老。这一年，辽朝皇帝把她封为公主，将她嫁给了大食国王的儿子策哥。辽朝与大食两国就这样形成了和亲关系。由此，辽朝第一次将榷场开进了大食，与大食开始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因为和亲公主的作用，草原丝绸之路也重新畅通无阻了。为了支持民间贸易，辽朝政府还宣布对草原丝路贸易一律不收税。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无数契丹人走上了草原丝绸之路。

辽朝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开有榷场，也就是贸易市场。这些榷场分布在万里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各个站点上，使辽朝通过与各国各民族的贸易往来，打造出草原丝路的繁盛时代。契丹人不仅能征善战，还擅长经商。他们带着大量的中国丝绸和其他中国贸易物资，沿草原丝路一路向西，见识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技艺。热情好客的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民族为契丹商队提供了栖身之所。南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的民族向契丹商人购买来自中国的珊瑚、贝壳和珍珠，还有中国制造的耳环、手镯、腰带扣等饰品，与此同时收购一些皮革和金属制品，以便销往中国。草原丝路也是宗教和美食之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教者往往与契丹商旅同行，构筑起草原丝路的精神世界。而各国美食也跟随契丹商旅传播到欧亚各地。俄罗斯民族博物馆收藏的这些来自中国新疆的烤馕炉子、蒸笼、刀具等炊具，使俄罗斯的饮食文化更加丰富多彩。这种用山羊皮制作的漂亮靴子产自喀山，它曾经是销往中国西部地区的主要商品。契丹人一路风霜，穿越欧亚大草原，逐渐卖掉行囊里的中国丝绸，然后大量买入各国的奇珍异宝。就这样一路走，一路买卖，契丹人逐渐熟悉草原丝路沿线的风土人情。随着贸易的展开，草原丝路地带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进一步融合。比如草原地带出土的东罗马金币和波斯银币，都渗透着东西方文明的共生与融合。在生活习惯和日常用品上，草原丝路沿线民族也越来越难分彼此。比如这件萨满冠的中央前后各有一块木质面具，上面会有萨满的祖先。帽子正面是有数枚中国铜钱、玻璃珠和金属兽角。游牧民族的衣物虽然常用兽皮或牲畜皮毛缝制，但他们逐渐觉得布料更加轻盈舒适，于是越来越多地向草原丝路商人去购买。在这些布料中，中国丝绸被认为是当时的顶级材质，只有少数富有的人才能享用。除了丝绸以外，草原游牧民族还喜欢来自中国的茶叶和茶具。比如南西伯利亚地区的民族，他们喜爱中国茶，甚至到了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然而，因为气候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南西伯利亚地区民族的饮茶方式已经与中国人完全不同。他们喜欢将茶同盐、奶一起煮。如此制成的饮品不仅可以解渴，还能在西伯利亚的严寒天气中给人们提供热量。有时候，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也需要从中国进口，比如用来装饰衣物或饰品的丝线或细绳。这对耳环的上面串着珊瑚珠和珍珠等饰物，下部则串有一枚俄国银卢布和用中国丝线制成的流苏。有专家认为，契丹人建立的贸易通道比唐太宗的天可汗路整整长了一倍还多。他们一直到达今天俄罗斯的部分地区，有的还和布里亚特蒙古人开展交易。
布里亚特人是分布在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一些地方的蒙古族，使用布里亚特语。俄罗斯民族博物馆收藏有一些布里亚特人的服饰，这件长袍是布里亚特男子的服装，长袍所用布料和丝绸多来自中国。衣摆的下方还可以看到赵永兴本基的字样，专家说这应该是中国布料厂商的名号。这件长袍上用金线绣出了五爪金龙的图案，在中国是皇权的象征。十九世纪末，像这样用金银丝线装饰的中国衣料被认为是最高级的，它们价格昂贵，只有富贵的布里亚特人才能穿得起。眼前这一件件精美的文物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让人们看到契丹民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创造的黄金时代。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谁能载酒开金盏，换取佳人舞秀宴。我刚刚念的这两句诗呢，作者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从诗句中可以看出，金银器在唐代皇室中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可是专家说呀，中国早在商代就已出现了金银器，但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唐代以前的金银器寥寥无几。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唐代会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的金银器呢？今天我就带您一同去探寻那隐藏在金银器上的历史。
1: 贞观十六年，也就是公元642年，唐王朝在经过了隋末战争后的休养生息，百姓安居乐业，国富民强，举国上下一片祥和，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这天，三位穿着朝服的官员手持护板站在一起，神情肃穆，似乎正在商讨着一些事情。这三位官员就是当时唐朝掌管外交事宜的鸿胪寺官员。在三位官员之后还站了三个人，他们都浓眉深目，高鼻阔嘴，充满了异域特征。只见这三个人都弯着身子，流露出谦卑的神情，好像在焦急地等待着什么。原来这三个高鼻阔嘴的外国人是通过丝绸之路来到唐王朝的使节，他们正在等待着唐太宗接见他们，希望能亲手将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带来的礼物交给唐太宗，并传达本国国王的问候和祝愿。在焦急的等待过后，他们被带到了唐太宗面前。一番介绍过后，使节们一一将他们带来的精美礼物呈递给唐太宗，这其中包括晶莹剔透的琉璃盘，以及闪闪发光的宝石。

0: 最后，一个头戴尖顶须帽、身穿白色紧身长褂、脚踩长筒革靴的粟特人走上前来，将他带来的礼物呈递给唐太宗。当唐太宗看到这个粟特人呈上来的礼物后，马上面露喜色，连声叫好。是什么让唐太宗龙颜大悦呢？原来粟特人送给唐太宗的是一套精美的金银器。
1: 唐朝对金银器的这种喜好呢，除了这个多民族啊混居啊，然后呢这个多元文化交流啊这方面的这个原因造成的以外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贵族和帝王对这个长生不老的这种一种追求。道家呢，在唐代呢，尤其是初唐时期，啊，经过这个李唐王朝的这种啊大力的这种扶持和推崇，尤其是宫廷里头就非常活跃啊，这些道士。那么，在道士的这个眼里头呢，这个他们所炼的这些丹药啊，啊这一类东西啊，只有放在这个金银器的这种器皿当中，才有疗效。啊，才有它的药效，或者它药效才得以保存。那么就是说，这些金银器本身也是啊，有长生不老的这种意蕴在这里头呢。就是说，无论是这个炼出来的这些啊丹丸也好，这往往都是放在这种金银器皿的这种盒子里头来保存的。我们从这个何家村的这个窖藏金银器里头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它出土的时候啊。很多盒子里头放的就是这个道家的一些丹药，当然还有一些香料也放在这个金银器的这个盒子里头，都属于这个就说是长生不老的啊，在这种观念引导下出现的一种社会需求吧。
0: 粟特使节送给唐太宗的这组金银器皿都是日常生活用具，所以当唐太宗看到这组精美的金银器皿时，

0: 不仅对这充满异域风情的造型感到新鲜，更因为这金银器背后那长生不老的寓意而高兴。
1: 据说粟特人呈送金银器以后啊，很多外国使节来到大唐时都带来了金银器，然而外国朝贡的金银器根本满足不了皇帝对金银器的需求，所以啊，唐朝皇帝一直希望本国的工匠也可以打造出同样精美的金银器。可是在唐朝的时候，中国铸造金银器的方法和外国不同，所以尽管工匠们经过反复试验，还是达不到想要的效果。直到公元651年的一天，
0: 公元六百五十一年的一天，唐王朝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萨珊波斯王国的王子菲鲁斯。只不过这次他不是来朝贡的，而是逃亡到这里。原来在一次战争中，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所灭，因为当时波斯和唐朝的关系十分友好，交往也很密切，所以亡国后，菲鲁斯王子就通过丝绸之路一路东逃，来到了中国。和菲鲁斯王子一起逃亡到中国的还有很多工匠。
2: 这波斯萨珊王朝的这种灭亡呢，大量的这种粟特人呢，啊，进入到就逃亡到这个中原，啊，逃亡到这个大唐的这个境内。那么这些人呢，就带来了大量的这种啊技术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中亚西亚这一带啊，在古代波斯啊，它这个金银器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这种啊这种制作传统的。啊，它的特色呢就是冷加工啊，就锤叠工艺。所以说呢，这一类大量的工匠进来，啊，带来了这个整个的这个金银器加工方式的一个啊重大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说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金银器的这个制作呢，突飞猛进的这个发展。
0: 刚刚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工匠们来到中国之后，为了养家糊口，他们拾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就这样，在长安城内出现了中国工匠与许多外国工匠相互学习，一起参与制作金银器的景象。波斯人制造金银器的工艺也被带到了中国。
2: 唐代金银器呢，在这个制作方式上吸收了这个丝绸之路啊，波斯的这边的这种工艺，就中亚西亚的这种金银器制作工艺，这种工艺呢，跟我们传统的这个金银器加工的工艺呢，有很大不同。我们传统的呢，就是属于这种热加工的啊，就是浇铸的啊这一类的，就是融化了以后直接造个模子，完了后呢，给它浇铸进去。到了唐代啊，吸取了这个西亚的这边的这种技术啊因素呢，那么我们的金银器工艺呢，在锤叠的这方面这个技法，就冷加工的这种技法啊，就有了一个飞速的发展。这种冷加工的这种锤叠的这种技法呢，它可以就说是制作出来非常精细的这种花纹啊，通过錾刻啊，通过锤叠的这种方式。
0: 这件现藏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金银带把杯上精致的胡人头像和大连珠纹，是典型的中亚和游牧民族金银器中较为普遍采用的做法。制作技术上采用的就是锤叠技法。除此之外，这件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从花纹上来看是波斯常用的图案，似乎也不是出自中国工匠之手，而是外国工匠在唐朝的制品。
1: 唐朝的工匠们通过向外来的工匠学习制作金银器的技术，不断地突破各种难题，终于渐渐掌握了国外制作金银器的工艺。他们技术精湛，打造出的金银器更是堪称极品，甚至连外国人见到了都啧啧称赞。可是当时的皇帝对这些金银器还是不满意，这是为什么呢？
0: 天宝年间的一天，唐玄宗李隆基在把玩一件多曲长杯，只见这个多曲长杯的口沿和器身为曲线造型，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唐玄宗对这种造型奇特的器物十分喜爱，但是与中国器物光滑的内部不同，这件多曲长杯内有突出的棱线，很不便于使用。于是玄宗叫来了宫中加工金银器的工匠，对他说，这件多曲长杯如此精美，只有一个缺陷，就是内壁凹凸不平，很不便于使用，要是能改造得更实用一些就好了。工匠听后回去对这件多曲长杯的造型做了仔细研究，经过反复试验和不断的改进和调整后，一件中国式的多曲长杯被送到了玄宗面前。唐玄宗见此龙颜大悦，重重奖赏了这位工匠。为了迎合皇帝的口味和需求，工匠们不仅在金银器的造型上做了中国化的处理，在纹饰上也增加了很多中国元素。比如说这件鎏金双燕纹银盒，盖面中央是一对相向站立于莲蓬之上，口中对衔圣代的双燕，莲盒底中央为四枚桃叶与忍冬连结的花瓣，这种双燕莲蓬莲叶的纹饰寓意夫妇和顺，多子多福，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图案。无论构图还是纹饰，都已经是唐代创新作品。而这件鸳鸯莲瓣纹金碗，很可能是唐朝的某位皇帝在他最疼爱的女儿出嫁时，作为嫁妆专门为女儿打造的。鸳鸯表达了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美好祝愿，希望她的婚姻可以白头偕老，夫妻恩爱。一件件精美的金银器不仅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同时也让今天的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唐代时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中外交往的频繁。

东汉时啊，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此后呢，很多高僧为了求取真经而历尽千辛，这其中最为百姓熟知的要数唐玄奘了。在经典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历经99、81难取得真经，那么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吗？本期节目就为您讲讲历史上真实的玄奘丝路取经的故事。贞观19年，也就是公元645年的一天，为迎接一位域外归来的学者，长安城内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可谓是万人空巷。唐太宗更是派宰相房玄龄亲自迎接，他就是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中国唐代著名高僧玄奘。他也是中国著名的佛学家、翻译家。永徽3年，也就是公元652年，为了让玄奘专心译经，唐太宗还专门在今陕西西安的慈恩寺内修建了大雁塔。这件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阿毗达摩俱舍论》，就是玄奘归国后翻译的佛教经典。玄奘在大雁塔内还翻译了《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著名佛教经典。那么，玄奘为什么要西去取经？原来，自从汉朝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到唐朝已经500余年，佛教分成不同的派别，佛教经典的翻译也有很多错误。玄奘一直希望能够求取真经，重新翻译。

0: 626年，一个来自天竺，也就是今印度的僧人来到长安讲经说法。玄奘登门向这位高僧请教，得知戒贤法师深谙百家佛学经典，并且正在纳兰陀寺讲学。要想取得真经，还是要向戒贤请教。于是玄奘下定决心要西行求法，可是一直到公元629年，玄奘也没踏上取经之路，这是为什么呢？
1: 他要到这个天竺求法，也是一个他酝酿已久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大唐的这个贞观的初年，这种想法就越来越强烈。但是呢，由于贞观初年呢，唐代的这个边境地区呢，尤其是西北啊，这个边境地区呢并不安宁，所以说呢，这个对边境的这个控制啊，还是比较严格的啊。再加上唐代的边户齐民的户籍的这种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呢，他想申请出境呢，当时是很难，所以说呢，没有发给过所通牒啊。我们现在说法是个外交护照一样的东西。
0: 专家所说的过所，就是唐代时百姓通过各种关卡时官府所发的通行证，相当于现在的护照。这件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石然点过所文书，正是这段史实的证明。虽然一直没能申请到过所，但是这并没有打消玄奘西行取经的念头。他决心寻找机会西行，直到公元629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这一年长安遭遇大灾，政府允许百姓自寻出路，玄奘就在这时借机混入灾民中偷渡出关。从此开始，孤身一人的玄奘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道路。玄奘偷渡成功后一路西行，这一路上虽没有9981难，却也危机重重。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通过丝绸之路重镇凉州。凉州位于今天甘肃省武威市，在唐朝时这里是河西走廊的一个大都会。玄奘来到凉州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多月，为当地僧众祭坛说法，很受欢迎。当玄奘打算继续西行时，凉州都督李大亮得知此事，他让部下转达他的命令，不许西行取经，立即回京。顿时玄奘陷入进退两难境地，接下来他要怎么办呢？也许天无绝人之路。正在玄奘不知道何去何从时，一位叫慧威的法师挺身而出，他是当地德高望重的法师。当他得知玄奘西行受阻之后，派了慧林、道整两名僧人，趁夜深人静时带领玄奘绕过官兵的重重把守，终于顺利出关。玄奘在慧林、道整两个和尚的护送下，一路上风餐露宿，昼伏夜行，终于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第一关，为西去取经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这西去的路上，玄奘又会有哪些奇遇呢？在电视剧《西游记》中，唐僧西去取经的路上，不仅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四大弟子护航，还带了观音的三宝。可是现实中的唐僧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玄奘离开凉州后，在两位僧人的护送下，来到了位于今甘肃省安西县的瓜州。在这里他和两位僧人告别，又只剩下玄奘孤身一人，前路艰难。就在此时，一个叫做石盘陀的胡人来请玄奘为他受戒，并自愿当玄奘的向导。但是当要进入沙漠时，石盘陀因为畏惧，就在中途丢下玄奘回去了。玄奘孤身一人，

0: 顺利穿过茫茫沙漠吗？在沙漠中，玄奘迷路了，这本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没想到祸不单行，他的最后一个水囊也被打翻。玄奘想到了退却，他往回走了十多里，但求取真经的理想支持着他，最终又折回头向西而去。五天后，玄奘奇迹般地走出了沙漠，到达西域第一站，位于今新疆哈密的伊吾，又过数日到了高昌国。高昌国位于今天的新疆吐鲁番盆地，在唐朝时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枢纽站。到了高昌国后，高昌国王屈文泰听说大唐高僧玄奘来到本国，专门遣使恭迎。屈文泰希望用盛情把玄奘留在自己的身边，可是玄奘西去的决心已定，无奈之下，屈文泰只好同意放他走，而且还为玄奘提供了丰厚的物资。离开高昌时，玄奘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取经团队，总人数达到了30人。公元631年，玄�奘穿越了20多个国家后，终于踏上天竺国土，看到了那兰陀寺。由于路上的艰难险阻，和玄奘一起上路的30人，最终到达天竺的只有2人。此后，玄奘在这个世界上最早的佛教发源地，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学习，求取真经。
1: 《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取到真经后啊，由如来作写的金刚驾着祥云护送回国。唐僧师徒将经书送回大唐后，又由金刚带回西天，如来给几个人分别授予了职位。那么真实的历史中，玄奘回到长安后都做了些什么呢？
0: 唐贞观16年，也就是公元642年，天竺戒日朝的国王在屈女城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辩论大会上，当时玄奘讲论，大家可以随便提问题，但无一人能难倒他。自此，玄奘在天竺声名远播。会后，玄奘决定启程回国。玄奘回国的消息传开以后，戒日王千方百计地挽留他，可是无论怎么挽留都不能动摇玄奘回国的决心。于是，在阔别故土10余年之后，玄奘踏上了回国之路。
2: 快到大唐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给唐太宗啊写了一封信，写了封信就是来表达一个啊他的这个就说是啊学成归国的一种愿望，就说是，那么实际上也是给唐王朝呢传达一个信心，我回来了。
0: 玄奘刚刚回到长安，就马上起身去洛阳，向正在洛阳的唐太宗汇报西域见闻。
2: 到达洛阳以后呢，跟这个唐太宗啊就彻夜长谈啊，就把他在西域所见所闻啊全部给太宗啊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汇报。那么太宗也非常感兴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唐太宗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极力啊动员呢唐玄奘呢还俗，想任命他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官员也好，来帮助这个中央政权来处理一个这样的事务。但是呢，他作为一个僧人呢，作为一个佛教界的一个人呢，他的心思并不在这上。
0: 玄奘回国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大雁塔中专注翻译经书。他一生共译佛教经论75部，1335卷，无论是翻译数量还是质量都是空前的。这部《大唐西域记》就是玄奘回国后根据在西域的所见所闻撰写的。

书中记录了西亚、南亚广大区域内的国家、地区的社会历史变迁及当时的状况。这不仅让当时的人开阔了视野，也为今人研究丝绸之路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2014年6月，大雁塔作为中外文化在丝绸之路上交流的见证，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长达2年的徒步跋涉，12000公里的行程，穿越108个国家，在1300多年前，玄奘用脚步丈量了丝绸之路。今天虽然玄奘已经圆寂千年，但是屹立在西安的大雁塔仍在向世人讲述着他的传奇故事。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上回书说到，那伊米主导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成立了顶尖团队，顶住重重压力，只用了3年时间，花了17亿美元，在世界最大的流动沙漠里成功开发了谢巴油田，也再次证明了沙特的石油开发能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纳伊米发现沙特王室对阿美石油公司好像不是特别的信任，他们居然有意引入国外资本来参与沙特石油上游产业的开发。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带来石油先生，且听我为您讲述阿里纳伊米的传奇人生。
4: 石油先生第12集。全球石油巨头虎视眈眈，沙特能否守住核心能源开发权？得知沙特王储有意引入国外资本用于石油开发，纳伊米心里100个不愿意。他从来不排斥与国际石油巨头的合作，毕竟他们是沙特石油最大的消费者，比如埃克森美孚就是沙特最大的国外纳税人。但是纳伊米认为，一旦国外的公司来主导沙特能源的核心开发，他们就很有可能获得对沙特油气能源的支配权。看来一场博弈在所难免，国外资本力量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最后谁会胜出呢？
3: 关键问题就是谁来主导沙特油气核心能源的开发呢？这个时候沙特国内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就觉得可以考虑国外的石油公司，人家有钱而且技术能力很强。那有这个想法的呢是沙特外交部的这波人，那另一派就认为应该是我们沙特自己来主导核心开发，国外的公司呢它是可以参股。那有这个想法的呢是石油部的这波人。沙特外交部和沙特石油部各自有团队来跟进这个项目，而且彼此都想取得控制权，因为不同部门之间是存在利益竞争关系的，所以整个计划的进展非常的慢。我们再看看这会儿的王室在干嘛。其实王储阿卜杜拉呢也没拿定主意，然后呢他就求助他的老朋友，曾经当过外交官的拉赫曼，想听听他的意见。拉赫曼呢就跟王储讲了这么一句阿拉伯的谚语，说呢，如果你想要面包，那就把生面团给面包师，而不是给别的人。他还特意做了解释，说这可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商业项目，那你是有石油大臣的，所以我建议你把这个项目交给石油大臣来全权负责，让他来完成这件事儿。对于沙特，这个决定至关重要。纳伊米认为这件事关乎民族尊严，而油气资源是沙特的经济基础，更何况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完全有能力开发自己国家的资源，根本不需要你什么美国呀还有其他国家的公司来做这件事儿，也没有任何理由把沙特宝贵的资源拱手让给国外的公司。所以纳伊米是打定了主意，这件事儿我要死扛到底。接下来纳伊米仔细研究了沙特自然资源的分布情况之后呢，他就带着沙特阿美的首席执行官朱马赫一块儿去面见了王储阿卜杜拉，坚定地表达了沙特阿美必须主导沙特油气开发的想法。 他带着王储阿卜杜拉一起看地图，详细的讲述了沙特的资源和分布情况，在谈到是不是允许国外公司对沙特新的油气储备进行勘探的时候，纳伊米特别提出只能允许他们勘探天然气，不能勘探石油。听到这儿，王储阿卜杜拉心领神会，他冲着纳伊米眨了眨眼睛说不用担心。最后纳伊米和王储达成共识，这些国外的石油公司可以来沙特投资，但是他们的所有投资必须和沙特重要的基础设施开发相捆绑，而且必须竞争投标。
4: 虽然王储阿卜杜拉基本站在纳伊米一边，虽然天然气的实施方案已

0: 新形成。虽然油气开发由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主导，但是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及法国道达尔公司这样的跨国集团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可都想分到更多的蛋糕。接下来纳伊米将怎么处理沙特和这些公司之间的关系，又会如何协调这些公司之间的利益诉求呢？
1: 2001年5月份，沙特公布了天然气项目的实施方案，把石油排除在了这个项目之外，而且挑选了好几家公司参与建设三个核心项目的谈判。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些内容啊。埃克森美孚是其中两个项目的主要投资方，一号核心项目是最大的一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加瓦尔南部到卢普哈利沙漠北部这片区域。那参与这个项目的有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飞利浦集团。二号核心项目主要是在红海的近海做天然气勘探和开发，那这个项目的有埃克森美孚，其次呢就是西方石油公司和马拉松石油公司。三号核心项目是准备在谢巴这些地方勘探天然气田，而且呢建设天然气加工厂。壳牌、美国康诺克石油公司，还有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以及比利时的菲纳石油公司都可以持有股份。所以你看，这么多的公司参与投资谈判，是不是咱听起来就很闹心，很复杂？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谈判形式，我们可想而知有多么的艰难。外国石油公司对一些条款呢过于苛刻，然后是不切实际的，他们就希望在沙特的投资收益率能保证在18%-20%，可是沙特能给的收益只能是10%-12%。同时呢，这开发计划里面应该包含哪些资产，在勘探当中应该承担哪些风险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这几方是争论不休。那沙特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谈判团队，团队呢有10到15名成员，分别对应这三个项目的团队。那国外公司团队的人数呢，往往是沙特团队人数的2倍多，就是人家10个人，他们恨不得20-30个人。那对于沙特的谈判团队来说，他们的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这种情况下，纳伊米坚持每周和沙特的谈判团队见上2-3次面，见面的地点呢就在往返达兰和利雅得的班车上。谈判过程当中，这些国家不断地提出超过协议的要求。当时呢，沙特在哈维亚和哈德拉这两个偏远沙漠地区建造的两座大型工厂呢，是正好在修建。那这是沙特建造的第一批用于加工非半气的工厂，设备的价值超过了10亿美元。那这个时候呢，前期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是呢，国外的这些公司呢，根本不管你这个事实，就要求把这些资产纳入到他们的这个开发计划里，而且让他们来完成剩下的工程。最后呢，这个天然气呢，就是他们来采集，就是什么好事都是他们的。在这儿呢，我要特别说一下这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你知道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们啊！你看，明明知道人家沙特已经把石油开发排除在这个合作项目之外了，人家打一开始就把这事儿明确告诉所有的公司了，但是呢，就他们一直想把这个石油勘探和开发都纳入到他们自己的计划里。比如说，他们要求沙特把加瓦尔油田的信息移交给他们。你要知道，这些信息可是人家国家机密啊，只有沙特石油部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才有权知道的。就是这样，就像以美国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为代表的这些国外公司啊，如此的罔顾沙特权益，只为自己利益的这种要求，在这样的谈判当中不断出现。
0: 谈判最初的几个月，对于外国公司提出的这些奇葩要求，纳伊米是大臣级别里唯一一个对这些要求进行反击的。都说枪打出头鸟，国外公司也不示弱，他们想办法孤立纳伊米，让人们感觉纳伊米只是为了维护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沙特的国家利益。因此，不少沙特的既得利益集团也联合起来质疑纳伊米的动机。纳伊米能扛住压力吗？
1: 就在这些外国石油公司继续提

0: 提出种种什么类似于零应付税金、零特许使用金，还有将近20%确保性收益率的要求的时候，人们慢慢的就意识到纳伊米的坚决反对是非常正确的选择。2003年的春天，谈判到了最紧急的关头，费萨尔亲王让纳伊米和沙特外交部的谈判团队去加利福尼亚面见埃克森美孚的 CEO 雷蒙德，看一看能不能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达成新的协议。会面之后，雷蒙德就说了希望从沙特获得宁西油。好，我们就来说说这宁西油。宁西油是一种蕴藏在地下储油池内的碳氢化合物，主要以天然气的形式存在。当它们被采集到地表的时候呢，就被压缩成了液体。那宁西油呢，也就因此得名。那这种油的重量几乎和石油是一样轻的，是一种清洁的液体燃油，非常的宝贵。可是纳伊米注意到雷蒙德给出了一个低到不能再低的价格，纳伊米马上就反应过来，他担心沙特外交部领导下的团队成员对石油行业的专业知识一无所知，可能会把这种宁西油归为天然气，同意低价出售，所以他就赶紧表明立场，指出雷蒙德，你就是想占便宜。雷蒙德这个时候呢也不示弱，他就回应说你沙特才是占便宜的好吗？结果呢现场就闹得很不愉快，谈判无果而终。打那儿之后，纳伊米和雷蒙德再也没见过面。每次想到这儿，纳伊米呢都觉得有点遗憾，毕竟有一个细节我们之前没有交代，这两个人私底下曾经是好朋友，可是在面对国家利益的时候，他们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都说商场如战场，那在纳伊米看来，为国家利益而战，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谈判久拖不决，沙特团队的每个人心情呢多少都有点糟糕，即便这样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一桩对沙特来说明显不划算的交易，坚持相当困难，但是必须坚持。最后在沙特的坚持下，道达尔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成为仅有的两个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三个核心项目上进行合作的公司。沙特呢又把一号核心项目当中剩下的勘探面积分成了三份，做一个竞价投标。这么一来呢，公平合理，而且能相互制约，终于这各方都满意了，谈判尘埃落定。而这个时候，距离谈判开始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纳伊米自己也没想到这次谈判会持续这么久，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1: 天然气项目落地后，利雅得政府同意由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与石油部一起牵头负责开发油气能源。王储阿卜杜拉无条件支持纳伊米，并且非常赞赏纳伊米团队所起到的作用。这次没让沙特核心能源的开发权落入别国，而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说是艰难胜出。那么面对更大的挑战，沙特如何稳住呢？
0: 2000年以后，随着亚洲经济危机的结束，国际油价逐渐上升。美国的能源部长理查森到沙特讨论石油价格的问题，表示美国正在考虑投放战略储备油来抑制美国东北地区不断上涨的燃油价格。对他们这样的一个说辞，纳伊米立刻表态说，你们最好不要出台这样的举措，因为这会很大程度影响全球的油价。也是在这个时候，纳伊米就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当时正在参加美国总统选举的副总统戈尔是一直在呼吁出台这一措施，希望能降低油价，获得民众的支持。然后呢，他就问了一句说，那么你们这个举措和副总统戈尔的竞选有关，对吗？理查森回答，嗯，有点那个意思。说完他俩都笑了。于是纳伊米再次重申，这个时候投放石油储备绝对是个馊主意。同时呢，他明确指出，这是地缘政治的问题，超出了沙特的职责范围。 就在纳伊米一直担心美国会不会投放石油储备的时候，激烈的美国总统竞选结果出炉了。

0: 球能源市场当中可能发生的任何供应中断的事件。当时这架飞机上有很多沙特人，所以呢，有些人马上就把这次袭击事件归罪于沙特。虽然当时美国政府也表态了，沙特和美国遭受了一样的损失，但是在接下来的两个国家的合作当中，还是有一些美国人存在一定程度的反沙特情绪。另外，恐怖袭击突发之后，油价一开始出现了短暂的激升，但是受到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开始放缓，油价再次大幅下跌。不到两个月，原油的交易价格竟然下跌了1/3。纳伊米由此预测，油气价格波动会成为常态，这背后可能会出现更加复杂的状况。
1: 应对油价下跌，欧佩克成员国很快达成共识，集体削减产量以稳定油价。经历了上次危机期间纳伊米各个击破达成的默契，非欧佩克产油国也同意了减产。然而油价就像过山车，没过多久，全球石油需求竟然又蹭蹭上涨，甚至出现石油峰值论。沙特产油量已经达到峰值，正在走下坡路的论调甚嚣尘上。纳伊米将如何与这些声音对抗呢？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10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4: 是的，
3: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5: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3: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5: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3: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事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

0: 专辑和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你好，高丽说书接下来要推出的这本书，书名叫做《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作者是军事学博士龚玉振。对于我们多数中国人来说，孙子兵法不陌生，特别是热播剧反黑题材的这个电视剧《狂飙》播出之后，这里面正派反派都在读孙子兵法，那也让这个同款读物又大火了一把。据说呢，一度一些销售渠道都热销到断货了。那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孙子兵法，但是作者龚玉振呢，他是遇到过一些尴尬瞬间的，就让他觉得很多人并不了解孙子兵法，更别说人家里面的策略了。你比如有人知道他在大学教孙子兵法呢，就会跟他说，好啊，美人计呀。可是大哥，孙子兵法里面没有美人计，您说的那是36计。有的时候呢，就连一些相关领域的学者也会口误，比如说把走为上计之类的都安到人家孙子兵法头上。龚玉振在国外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呢，当地学校历史系有一位研究古希腊古罗马军事史的教授，有一天呢，这教授就给他写了一封邮件，他说看到有人在论文里面引用了孙子兵法里面的一句话，他就想查证一下这句话的具体出处，究竟是不是出自孙子兵法，出自哪一篇哪一节。结果龚玉振一看就乐了，就那句话翻译成咱中文就是杀鸡给猴看，人家孙子兵法就没说过这话。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晚期，作者是孙武。这孙武呢，原来是齐国人，出生在齐国的一个军事世家，后来因为齐国内乱，他就去了吴国。那吴王阖闾呢，就任命他做了将军，而且他也帮助阖闾成就了霸业。龚玉振认为，孙子兵法从战略的高度揭示了战争取胜的基本要素和根本原理，也确定了中国人战略思维和战略偏好的基本特质。孙子兵法讲的是战略，是用兵的大道，那36计讲的是谋略，是兵法中的术。但是呢，有一个事儿咱必须客观面对，就是孙子兵法它确实不好读，因为毕竟它就是一部兵书嘛，讲的都是用兵打仗的基本原则，如果没有一点这个军事学的基础，是可能很难读懂的。而且孙子兵法的常见版本大概是6000字左右，这是一个啥概念，就是你知道现在有的人写论文都会写10000多字甚至20000字，那6000字一本书啥概念呢？就是它表达是非常抽象的。古人评价它字字珠玑，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字儿是多余的，没有一句话是废话。今天也有人评价它简单而深奥，简略而深刻。有人可能就说了，我又不带兵打仗，我读那孙子兵法干啥呀？您看您这话说的，那狂飙里的余当老板那高启强就更不用读了，是不是？人家安心警官为啥还要给他推荐孙子兵法呢？原因很简单，在充满竞争的社会里面，成功和失败也是无处不在的。用从战争这种残酷的强竞争环境当中总结出来的竞争方法来审视我们面临的这种日常竞争、商业竞争，往往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竞争的本质，找到竞争当中的取胜之道。这个思维是不是有点过度发散了？现在我们说回这本书《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本书它不是什么孙子兵法的翻译，甚至是没有按照孙子兵法的篇章结构来讲的。多年以来，龚玉振博士从事战略与兵法研究，战略与

0: 与领导力教学是具有军事学与管理学的双重背景的，他呢也是打破了孙子兵法的这个篇章结构，从里面提炼出了孙子最核心的12个理念，或者叫12条原则来讲战略的。那他也提醒说，孙子兵法呢是讲战略的书，不是讲战术的书，也不是讲什么操作的书。那战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思考方法，通过系统的思考来对未来可能会影响你的一些选择做取舍，而且呢用这种方式来指导你的决策。所以读孙子兵法并不是什么背里面的条文呐、格言呐、金句啊，咱别跑偏了，我一般是容易进入那样的误区的。那关于这个12讲咱们分开说，但是用的时候是要综合用。没人说我捧这本孙子兵法我就能打仗了，而且能打胜仗，也没人说只靠这个理论来管理。龚玉振说，好的兵法提供的从来不是现成的行动指南，更不是咋呼的这种谈资和包装，而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供一个思维的启迪，包括对现象的洞察力和对事物的这种判断力。兵法可以教给人们的大多都是取胜的一般原则，但原则的具体运用是需要靠自己去创造性的领悟的。我啰啰嗦嗦说了这么多，各位是不是已经做好心理建设了？来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这本书，从孙子兵法里面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学习战略性思考吧。
1: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一集。有些业务大可让竞争对手可劲儿做。
0: 战争理论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战争的最终胜负？孙子的回答是五事，也就是5个因素：道、天、地、将、法。其中呢，道就是集体共同的意愿、共同的追求，因而可以同生死、共患难而不畏惧任何危险。天就是天时啊，我们可以把它引申成时势、大势，也就是大的战略趋势，还有就是大的战略趋势它释放出来的战略机会。而地就是战场。孙子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地形对于军事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战场为什么重要？什么样的地形更好？要怎么去衡量地形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里面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首先我们得说，同样的地形对于不同的军队那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平原地区是更有利于正规军，可以让他们正规作战的这种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呢正规军一般都特别希望能堂堂正正的咱摆阵开战。那山地呢是更适合游击队，可以充分发挥他们这种灵活的机动的优势，所以山地游击战从来都是游击队战胜正规军的不二法门。那战争的艺术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利用地形的艺术。马陵之战，孙膑巧妙地利用马陵道狭而庞多阻碍可伏兵这样的特殊地形，设伏消灭了庞涓的10万魏军。奥斯特里茨之战当中，拿破仑是巧妙地利用了普拉岑高地和扎前湖构成的这种特殊的地形，取得了大败俄奥联军的辉煌胜利。著名的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之所以能全歼整编74师，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粟裕利用了沂蒙山区的特殊地形。粟裕的一大爱好呢，研究军事地图，那这么一看就得看好长时间。粟裕卧室的床边呢都会放一个公文包，这个公文包里面就是军用地图和放大镜啊，他要随时用随时看的。在华东野战军里面，陈毅也有一个规定，就是粟裕看地图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看地图之外呢，粟裕还一定要亲自到现场去看一些地形。地图是未必准确的，更重要的就是现场的感觉，那种感觉是你只看地图没法替代的。 那孟良崮战役为啥我们能打赢，就是粟裕对这一带的地形了解的特别的透彻。是石头山还是土山，有没有路，有几条路，有没有树，有没有水，能不能修工事，这样的地形对双方的军队究竟意味着什么。那这么一对比，对方张灵甫对于孟良崮地形的了解那就是比较马虎的了。
1: 充分利用地形，甚至弱势的一方也可以创造出战胜强者的相对优势来。对于将军来说，地形就是战场，对于企业家来说，地形又是什么呢？
0: 那对于商人来说，对于企业家来说，什么是地形呢？其实就是市场。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市场竞争的一条原则就是选择合适的战场，让这个公司最突出的能力成为最锐利的武器。如果你选择了一个能让你充分发挥自己优势的战场，就可以改变你面对的这个对手，改变交战的条件和性质，这样呢，你就获得了一个竞争优势。那现在我们抛开理论来说一说这个实战案例啊，举一个反面例子，就是美国连锁中档百货商店杰西潘尼。杰西潘尼呢，他就是因为不熟悉市场，一度导致经营失败。在扩张的过程当中，杰西潘尼呢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他低估了中等价格服装市场的价值，要知道这个可是他更熟悉的，转向什么了呢？更昂贵、设计新潮的这种高端服装市场，离开了自己更熟悉的美国农村小镇，跑到大城市开店铺去了。对市场的判断失误就导致杰西潘尼连续三年利润下滑，销售呢也必须是不景气的，最终公司决策层只好决定回到我原来的市场。之后相对便宜的服装呢又回到了他们的货架上，很多大城市的店铺也关闭了。杰西潘尼的时任董事长戴维米勒就说了，我们所做的是回来。2005年，明基收购了西门子的手机业务，但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德国的劳动法能那么的苛刻，你动人家一个员工都不行。一个员工你要想把人家裁了，对不起，你得赔50万美元。你就别的先别说了，就光裁员这一项就足够让一个企业破产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继续留在德国，那后期投入也是一个无底洞啊。这一下子明基就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一年的时间就砸进去了80亿美元，但是没收到任何收益，就只能喊停了这场被寄予极大希望的收购，由此宣告失败。
1: 在商业世界中，管理者所面临的地形可能差异巨大，那么怎么去分析这个地？孙子说，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这就是分析地的四个维度，远近险易广狭死生怎么选怎么挑呢？
0: 所谓的远近呢，就是作战区域的远近的距离，再强大的组织也有它能力的边界，野心太大，好大喜功，过度扩张，战线太长，超出能力的边界，那这些呢对于组织来说是灾难的开始。比如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希特勒时期的法西斯德国，和二战时期的法西斯日本。罗马帝国最惨痛的失败就是条顿堡森林之战，在向日耳曼地区扩张的过程当中，三个精锐的罗马军团全军覆没。打那儿之后，罗马帝国再也没能力向日耳曼人发起大规模的进攻了，罗马帝国大规模的扩张也结束了。莫斯科战役是二战时期苏德战场上德军第一场大的失败。其实在1940年秋天的时候，德军第六集团军在兵棋推演当中就发现一个事儿，德军根本是没能力对入侵苏联的进攻军队提供后勤补给的。当然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具体的边界啊，是超越苏德边界500公里以东地区，他是没法给这个地方提供及时的补给的。但是希特勒根本没理会人家下属的这个警告，当然他也付出了代价。德军呢虽然是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但是已经到了他们进攻的极限了，这个呢也给苏联红军提供了最好的反攻机会，德国在东线开始走向败亡。说到这儿，我们也可以联系到企业，企业也是一样的， 好的企业对于市场以及组织扩张的边界都会有很清楚的认知，头脑是很清晰的。高丽

0: 叔曾经讲过滚雪球，那讲的就是巴菲特的一些投资理念。他有一个著名的能力圈投资理论，在巴菲特看来，能力圈的范围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怎么样去确定能力圈的边界，重点是你只能在能力圈边界里面来投资。他说这是投资的首要原则，如果你知道了能力圈的边界所在，那么你将比那些能力圈虽然比你大5倍却不知道边界所在的人要富有得多。中国企业联合会曾经有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失败原因分析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就说，在企业失败的案例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失败在盲目扩张。第二个维度其实就是险易啊，险呢就是险要的险，易呢就是平坦。那怎么理解呢？土伦战役，拿破仑一举成名。在拿破仑的提议之下，法军放弃了原定的从陆地进攻土伦的这么一个计划，而是把重点进攻的目标改在可以俯瞰整个土伦港的克尔海角。最终土伦是不攻自破，拿破仑也因此从少校破格晋升成了准将。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当中，志愿军113师以14小时70多公里的速度抢占三所里和龙源里，截断了美军第九军的退路。那联合国军整个战役布局也被彻底动摇了，被迫从原来的北进改成了南退。湘军的二号人物胡林翼曾经就说过，肢体虽大，针灸不过数处，疆土虽广，力争不过数土，所以就有兵家必争之地这么一个概念。不同地形的价值是不一样的，那不同市场和客户的价值当然也是不一样的。战场上有所谓的兵家必争之地，市场上也有双方必争的，像什么重点客户啊、关键区域啊，还有战略通道。资源那是有限的，具有战略头脑的人要看到战场上的关节点。
1: 地的第三个维度是广狭，就是作战区域的广阔与狭窄，以及由此决定的能够容纳下的军队数量。第四个维度是死生，死就是死地，进去之后就会全军覆没，生就是生地，控制之后可以进退自如，攻守两变。这些战场上的概念在商场上又如何对应呢？
0: 跟战争里面作战区域广狭，它所对应的就是企业的市场容量，也就是市场规模到底有多大，你的发展潜力究竟怎么样，为此你该投入多少资源等等。公元前480年，希腊与波斯的萨拉米斯海战，希腊战舰380艘，波�斯战舰是800艘。波斯战舰数量是远远超过希腊的，而且他们的战舰体型是很大的，希腊海军可以说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不过希腊是没有选择开阔的海面和波斯舰队决战的，而是把这个波斯舰队呢引到了科林斯地峡东部狭窄的这个萨拉米斯海峡。刚才我们也说了，波斯的战舰是很大很笨重的，所以在那儿呢就根本活动不开啊，全都挤到一块儿了，进也进不了，是退也退不得。而希腊发挥了他们战舰小而且灵活运转自如的一系列的优势，不断地向波斯舰队发起攻击。最终希腊呢是以只损失了40艘战舰的代价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波斯舰队。另外一场经典的战役就是亚历山大二世大败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伊苏斯会战。亚历山大二世的军队不到4万人，那人家这边大流士三世的军队有13万人。亚历山大二世就选择了狭窄的沿海平原作为他们的战场。人家这么一操作，你这大流士三世人再多都没用了，你根本发挥不了你人多的优势。当时的这个战场的地形是一面是山一面是海，大流士三世的士兵困在这里面不知所措，说呢站在方阵后排的很多士兵那都还没来得及打呢，战争结束了，他们的阵战瓦解了。所以话说回来，作为商业世界的竞争者，咱们能从这些战例当中学到什么呢？当你在面对规模比你大得多、资源比你多得多的这种对手的时候，不要在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市场和领域跟人家对付。

0: 方去较量，你这个就等于是鸡蛋碰石头，而是选择什么呢？相对狭窄的细分市场和业务，选择对方的规模资源优势根本没法发挥出来的这样的市场作为你的战场，尽量的发挥优势，避开咱的劣势。那接下来第四个维度只剩死生了。军事上的一条原则是居生击死，也就是说你自己要控制生地，把对手引入死地。丁湖之战也叫楚德湖之战，是1242年四月德意志条顿骑士团和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之间爆发的一场著名战役。当时的俄罗斯正承受着蒙古人的入侵，所以他们是无暇西顾的。那条顿骑士团的十字军就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向东扩张，征服俄罗斯人里面信仰东正教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对阵的双方。条顿骑士团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作战经验很丰富，在东征的过程当中打败过无数的异教徒。反观诺夫哥罗德共和国这边的军队来源很复杂，而且装备粗劣，缺乏训练。但是此处有转折，诺夫哥罗德人的统帅亚历山大，人家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将军，他就决心利用条顿骑士团不熟悉地形的这么一个弱点，选择一个可以歼灭条顿骑士团的战场。双方的军队接触之后，亚历山大就命令军队撤退，一步一步地把自信满满的条顿骑士团十字军引到了楚德湖。当时已经是春天了，但是一股寒流正在波罗的海地区徘徊，所以楚德湖上面还覆盖着没有融化的冰层，是完全可以承受人马的重量的。在湖的东岸有一座温泉小岛，亚历山大呢就趁条顿骑士团还在西岸休整的时候占领并且控制了这个小岛。那这样呢，他就取得了一块宝贵的列阵之地。一到楚德湖西岸，条顿骑士团就发起了冲锋。那个时候条顿骑士们是身穿厚甲，手持骑枪，踏上了楚德湖光滑开阔的冰面，排山倒海一样的气势冲着这个诺夫哥罗德军队就杀过来了。他们连续冲破了诺夫哥罗德军队五甲骑兵和轻装步兵两道防线，那必须是胜利在望啊。可是就在条顿骑士团准备继续向纵深突击的时候，亚历山大人家早都安排好了自己的游甲骑兵和重装步兵，突然就从两翼就向这个条顿骑士团发起了攻击。孤军深入的条顿骑士一下子就陷入到了诺夫哥罗德人的三面合围当中，包围圈越来越紧，条顿骑士被挤压在一块非常小的冰面上没法动，太多的人马挤在一块了，冰面终于是不堪重负，突然就出现了裂缝，紧接着就是更大面积的裂痕，再接着成片的冰就开始破裂了。最终在绝望的哭喊声中，条顿骑士连人带马都掉到了冰冷的湖水里面，冻死的冻死，溺死的溺死，不计其数。
1: 对于企业来说，死地就是具有风险充满陷阱的市场，一旦进去就很可能血本无归，或者是那些狭小增长缓慢天花板效应极其明显的市场。生地就是那些有极好利润空间，有增长潜力和成长空间，可以实现指数级扩张的市场。那么企业必须识别并进入和控制哪些市场，哪些市场又是一旦进去就会血本无归的呢？
0: 把成长性好的市场和高价值的客户掌握在自己手里，把低成长乃至负价值的市场和客户让给对手，让对手为此付出代价，这就是市场竞争当中的居生击死。美国的易康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段让竞争对手加拿大的泰华狮在美国市场上陷入到了巨大的亏损当中。20世纪90年代，这两家是领先的清洁剂供应商。泰华狮的美国分公司一直有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很大，就是多伦多总部要求他们改善财务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新上任的分公司总裁就决定追逐能接受比较高价格的客户，用这种方式获得高的毛利率。 不过这个战略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能接受比较高价格的客户往往是小的个体客户，而这种小客户的潜在服务成本那是要比大的连锁客户高很多的。那易康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应对的策略，也是在价格上，他是向小个体客户要价特别高，这样呢这些客户就倒向了泰华师，同时开始集中精力在大连锁客户上。这些客户呢虽然议价能力强，而且相对比较难拿下来，但是服务成本是相对比较低的，因为他们买的量大，也形成了规模经济。一开始呢，泰华师的管理层还觉得他们的这个竞争对手是主动放弃了我们想争取的这个市场，哎呦可开心呢，觉得这天上掉馅饼了，然后就毫不犹豫地大举进军这个市场。可是即便是泰华师从独立客户和小连锁店都赢得了更多的业务，他高额的潜在成本还是削弱了他的盈利能力。最终易康是享受着20%的销售回报，而泰华师却在美国市场承受着15%的销售亏损。当然没人愿意进入死地，但是人们总会被一时的诱惑蒙住眼睛，而且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而决策者能做的就是要对机会和利益背后的这个风险始终保持清醒。那各位看客，我也想跟您来聊一个事儿啊，您身边有没有过这种就是你原来用的还不错，甚至会无限回购的这样的商品，生产它的公司却在现在找不着了，或者这个品牌已经没有了。工作当中你又遇到过哪些看起来不错，实际上却险象环生的业务和项目呢？咱评论区落上5块钱的呗。
1: 天是天时，地是地利，道是人和，五事中的道天地已经包含了我们熟悉的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要素。五事的第四个要素和维度，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带饰至家。详情微信搜索。